0: 1.13%，深证成指上涨1.50%，创业板指上涨1.71%，科创50上涨3.77%，恒生指数下跌0.3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13%，AH 股溢价上涨0.29%。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1.59%，上海原油上涨2.13%，COMEX 黄金上涨0.03%，沪金主力下跌0.78%，美元指数下跌0.0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5%，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10%。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来说黄金，如果您现在还觉得黄金只是避险工具，那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2025年末，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当中的占比达到了27%，首次超越了美国国债，登顶全球央行与主权机构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5: 换句话说，在各国储备管理者的眼里，那块金灿灿的金属，如今比全球最大经济体政府的信用更具分量。这是自1996年以来，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易首次易主。
0: 黄金登顶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的原因，市场人士认为直接推手是国际金价的史诗级行情。近两年国际金价多次刷新历史记录，2024年金价涨约27%，2025年再涨65%，今年1月一度突破了每盎司5500美元的历史高位，大幅抬升了黄金储备的市值。
5: 真正的支撑来自全球央行长期而持续的主动布局。截至今年的7月底，中国央行黄金储备已经到约2366吨。今年2季度，全球央行净购入黄金同比暴增62%，创2季度的历史新高。世界黄金协会认为，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还会继续增持。
0: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元资产的分量正在降低。美国国债在储备资产当中的占比从25%回落至22%，其他美元资产的占比也从22%降至20%。
5: 大家可能觉得前面说的有点宏观，那我们再看一下金价。那据不完全统计，知名金店黄金饰品的价格都在每克1400元左右。有网友说，这些年在股市亏的钱，要是拿去买黄金，这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0: 当然，黄金不会只涨不跌啊。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黄金价格就经历了剧烈的波动。但是任何资产的波动都属于是市场的常态。那么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现在还能配置黄金资产，比如金条等等吗？或者说黄金类的个股还有机会吗？怎么看黄金的后期趋势呢？我们来关注财达证券刘佩莹的观点。早上好，佩莹。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个人认为黄金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具备一个长期的配置价值的啊。因为不管是从各机构的这个研报来说，还是我们对于整个目前美元信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都觉得说可能美元信用在持续的承压。那么黄金呢，作为一个可以锚定的一个标的来说的话，而且从我们这个国内的央行的这个持金的这个力度来说的话，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支撑的。所以说中长期来说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短期来说还是会承压的啊。其实这里大家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个指标，就是1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啊。我刚刚其实找出来可以叠加一下看一下啊，就是它跟点卡。好，我们来看一下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位置大概它是从3月份开始起涨的，涨到了7月份。那么这个位置的话，那么也对应着黄金的这一段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回落。那么为什么美债收益率走强，然后这个黄金回落呢？因为整个来说的话，黄金是没有利息收入的啊。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有高利息的这样子的产品会相对来说更有吸引力。那么最近来说的话呢，10年期的美债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在受到了一定的压制的啊，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前段时间这个美国财政部其实它是有在对这个东西的话进行一定的回购，因为它这个收益率是在持续飙升的啊，那么它肯定还是要压制一下它的收益率。所以说那么在最近的10年美债收益率在走平的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黄金迎来了一个上涨。那么但是我觉得说首先呢，一个

0: 政策或者是一个资金的干预是很难影响到整个市场的大趋势的啊。我们有经验的投资股民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说这个财政部的下场的这样子的干涉，其实是不能够影响长期的美债收益率的这样走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未来这个黄金来说的话，我觉得依然还是继续看好的。但是短期来说的话，那很有可能它会继续出台一些措施啊，或者是再去提升一些比如说升息的这样子的预期，去打压一下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积极性，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来说的话，那么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也有比较多的获利盘了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黄金这个位置的话呢，不要去追高。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仓位是比较重的呢，想要做短线，那你可以在逢高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逢低再做一个买回。但如果你手上比如说没有，还是觉得这个位置还是觉得挺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啊，没有好的入点的这个时机的话，其实你可以作为一个定投的方式去一点一点买。那么就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不太在意这样子短线的波动。那么你不光是可以收益到这个未来中长期的这样子一个收益，短期的波动呢，其实你也可以做一定的规避。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普通者投资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短期回调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接下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财政部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四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国家统计局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7.6%。市场监管总局就垄断协议个人责任适用指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好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恒的。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最近券商板块走的是跌宕起伏，尤其是锦龙股份、湘财这类小盘券商的弹性是更加的突出。两天两板的走势让这一年不再相信牛市起手的投资者是直拍大腿。
1: 当然，券商的走强一直是有着最扎实的底层支撑。刚刚集中披露的券商半年报整体业绩普遍预喜，中信、招商等

0: 头部券商利润突破百亿，中泰、华安等不少中小券商净利润直接翻倍，而且经纪、自营、投行多条业务线同步回暖。
1: 除了业绩的兑现，行业的并购重组预期也在持续发酵。东方证券收购上海证券的方案在股东大会顺利通过，叠加锦龙、湘财自带资产重组的预期，资金自然就会先去博弈这类小票的机会。
0: 而且板块本身的估值一直处在历史的低位，同时叠加近期多家券商退出回购，大股东增持，成就了产业资本真金白银认可的板块价值，也进一步带动了市场的情绪。
1: 当然也有分析提醒投资者要区分清楚，大券商更多的是业绩驱动的估值修复，而像锦龙、湘财这类标的炒作的重点并不是业绩，主要博弈的就是重组预期，波动性会更大。
0: 而作为牛市棋手的这一年，券商的异动总是伴随着失望，无法走出以往人们认知当中牛市该有的行情趋势，始终是三分钟热度，没有什么持续性。那么这一轮券商的脉冲行情究竟是新一轮行情的起点，还是大盘震荡阶段里短期的情绪试盘？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刘佩莹。
2: 首先呢，这个我认为这个位置的券商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一个情绪的扰动啊。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券商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它市盈率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那么其实也就是代表了它现在的市场的价格，对比它的这个盈利的水平来说的话，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所以说券商呢，跌多了，那么大概率是会有反弹的。但是它能不能够持续反弹呢？我觉得这个位置也是需要去打一个引号的，就是打一个问号的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券商来说的话，要想要持续走强，我们还是要去重点观察一个点啊，那就是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如果这个成交量不能够持续放大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整个市场是很难依托这个撑着这个券商能够持续走高的。那么券商我觉得现在的在整个市场的这个定位，可能就是如果涨多了的话，那么券商这个位置就需要去做一些让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让其他的板块涨，这样子的才不会让我们的整个指数变得比较疯狂，快速的上涨。但如果涨少了或者是跌多了的情况下，那么券商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牛市棋手也好，还是一个市场这样子一个超跌的这样子的板块，而且本身业绩不差的这样板块，其实是有一个超跌反弹，其带动整个一个是市场的维护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股价的这样子一个走势，另外一个的话呢，确实也有一个反弹的这样子的动机。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券商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啊，它的定位一个是不能够带着指数大幅反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场的成交量能也很难支撑整个市场的反弹。那么我们后面来说的话，如何去判断整个券商板块能不能有一个持续性的走好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是要看量能啊，量能能不能持续放大，然后这个市场上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主线了啊？但凡有其他主线去抢夺这个市场的这样子的位置的话，那么券商都很难去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这样子的一个上涨。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逢低关注券商的。因为虽然说券商目前来说的话呢，日线还是在年线之下，但是我们看到周线来说的话，券商这个位置的话还是已经走上了年线了啊。那么在这一块上方的压力空间也并不是很大，那么从它整个月线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它现在也是接近底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我觉得说逢低的去关注券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的方式，但是谨慎啊，不要去追高。好了，主持人。
0: 好的，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家能源局七月绿电交易电量2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前七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大涨，集成电路行业同比增18.5倍。我国首次实现地域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湖北推动冷链、光电子新三要，国内邮件快件等专业化联运发展。广西拟优化商品住房消费支持政策，鼓励住房梯度消费。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苏兆博，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最新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苏兆博。
3: 好，主持人，现在是八月底，马上要接近九月份了。我们在昨天也是好不容易看到了各大指数收出了一个不错的阳线，形态上呢也是走出了类似的双底结构。那么前瞻九月份的行情有哪些

板块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消息面。九月份呢，往往是科技巨头密集发布新品的关键时间节点。比如说，华为的全新三折叠屏手机发布定档于9月7号，小米18的折叠屏手机也确认为9月份上市，苹果秋季发布会呢也将定档于9月10号凌晨，将发布首款的折叠屏手机。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讲，消费电子板块也是蕴藏着巨大机会的。如果我们复盘历史，你会发现每年的这个时间节点跟消费电子相关的品种往往都能走出大行情。在2023年的时候，捷融技术走出了21天16板的骄人战绩。2024年，深圳华强阶段大涨192%，而乐新科技阶段大涨231%。每年的8、9月份都是消费电子最容易走出大行情的时间节点，而今年我们认为也不例外。那么接下来在9月份行情来临之际，我们如何提前前瞻这样的板块机会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新技术新增量9月消费电子前瞻机会的梳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咱们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前瞻的机会梳理了。在这份名单中，我们首先关注消费电子大厂核心供应商，其次一定要聚焦今年的科技大厂的新品，它的最终的关键的增量环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结合资金层面，最近有大资金持续进场的，且技术层面已经有明显企稳准备启动的，围绕三大技术特征，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新技术新增量九月份消费电子前瞻的机会梳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关键词，新技术新增量。那么问题是，今年的消费电子的新品中到底哪些是属于新的增量机会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们认为啊，今年的消费电子的核心增量看点应该放在折叠屏领域。折叠屏已经成为各大手机厂商的必争之地。据研究机构 IDC 的预测，到2027年，苹果折叠屏的手机总出货量将达到1700万部。2024年的时候，当时折叠屏其实是有一波上涨行情的。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历史，比如说柔性屏概念的凯盛科技，2024年当时从7月份启动，涨到9月3号，阶段大涨，股价接近翻倍。2024年8月份启动的铰链科技股科森科技，股价实现了10连板的走势。当然了，当时炒这些折叠屏概念是把它当成概念炒作去运作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已经不是概念炒作了，它是实实在在的有基本面有业绩的阶段了。那么具体我们该如何把握新一轮的折叠屏以及背后的机会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新技术新增量九月份消费电子前瞻梳理机会。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关键呢就是要看一下今年的消费电子新机背后的增量环节，而这个增量环节的背后是具备着巨大的投资机会以及潜力的。那么如何去把握背后的机会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我们这份前瞻机会的名单梳理了。具体怎么选，我们来看一家相关的上市公司。这家公司呢是苹果、小米等核心的供应商，公司在 UTC 等折叠屏核心工艺早有布局，2季度净利润环比大增585%，最新社保基金加知名私募新进加仓，成为了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从技术角度来看，沿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而且每一次回踩趋势线之后都能走出止跌反弹向上的行情，而最近连续调整之后，股价再次回到上升趋势线附近，连阳之后未来也有望成为九月份的核心方向以及主线。那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我们今天选股思路的，今天呢也都是给大家放在了这份新技术新增量九月消费电子的前瞻机会梳理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0: 好，苏超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接下来是开盘前再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我们今天还是来请教一下佩莹对于后期的表现的看法。我们看到昨天三大指数的涨幅还是非常不错的，都是超过了1%，最重要的是科创板是领涨的，而且它出现了一个放量的这样一个中阳线。那我们现在就在想啊，第一个，它是不是确认了二次低点的有效性？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大盘其实已经涨了三天了，今天又是周五，会不会继续出现一个震荡呢？
4: 首先我个人认为震荡是有可能的，但是震荡比如说回调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去观察，那么回调是不是能够缩量，如果能够缩量的话，我觉得这个上涨应该后面还是会有延续。其实我们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去提到，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指数止跌企稳呢，首先我们是要看这个它能不能放量。那我们看到最近来说的话，其实反弹都是有一些小幅放量的。另外的话呢，其实也对标了，就是说我们要说外盘的这样子的指数的话呢，也要最好有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昨天晚上的这个纳指的话表现是比较好的，而且前几天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些小拐头的啊。再对标一下比如说像 KOSPI 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其实在最近来说的话呢也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调，因为上一周其实它是有个比较大反弹，我们其实没有太做跟随嘛。但是没有跟随的话，我说只要不再大跌啊，那么对于我们的 A 股的影响，情绪上的影响的话也没有很大的利空，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未来的走势也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作用的。那么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这几个不管是从外盘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我们内盘的这样子的成交量的变化也好，其实都是能够支撑我们未来来说的话比较看好这个短期的这样子的市场的反弹的。所以说我觉得说大家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不需要过于的担心这个后面是不是还要继续回调，因为不光是成交量的变化，我们在其实从周线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上证指数这波的回踩之后的话，其实收盘啊，目前来看的话，本周的收盘价是没有跌穿这个五周均线的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位置的这个压力啊，4000点附近的这个压力其实还是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后面能不能去做一个突破或者是震荡磨一下，然后我觉得后面哪怕成交量不是一个很大的放大，只要这个板块里面去做一些轮动的话，应该还是有机会去做一个放量突破，然后继续重拾升势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逢低观一下这个回调的成交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啊。
0: 好，那下面我们来连线特邀嘉宾梁尚义，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尚义。
5: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的盘面，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当然，反弹的原因我们在周二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谈到过。本周市场最大的担忧来自于英伟达的财报，而昨天凌晨的英伟达的财报的落地，大家看到了它的最新的指引以及整个业绩的增速，所以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如期的修复，特别是半导体板块修复的力度是最明显的，带动了科技，带动了情绪，并且带动了整个指数的连续的回升。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靴子落地之后，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的修复是有利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机构资金在昨天的盘面当中接近有400多亿的净回流。如果把最近三个交易的机构资金扒出来去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会发现机构资金已经连续三天都在回流市场，所以这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包括整个指数稳住之后展开反击是非常有利的。所以随着整个英伟达财报的落地，市场的情绪进入到一个修复的阶段。但是在这个修复的阶段，从昨天的盘面当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的不足的地方。市场的不足的地方不是在于量的原因补不上来，是因为反弹还处在信心的修复当中，而最重要的明显是什么，是短线的情绪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从涨跌的分布当中

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当中，在情绪如此好的背景之下，依旧有1000多只个股的下跌。当然，1000多只个股下跌并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涨停板的加速迟迟无法去突破100家。那么，当涨停板加速迟迟在100家以下的时候，就说明短线博弈的情绪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也说明个股包括板块的持续性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0: 那么从机会的角度上来看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多去研究一下啊，围绕科技小盘去寻找机会。因为在昨天反弹当中，我们发现大盘一点的科技基本上涨不动或者涨幅较小，但是盘子小的科技，因为它的对吧，因为所需要的资金量更小，在这个人气不足的阶段，反而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如果大家要找科技的机会，围绕科技的小盘去做博弈。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上毅。上毅刚才谈到科技，我相信大家今天对于科技的表现也是持续关注的，因为昨天领涨的就是科创板，而且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制约科技表现的因素好像也在逐步的消除，比如说中报的披露进入到了尾声了，海外业绩的高峰期也即将过去，那市场有可能啊再度在交易 AI 硬件的这个基本面回归。那从最近几天盘面来看，你看比较强势的有光纤啊、交换机啊，还有液冷，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佩莹，就是硬科技的走势你会怎么看呢？
2: 首先我个人认为的话，硬科技的走势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因为从这个位置的话，前期这样子大跌之后的话，我们的科技其实我觉得说并没有说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完全的崩溃啊，其实它本身是有一些基本面支撑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回调到前期起涨的位置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有被情绪错杀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机会这个科技来说的话，我觉得后面依然会有一个表现，但是这个表现我觉得并不代表就可能会是一帆风顺的啊，我觉得应该还是会一个震荡上涨，因为我们要知道前期有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套牢的筹码，在这个高峰下来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如果科技能够直接冲上这样子的一个前高的位置，解放前面的这样子套牢筹码，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也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去承托这样子的一个套牢筹码的，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面来说的话，科技我觉得很难会有一个持续性的表现，更多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板块轮动啊，或者是震荡走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消化掉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套牢筹码。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科技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些逢低关注的，但是如果涨多了的话，建议还是大家要谨慎，不要去追高会比较合适。
1: 好，你看的科技里边的这个轮动是从哪些细分来看，这是第一个。另外在分这个科技轮动的时候，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这种消费呀或者防御性的品种啊，是不是还是会有间歇性的表现呢？
2: 首先呢，我觉得说我们去看轮动的话，这一波还是因为前面那一波的话，其实有很多炒概念的，比如说今天出了一个新材料，我们可能后面会要用，然后就会有很多资金去做跟随，然后但是这一些的话其实很多是没有业绩落地的，所以说这一波的炒作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去从业绩落地的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完全炒概念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这个保障性还是比较低的，虽然说现在的这个中报业绩已经披露完了，但是从我们这个保守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交易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最好优中选优，还是炒一些这个去操作一些这个有业绩落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比较好的品种。另外来说的话，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像消费啊或者是其他的板块，是不是也可以去关注呢？首先我对于消费的这个板块，我可能相对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整个大的消费还没有完全走出这样子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啊，虽然说最近我们看到猪肉板块来说的话其实表现还是不错，但是从生猪的这样子的一个期货的价格来说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走出这样子的一个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它还在做一个磨底的动作，所以说消费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只是谨慎去看待，但是更多的话我觉得放向防御类的比如说像医药啊或者是有色啊这一类的或者是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逢低关注一下石油石化的这个方向啊，那么在这些来说的话，如果地缘的政治还在变动当中的话，那么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像石油石化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一个表现，那么像CRO 医药这一些方向来说的话，毕竟在本轮的这样子的一个上涨过程之前来说的话，它已经有一些提前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在这块我觉得上方的这个套牢筹码相对来说科技会比较轻那么如果套牢筹码比较轻的话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其实也是容易被资金推动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像医药这个我们是可以去关注的。另外的话呢，像有色其实最近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其实大家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市场的定价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啊，那么从这个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供需的角度来说的话，比如说托马斯白银啊或者是铜啊，我觉得都可能会。
3: 老伴儿，腰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带着了。

0: 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2: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3: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第32集，诡异石阵。
1: 是妖丹！哇！
2: 妖气入体。
0: 怎么会这样呢？
3: 只怪我当时练功心切，误食了妖丹，现在我都不知自己究竟是人是妖。
0: 不管外表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向善的心没有改变，那就是人呀。
4: 对，徒有人的外表却满心私欲，比妖更可恶。
5: 改变你的只是妖气而已，一定有办法除掉的。
3: 谢谢你们，我也是听说有一样叫涅槃玉蝉的宝物，可吸收妖气，才来的这里。
0: 它在什么地方？巨石阵，我们也正要闯一闯呢。
5: 等等，如果硬闯结界，可能会引来幕后人的警觉。
0: 怕什么？来了更好。
5: 又乱来，这么多百姓呢。
0: 那怎么办？
5: 这个结界只对有法力的人有效。
0: 那要是凡人的话，
3: 不行，里面情况不明，贸然。
5: 你是在小瞧我何哥？

0: 丹，可是哈腰妹，万一……
1: 哎，放心吧，看我们兄妹露一手。
0: 嗯，小心。

0: 二位，新的巨妖时运到了。
1: 很好，我们兄弟二人即将法力大成，还需要更多的人来转化巨妖石。
0: 是是，城内百姓都已经到巨石镇了，一定让二位满意。
2: 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多谢二位。
3: 怎么还没动静？要不
4: 再等等，还没到时间。
3: 哎呦，急死我了。
5: 妖妹，是我们做的标记。
3: 走了这么久又绕回来了。
4: 快躲起来。

0: 蝉，妹妹。
1: 香快燃尽了，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不等了，冲！
2: 哪吒姐姐，
0: 一起出手！

0: 救命啊！大家别慌，跟我们一起逃出去。
1: 不好，巨石阵被毁了，
2: 居然敢染指涅槃玉蝉。走，
1: 彩云，我们修炼正在关键时刻，度过这关就可脱离那涅槃玉蝉的束缚，绝不能功亏一篑。
2: 巨灵。

0: 子，咱们开路。
1: 好。
0: 火箭枪，
2: 黄金棍，
3: 给我开！
0: 我们去瞧瞧，
4: 正有此意。
5: 救命啊！
0: 好大！
4: 上！
6: 我没事，什么东西？好软。
7: 你没事。我有事啊。
4: 走可恶，石头不怕你。
0: 我来。
4: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0: 控制它。
1: 难怪，交给我了。
2: 我来吸引注意力。
1: 嗯。哼。哼。

0: 果然是他们。
1: 可恶，我们兄弟费尽心血困住的玉蝉，究竟是谁破开了大阵？我饶不了他，
2: 就差最后一步了，先找回玉蝉，否则前功尽弃。
0: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1: 居然能识破巨灵傀儡的弱点，
2: 必须找到这家伙。在那边。
0: 不好，必须告诉哪吒

0: 棉树。
1: 嘘。
0: 这哪吒心可真大。
2: 身体我们也有份儿。
3: 不不、
4: 你没事吧？

0: 你这家伙怎么才来？
1: 嘿，正好看你落荒而逃的好戏呀、啊！
0: 不好，我们的位置暴露了，和童子有危险。
2: 玉蝉岂是你们可以染指的？
3: 玉蝉啊玉蝉，我们本是一体，只要你将这千百年吸收的妖气交给我兄弟二人，我们又何必闹到这个地步？
2: 哼，还废什么话。
3: 几千年了，还是这么死心眼，那就不要怪我了。呀！
0: 哪吒，就是他们利用百姓修炼邪术，
1: 竟拿百姓的生命做代价，简直罪大恶极。
3: 凡人本就是蝼蚁，用了又怎样？
2: 小小哪吒也敢管我们兄弟的闲事？哎，哎哈！哎，
1: 三昧真火！
2: 三昧真火，好，不愧是哪吒。
1: 我现在名气这么大了吗？那分明是你上了天妖的追捕令，好不好？
4: 真是没心没肺。
3: 天妖的奖赏，我们兄弟也眼馋得很。
1: 让你们尝尝我三昧真火的滋味。
2: 小心这娃娃的火焰！

0: 还来？就这么点本事吗？哼！
1: 娃娃就是娃娃。
0: 看到这个笑。哪吒，快进枪！好重！
2: 黑体旋流阵。
3: 不好！可恶，这是什么东西？
2: 乖乖的等着被吞噬吧。
0: 哪吒危险！错误的奇迹，快开开！
3: 不行，贺童子正在关键时刻。
0: 可哪吒，
4: 哪吒，交给我了。
3: 贺童子，你的妖气！
4: 谢谢你们，妖气全部除掉了。
2: 哪吒，他们两个我来应付。快用三昧真火脱困。

0: 坏我们好事，
1: 一起上。
0: 哪吒，快呀！
2: 照顾好你自己吧，黑夜魔窟，
0: 回去。
3: 啊！三昧真火，冲！
0: 这是不好，这娃娃体内居然藏着至纯的三昧真火。
4: 哪吒，有这本事，怎么不早点使出来？
3: 这至纯真火时灵时不灵的，现在也不晚。
0: 快撤！
3: 哪里跑？
0: 黑铁盾。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

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1: 人靠衣着马靠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2: 来来来，快去吧。
1: 过去。
0: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五兄弟啊，
3: 坐哪？
0: 今天。
1: 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呀。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喝一口。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卿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 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跟你五毒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4: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0: 没事吧，毒头？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2: 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没事，没事。
2: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0: 来来
4: 来
0: 来，
2: 今晚中秋月

0: 远，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1: 老爷，
0: 把琴拿上来。
1: 是。
0: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慢点，大姐，
2: 月亮真圆呐，
4: 慢点，慢点，
3: 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4: 慢，
3: 好好好好。
5: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6: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7: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6: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7: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6: 是，

0: 的。
1: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2: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3: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2: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3: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2: 是啊。
1: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
3: 玉兰姑娘。

0: 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1: 哎，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2: 走。
0: 哎呀，两位美人，
3: 别光看景啊！
0: 哥哥新版的戏份，你俩的份儿呢？
4: 听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4: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都督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拿住盗贼了！
1: 是大人，
0: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督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
2: 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0: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 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3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3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
0: 说，
3: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0: 是啊，大人，
3: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武兄弟。
4: 是这么回事吗？呸！
5: 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4: 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绝对没有啊！
5: 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4: 就是。
0: 三姨太来了。
4: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5: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4: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阴笑，还对我……
0: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5: 你说什么？
0: 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无毒头吗？
3: 你真看清楚了？
0: 我那个，那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老瞎子，
3: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3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哼！
5: 哼！我要杀光你们！
0: 大人，
4: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武松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
1: 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0: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好，是个好汉，你武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
1: 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2: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3: 在，
0: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
1: 武松，
0: 你招还是不招？
1: 来吧，
0: 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1: 好，
0: 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
0: 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
0: 来呀，
1: 把他给我箍起来！是。给我箍！给我箍！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牢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爹，您放心吧。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3: 孩儿记住了，爹，老爷，老爷。

0: 是好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啊。少主爷，
1: 是公子，
2: 二哥，
1: 干干，赶紧想主意吧。
2: 是我二哥出事了，
1: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五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2: 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1: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五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石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五都头给害死啊。石公子，你赶快想辙吧。石公子，
3: 来人，
2: 是，
3: 给我抄家伙。
4: 慢着，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2: 去都监府要人呢。
4: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五都头给要回来吗？
5: 是啊，
2: 那怎么办？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4: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5: 黄老先生，
2: 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4: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6: 对
5: 对
2: 对
6: 对，
5: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4: 哎，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2: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4: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5: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4: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5: 好，那我这就去。
2: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7: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5: 正是。
7: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8: 结义兄弟。
7: 为了义？
8: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城门坊，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7: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5: 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7: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5: 康先生，
7: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5: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7: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5: 康先生是说，
7: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5: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7: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

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0: 我们要找到建成大人去。啊，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
1: 这张萌芳私不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笑>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 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1: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
1: 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嗯，
2: 好，
1: 那就这样吧。哎，
2: 世公子
1: 啊，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1: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了，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

0: 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

0: 实，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

0: 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

0: 实，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

0: 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4: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5: 呀哈，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6: 张青兄弟，
7: 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心
12: 用九方，
11: 玄武标
12: 用九方，
11: 速效益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为本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1: 大人明示。
0: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1: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0: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首目，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在传州衙书办进来。

0: 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2: 让他进来。
0: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2: 康文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文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两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哼，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0: 康叔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1: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五万余两，这没错吧？
2: 没错。
1: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2: 你这是何意？
1: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2: 这个，
1: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2: 这个嘛，
1: 老夫都快七十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2: 什么名声？
1: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2: 这有何区别啊？
1: 那盗案是明火之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1: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五万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2: 这个
1: 恐怕只有一千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三年多，那么这五万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2: 这
1: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2: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1: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2: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1: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2: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1: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2: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1: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

0: 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
0: 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4: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1: 是。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0: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0: 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2: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3: 这
2: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不是他家。
4: 谁呀、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0: 是铁牛啊，
1: 花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他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都摸着我儿，爹娘后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爹娘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爹娘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的，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
0: 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有出息了。

0: 娘，
1: 娘，
0: 我背着娘可累呀！哎呀，俺们嘞，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
0: 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鲁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1: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哎，
0: 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
0: 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是吗？哎，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哎，好好好。哎呦，
1: 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呀，
0: 娘，
1: 站在这儿歇。
0: 哎。 娘，站着别动啊！哎，娘，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娘，饿了吧？有点饿。娘，铁牛。 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0: 哎，
1: 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 可不能乱走啊！
0: 嗯，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子来了。

邓强。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零件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

0: 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

0: 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死草。
1: 不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3: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4: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

0: 深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高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速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哎，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路，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娘，你说好了，跟俺姐就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0: 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3: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5: 是
6: 是，
3: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5: 啊，
3: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晰呀。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4: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7: 兄弟
4: 啊，
7: 这是哪里啊？
4: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

0: 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哎，
1: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2: 二哥，感觉怎么样？
3: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2: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3: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2: 二哥，不，我施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3: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2: 二哥，
3: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2: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2: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施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下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
0: 也说不进去话呀。
3: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4: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3: 哼，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石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李豹
5: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5: 是。

0: 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1: 多谢康二叔相救。
0: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1: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0: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1: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忠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忠给打伤了。
1: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0: 哎
2: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0: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1: 兄弟啊，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0: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1: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0: 告辞。
2: 二叔，慢走啊。
0: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丹丹，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啊。
5: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3: 拿着拿着拿着！
5: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来，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呦，哎呦，
3: 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5: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3: 哎呀，好好，行，来来来，
5: 就这儿。
3: 好，
5: 去哪
3: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5: 就是。
3: 好了。
5: 哎呀，
3: 一会儿小心点啊。
5: 哎，好嘞。
3: 哎呀。

0: 接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1: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0: 来、请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2: 都头，且慢。
1: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2: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0: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2: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0: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哦，
1: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2: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0: 这
3: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4: 好好看。
3: 滚滚，你贱人，滚！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过来，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4: 我让你喝，
3: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4: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3: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4: 吃，给我吃！
3: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
4: 吃啊！
3: 来，姐姐，辣椒，辣椒，
4: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5: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3: 是。
6: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5: 是啊，
7: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6: 我待会来看你啊。

0: 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0: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1: 是。
0: 来，
1: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2: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1: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2: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副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施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施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啊，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0: 康先生，
1: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你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2: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3: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0: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3: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0: 怎么说？
3: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4: 大哥，
5: 大哥，
4: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6: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4: 好，
6: 没事了，出去吧。
4: 是的，大哥。
7: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几丈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8: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9: 大人，
7: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9: 大人。
7: 来人呐，
10: 在，
7: 把人犯武松押下，几丈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10: 是。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0: 哦，没事儿，他睡了。
2: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1: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0: 是啊，大哥。
2: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1: 哎，
2: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2: 家人，去那拉个宝刀来。
1: 好。来，大哥。
0: 哎，好刀啊，大哥！
2: 哎，别动，刀上有毒。
3: 有毒？
1: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0: 就是。
2: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1: 好。

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唐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施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请带路。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

0: 值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

0: 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 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

0: 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 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那么随着本周的这个市场啊，尤其是上证指数所引领之后呢，底部的红三兵形态出现了之后，那么各个的科技指标以肉眼可见的这个速度逐渐的好转起来， MACD 红柱放大，包括 KDJ 金叉等等。那么目前的沪指压力位已经来到了3980点到4000点附近，那么

0: 好，那两位嘉宾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种技术形态呢？我们已经发现了，在早盘的时候市场有那么一些分歧，指数一度有冲高回落嘛。那么在这样一种分歧之下，红三兵的形态是有利于市场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呢，还是说短期有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个冲高回落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资产配置官傅永江老师，欢迎啊。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应该如何来解读，稍后聆听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我们首先呢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将会跟随杨坤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进入早盘阅无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整体 A 股市场呈现出分化的行情，沪指走势相对稳健，双创指数冲高后有所回落，市场交投情绪明显回暖。截止到午间收盘，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42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716亿元。盘面上，板块轮动节奏加快，资金在各类题材板块之间反复博弈。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涨跌不一的表现。上证指数方面微涨0.08%，报收于3959.64点；深成指下跌0.14%，创业板指下跌0.32%，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72%。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涨跌家数，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197家，下跌2196家，其中涨停。

0: 63只个股，跌停仅有2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板块资金动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有软件开发、化学制品、其他电子 IT 服务和化学原料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有半导体、小金属、光学光电子、汽车零部件和通信设备等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马上把时间交给唐弟。
1: 好，感谢杨坤。我们接下来呢，首先要请徐慧明老师来判断一下，他对于今天早上的市场是如何来看待的。其实目前呢，因为各大指数都是低开，所以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刚才说了，肉眼可见的所有技术指标都是向好的，而且 K 线形态上今天是有低开，所以主板市场现在是四连阳。
2: 是。
1: 但是呢，大家可能想到了，已经连续前面的三根反弹之后呢，那么短期市场会不会有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种压力？而且最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因为外盘虽然市场走得比较好，尤其是昨天的英伟达，隔夜美股英伟达上涨的幅度相对比较大，因为各大的这种数据都是超出了预期，但是 A 股市场当中有时候容易走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呢？它就是说，比如说外围利好，哎，可能它就相关的应该来说场内的资金它高开，然后呢有资本就是兑现冲高回落的这种剧本。今天早盘你觉得这种走势会不会再应对这样的一种剧本？你觉得短期反弹还能延续吗？
2: 首先我认为短期反弹的目前的一个趋势呢，它并没有改变啊，还是延续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看法啊。但是前面唐老师问的也非常好，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有没有压力啊？首先从压力上来看的话，越往上自然是压力越重的，因为虽然我们在这里是走出了一个三天三连阳的一个红三兵啊，
1: 是，
2: 但是上方的均线啊压制还是挺明显的，一个就是60均线，那么再往上半年线啊，再往上这个年线位置又越来越近了啊，
1: 对，
2: 那么再往前推就是前面反弹的高点接近4000点的一个位置，又是有一定的这个强反弹资金的一个套牢盘的一个效应，所以在这个位置呢稍微的震荡整固一下，这个走势呢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毕竟连续三天的一个上涨，而且昨天的市场的一个量能还放大了这个3000多亿，那么说明有增量资金进来，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前方的一个压力确实还是存在，所以在这里走出一个进三退一或者是进二退一的一个走势呢都是符合常理的啊，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不能因为这个出现这个适当的一个修整我们就把它这个反弹就看可能就结束了 对吧？因为我们看市场反弹到底结不结束，那么一方面要看目前市场走的它的一个结构怎么样，那么现在结构来看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市场这个结构走弱的这个明显的一个迹象，只不过它连续三天上涨之后在这里震荡整固。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问了，那什么情况才是真正的一个走弱啊？那么很简单，就是昨天是打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做多的一个阳性信号，而且是放量的，那么如果这一波的一个震荡盘整它把昨天的阳线的低点给打破，那么技术上我们就认为可能这个反弹这个告一段落了，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信号啊。那么没有出现这种信号，我们自我去这个预判，哎，市场是不是到这个位置反弹到位了，那很明显啊，这个从系统格局来看就是主观的一个意愿呢可能会偏多一点啊，所以我们看市场要客观的去看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在盘中虽然有这个分歧，但是依然上证指数还能够维持在红盘，那么其他各大指数呢还能够横在这个位置，那说实话连续三天阳线之后能够今天收盘在这里横住，那这就是一个强势震荡。那么临近八月末，那等年中报全部的披露完成之后，那九月份出题材热点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啊，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九月份上旬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的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市场热点主要还是围绕在海外链映射的一些相关方向。今天我们看软件开发中的信创类表现就非常不错，那么其中麒麟信安是20%的一个涨停，敬业达10%涨停，包括鼎捷数智也是20%的一个涨停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基础化工板块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其中肯特股份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啊，也是非常强，基本上把前面调整全部给反包上去了。那么浩华科技也是2天2板，包括沃特股份也是打出了一个2天2板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呢房地产板块也是略有修复啊，那么其中湘江控股是创新高，打出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那么生物业也是涨停突破，以及我爱我家也是有不错表现。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今天生物医药包括医疗保健是走势偏弱一点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荣神荣发也是调整，万邦医药啊以及康熙诺都是以调整为主的。那么其实综合来看，今天的一个盘面的

0: 一个热点呢，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下跌的一个行业板块呢，也不算是比较明显，也是属于一个分歧阶段的一个这个就是说震荡整固的一个走势啊。所以今天这么一个走势呢，大家只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就可以了。那么但是还有一点，就比如说像昨天打起来之后，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啊，我踏空了怎么办？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今天盘中有像样的一个回，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看到指数是一度接近绿盘，尤其是深圳指数达到一度是在水位之下的。那么昨天如果没有及时这个跟踪到市场反弹的投资者朋友，那今天盘中的一个水位之下的一个位置，反而是可以寻找一定的机会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超跌反弹的，或者是做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去追高。但是在大阳线打出之后，第二天如果会给到水下位置的话，那反而是可以去跟踪一下的啊。
1: 好，感谢徐永斌老师。首先呢，徐永斌老师认为目前的市场呢，在上方其实还是有多条均线，短期是有压力，但是呢，那么目前反弹的格局还是并不会改变，所以这目前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震荡蓄势的阶段。而且呢，目前八月接近尾声啊，那么对于九月份是否会有新的主线出现，这一点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相对而言，对目前市场持乐观的态度啊，供大家来参考。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福老师。刚好今天因为是星期五，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能还是要着重的提示一下投资者，因为在今天晚上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变量吧。而且呢，比如说是偏鹰啊还是偏鸽，还有今天是富时 A50 的期货交割日，所以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北向资金在这块会有变化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容易几个事件的叠加，在今天的午盘嘛，毕竟最后两个小时的这种成交，那么会给市场短期带来一些变数吗？从这个角度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那我给大家抛两个观点吧。首先我认为偏短一点的节奏的话呢，是会跟着这些世界性的一些扰动去做一个向上和向下的这样一个波动啊，每件事情都会对于短期的这个节奏有影响。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从稍微中一点中级别的一点视角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市场是处在一个多空平衡的震荡的状态，向上向下都没有选择方向，在等待一些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磅级别的这个事件的一些叙事的改变，让市场出现向上和向下的这样一个拐头，那现在处在一个等待期。我给大家稍微展开一下。首先大家确实看到了最近很多新闻，无论是英伟达公布的情况，还是晚上这个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行长会议的这个卧室的这个讲话，都会牵动着短期各类资产的这样一个波动。我们稍微给大家点评一下。首先对于英伟达的这个情况呢，大家看到它的整体的这个业绩的指引是超预期的，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还高了一点。那其实也是在大家对于 AI 的需求端有了一些怀疑的时候呢，英伟达给市场吃了一个定心丸，告诉我们的业绩没有问题，而且在后面的电话会议上展望也讲到了，可能对于市场上对于2027年的资本开支预期只给到了1.1，但是我们英伟达这个方向观察到的情况可能会到1.3啊，比大家想象的要好，而且整个 AI 的这个拐点也比大家想象的来的要早，所以市场上又重拾了信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英伟达他所讲的事情和英伟达所卡的这个点，它不是现在整个 AI 产业叙事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它代表的是硬件。那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整个需求端的需求的收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 Anthropic， 来自于 OpenAI 的整个 ARR 的收入的情况短期出现了一定的瓶颈。那英伟达能解决这个瓶颈吗？英伟达不能，这里面有很多其他层面的一些因素在，所以这个东西是在处在一个多空平衡的这个状态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英伟达只是刺激一个短期的波动。至于晚上的杰克逊霍尔的会议的话，我们可以大家稍微前瞻一下，这里面没有央行的这个记者的互动的问答，所以只有一个卧室的演讲。那卧室可能还是会强调他会坚持美联储的这个独立的这个人格不去做一些类财政属性的这样一些动作。那其实美联储对于偿债利率的变化，它会影响会弱化一些，大家期待的这个偿债利率会不会有些下降，可能不会期待得到。所以整体上来看 的话呢，我们觉得短期它还是维持在有一点点利好就涨一点，然后有点利空再稍微跌一跌，但整体是维持在一个震荡的状态，这个观点是维持的。所以大家在操作上可能要考虑多一些反转的策略，少一些追涨的策略啊，这是我的观点。
1: 我想明确一点，因为福老师刚才所提到了其中这两个因素，我感觉似乎它可能短期，我理解对短期市场会有影响，但是不会是有根本性的影响，而且呢

0: 对于目前市场来讲，可能上方以及下方它可能就是既不会有惊喜也不会有惊吓。那你觉得接下来的指数比如说在八月底或者是我们展望一下九月初的话，它都会以这样的一种比较温和的走势来延续下去吗？你是这么看吗？
1: 是的，因为我们首先给大家，很多人在分在争议说这个位置做了 B 浪反弹之后会不会有 C 浪的杀跌。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没有 C 浪的杀跌的，因为 C 浪杀跌需要技术面和基本面共振出利空才能出现持续的新的杀跌。
0: 嗯，
1: 大家经历了这两周的调整发现，哎，每周只有跌一天，然后其他四天是反弹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连续的这个杀跌。
0: 嗯，
1: 那这种节奏就会延续下去，因为现在基本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那技术面稍微有一点风险，但这个风险仅仅集中在科技的后排股会有一些阴跌的风险。
0: 嗯，
1: 而上证指数其实是跟科技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它会跟它其他消费的方向会更多一些，所以它就会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状态，只是波动率的话略微有一些下降。
0: 嗯，好的。其实场内两位嘉宾呢，其实目前的市场的观点呢稍微有些许的不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观点的指导之下，是不是操作方面也会有一些许不同，我们稍后再来展开啊。那么对于今天的盘面当中的一些具体数据，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广告之后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今天我们关注到的重要数据是上涨2.16%。盘面上今天早盘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切换， AI 应用端盘初出现了集体拉升，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超2.16%，不过冲高后随后出现了小幅回落。板块内部，鼎捷数智、天娱数科、九旗软件出现了涨停的表现，麒麟信安、深信服、天荣信等个股同步走强。那么 AI 应用端这波全线的爆发到底是昙花一现的短线行情，还是说这标志着行情将会全面从硬件端切向软件端呢？针对这一问题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0: 好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移动 AI 应用端的今天盘面当中的很吸引眼球啊，要请这个符老师来解读一下。正如刚才杨坤所提到的，你看昨天啊领涨的都是一些科技 AI 算力的一些硬件，什么 PCB 啊、光模块啊、存储芯片的集体爆发，哎，结果今天的风水轮流转就来到了 AI 应用啊、网络安全什么的。难道目前这个 AI 加落地的逻辑是不是得到了行内的这个或者说甚至包括业界的这种认可呢？

0: 还是说它可能就是在热点轮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是一个纯炒作，你怎么来看待？
1: 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就是从中期来看的话呢，大家是要把视野逐渐的从硬件往软件去过渡，但是短期来看稍微有点早。那短期的话，比如说我们看今天 AI 应用的指数整体表现不错，但是里面你拆开来看，还是跟网络安全相关的软件个股表现比较好，它带动的。但我觉得其实网络安全你可以讲啊，它有一些昨天晚上美股的一些映射，有几家网络安全的公司，业绩表现比较好，
0: 的确，
1: 确实是有这些 AI 的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隐患带动，但其实跟我们国内的生态还对接不上，那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场景。但是我觉得其实盘看 AI 应用的话，我觉得这个板块还是有机会接着软件能作为题材炒作也好，那短期还是有机会去轮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了最近无论是智谱还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做了一些 token 降价的一些动作。
0: 对，
1: 你可以讲它在产业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需求的一些渗透率的一个瓶颈啊，需要通过降价把这个路径打开，但是你也可以讲，其实整个大家对于原来的算力的这个投入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充裕的环节，需要啊把一部分利润让渡给下游的环节，让它去产生出新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些场景。那这个时候其实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国内的生态，国内的这些 token 就可以存在一些出海的一些逻辑。那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有些 token 的降价，那受益的品种有哪些呢？可能你会觉得有很多大模型衍生出来的硬件会受益，但我觉得其实相比于硬件，软件在当下的叙事可能会更占优一些。他们对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比那个硬件的关系更直接，传导的更直接，所以你炒完了软件，不如把视野再放回到应用啊。我们很多应用端其实在这个逻辑是可以值得盘一盘的，那我是比较看好的。
0: 你不说现在稍微早了一点吗？那你觉得话这个时候如果今天涨起来了，可能是不适宜追高的是吗？
1: 不是，因为我的早一点是我觉得从我们从基本面的趋势的角度来看，
0: 或者从逻辑这个角度，
1: 业绩的话可能稍微早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在当下没有主线的时候是可以轮动的去交易的。
0: 好，嘉宾的个人观点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针对今天的盘面，比如说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讲，徐宏斌会给出哪些关注的方向或者是操作方面的建议呢？那么大家随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徐宏斌在盘中带来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啊。接下来有请徐宏斌老师。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整个英伟达链目前和就是外盘和内盘给我发现是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差距的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像英伟达超预期的一个业绩提振了市场的情绪，大摩花旗会这个瑞穗啊也是等十余家大行密集上调了目标价，那么最高目标价比之前是翻倍的一个上调，那么隔夜英伟达也是大涨了。我们看到英伟达指数是这个股价是打出了这个近阶段的一个小新高啊，但是我们这边的整个英伟达概念的一个产业链，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板块指数呢才刚刚的形成这个趋势的一个突破，那么和英伟达的个股去比较一下的话，那很明显我们这边的一个表现明显是什么？是滞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市场里寻求交易性的机会，那么哪些方向它如果是跟着某个产业链啊去走的话，它在低位那是不是意味着也有一定的一个空间有望去修补上去呢？那这就存在了一定的市场投资的一个机会了啊。那当然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去寻找里面的细分方向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英伟达产业链增量核心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英伟达产业链的核心以及未来增量的核心，那么再从技术上我们寻找到即将要突破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英伟达产业链增量核心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在整个英伟达产业链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么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从 GB200-300 到目前量产的 Rubin 以及下一代 Rubin Ultra， 那么不断优化内部架构，提升运算的一个性能，而资金则是围绕代际更迭中的增量部分进行充分挖掘的。那么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跟踪整个英伟达产业链的发展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不去跟踪它的最新产品的增量部分啊，是用以往的老的这个思路去跟踪的话，并不一定能挖掘到市场的真正的机会啊。所以无论是从光模块 PCB 等多是这套逻辑，那么此前 A 股产业链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强势品种走出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英文

0: 伟达服务器 GB200GB300 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么中继续创作为英伟达产业链的光模块的供应商，阶段性涨幅也是达到了15倍以上。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么也就是说，新的产品出来之后啊，光模块并不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对吧？那么 PCB 同样也是啊，盛虹科技，那么当时是英伟达多层的 PCB 的一个核心供应商，阶段性之前的一个涨幅呢也是来到了一个8倍左右。那问题来了啊，如果接下去在整个科技端围绕英伟达产业链去寻求机会的话，是不是这些老的传统的这个达链里面的品种它是更有优势呢？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啊。那么我们跟踪和梳理后发现，其实在它的下一代迭代的服务器 Rubin Ultra 里面，目前机构预增的核心的是什么？是高端的 PCB 的一个变化啊。那么为了解决英伟达服务器 NPO 八柜互联的问题，那么 PTFE 板材大概率会有0-1的一个实现突破，所以具备相关技术且实现突破的 A 股公司就形成了技术上的一个稀缺了，那么这才有可能成为资金追逐的一个对象啊。所以每一阶段我们去围绕整个英伟达产业链去寻找相关的投资方向呢，具体的品种它其实都是不同的啊。那么当然会梳理的朋友自己去梳理，不会梳理的，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英伟达产业链增量核心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英伟达产业链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未来增量的核心，那么再从里面呢我们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突破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英伟达产业链增量核心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英伟达产业链高阶 PCB 的核心，那么公司接受机构调研明确表示，已有基于 PTFE 技术的成熟产品，而且核心受益于目前一代和下一代的一个增量。那么公司二季度的净利润环比增长超过60%，业绩已经开始加速了。那么最为关键的，我们看股东显示，社保基金2101组合二季度加仓了超过12%。那么两路保险资金扎堆啊，其中中国人寿产品是新进的，太平洋人寿也是加仓超过62%，机构大力看好啊。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首先我们看到形态上来到了一个三角形震荡整理的一个末端，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已经是跃跃欲试，即将要形成突破，重点我们要关注下午会不会形成有效突破，一旦形成突破的话，那很有可能被市场各路资金识别到，从而形成什么加速啊，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英伟达产业链增量核心的午后导航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啊，今天所带来的英伟达产业链的增量核心，而且呢最近有一些社保啊等等的一些资金在进行加仓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趋势线呢是最基本的技术分析工具，但是呢也是最容易被用错的。很多人呢随手一画就是趋势线，结果经常被假突破给欺骗。那今天呢教大家趋势线的正确画法和假突破的识别技巧。那第一呢就是上涨趋势线是连接两个以上的低点，下降趋势线呢是连接两个以上的高点，只连接两个点画出来的线不可靠，至少呢要三个点触碰才算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趋势线啊不是画得越陡峭越好，过于陡峭的趋势线本身就不可靠，轻轻一震就会被击穿，合理的趋势线角度在30度到45度之间最为可靠。那第三呢就是对数坐标下画趋势线和普通坐标也完全不一样，做长周期分析的一定要在对数坐标下画，否则会严重的偏差。假突破是趋势线交易中最大的坑，那股价看似突破了趋势线你跟进去了，结果呢又掉头回来了。所以判断真假突破啊，看三点。第一呢，就是成交量，真突破一定是伴随成交量明显放大的。

0: 没有成交量的支撑，突破大概率是假的。第二呢，就是收盘价确认，盘中突破不算，要当天收盘价确实站稳在趋势线的另一侧才算有效。那第三呢，就是要回踩确认，突破后啊，回踩趋势线不破，再次回升，这才是最可靠的突破信号。记住，宁可晚一步入场，也不要被一根上影线骗进去。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内置趋势分析工具，自动绘制多周期趋势线 ，AI 智能辅助识别真假突破信号，结合成交量、均线、MACD 多维度验证突破有效性，让机器帮你划线，减少主观判断的失误。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才》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请傅老师来讲一讲操作方面的问题了。既然您刚才提到了上方和下方，那可能空间都不大，那么市场或许就进入一个横盘震荡，而且目前的热点说实话真的是轮转的挺快的，你也看不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当然可能会有跷跷板的效应，此消彼长。你像今天农业板块也反复的活跃，科技板块这边也有连板的一些个股，那操作难度好像有点大，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好的，那其实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现在的操作的这个情况。那整体上我们还是维持在现在波动率在逐渐的收敛，这个大家能看到市场的成交量是逐渐弱下来了。这里的话你要分开一分为二的来看，就是有些区域它确确实实还是存在一些负面的压力的，比如说在缩量的情况下，你之前基本面和筹码存在一些反压的一些，尤其是集中在科技的一些后排的炒作的那些题材的那些票，它是存在因为成交量的逐渐的转弱，它会慢慢的开始阴跌的，这部分区域你把它让掉啊，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在后续的话可能机会还是稍微少一些，
1: 科技后排这一块先
2: 科技的后排要稍微减一些、
1: 好，
2: 然后科技的前排的话呢会大家会收一下，然后缩一个圈，由这个圈里的这几个龙头，这几个小的细分的方向，还有一些预期没有炒透的方向，去尝试去跟着外盘去做一个横盘的震荡。这个横盘的震荡它也是维持在一个窄幅的区间，波动率也会逐渐的收敛，因为外盘也在逐渐的收敛这个波动率。大家通过韩股和美股能够看出这样一个节奏的这个变化。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方向都会有轮动的机会。就是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其他很多的方向，不论你是有业绩的没业绩的啊，之前的其实是有叙事没叙事的，科技的非科技的，周期的，它都会有一些轮动的一些机会。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想说你绕开一些盘子比较大的一些方向，有一些中小盘的，包括最近看小微盘活跃的比较好，这些中小盘的方向你看技术面主导，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技术线的一些手法，做一些短线的这个交易都能够轮动得到，
1: 就是说看图说话嘛。因为前面有周正老师也是说到了，比如说你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像五日均线，那么以五日均线的得失呢，其实也是一个参考，也是这么一个方法。那您有什么建议呢？
2: 我觉得其实就在大家分两类啊，你可能有逻辑的这个方向上，你可能稍微节奏可能就你觉得会参考一下基本面的逻辑，比如说有色、创新药、恒生科技，它有逻辑，它这里面蹲了一些中等规模的资金，那其实这个高抛低吸可能就稍微参照一部分的基本面，你可能看一看外盘啊，看看黄金啊、有色的变化，其他的区域就完全的按照技术分析，只要它短期出现了缩量啊，图形上满足一些技术分析的一些手法，量化一定会比你先识别到
1: 啊，
2: 大家就会一起在这里面去做高抛低吸，这是就是一个无主线的状态下反转策略占优的一个市场所呈现出来的格局。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这个波动可能会越来越小，这量会逐渐的缩下来。所以这个交易的手法可能慢慢的会有些失灵的一些节奏。
1: 相当于大家呢还是要寻找比较适合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的方式。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韶华。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带着了，忘不了。
3: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4: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3: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躲行。
5: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3: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6: 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
7: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8: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7: 叔，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3: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4: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4: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2: 二位官爷，钱。
3: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2: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1: 共同的朋友
2: 谁啊？
0: 银子。
3: 银子，你啥意思啊？

0: 俩还真没干过。
1: 怎么
0: 嫌钱摇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2: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0: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3: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4: 张大人，您这……
0: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了，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3: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5: 谢大人了，
3: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5: 来来来来，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3: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0: 好，
2: 请。慢走啊。
4: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3: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4: 后手？后手？
3: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了。
3: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州兄弟，
6: 来，
3: 干一杯，
5: 干干
3: 干！
6: 告诉你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块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统。
3: 五都统，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

0: 这不也是怕连累郝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五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昭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2: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才想出这歹毒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五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2: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五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师傅，他叫刘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
3: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可是，
0: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好了，我去。
0: 武都头，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3: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2: 哦，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3: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了。来，干一杯。
4: 好，来来来。

0: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1: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0: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2: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0: 好，好，干
2: 干。
0: 玉兰姑娘，快来，走。
3: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4: 你少管闲事，老云走开。哎呀，
3: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4: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5: 放开我。
3: 玉兰姑娘，
6: 老板娘，结账
5: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6: 好嘞，
5: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6: 好。
5: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6: 啊，好好好。
7: 老伯，
5: 慢点，慢点，慢点。
3: 二娘，给

0: 哎，二，长清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1: 咦，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二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3: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2: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
2: 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2: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3: 是啊是啊，老板娘。
4: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这有去无回呀！
5: 是啊，
3: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哎，二娘。
4: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
3: 哎，对对对对，
4: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
3: 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3: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
2: 让开！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
2: 啊，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你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了。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好，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
4: 好。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
1: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装傻，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1: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呢？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爹比他还憋屈。拿酒。啊，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火够呛，这样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蒋叔，不，蒋半山的主意。
1: 说，这黑帮下手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的飞虎杀的，不关我的事啊，我督导。
1: 他们都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五道头的杀头宴呢。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

0: 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一戳，一 直搓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

0: 丁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

0: 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6: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7: 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
8: 花子胥，给我出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康康心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速效应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
1: 都说大哥，讲住！不，贾文成的主意。
0: 说，这黑帮下手谁派来的？
1: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关我的事啊，吴督导。
0: 张督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1: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吴督导的杀头宴呢。
0: 我杀！谁杀？

0: 慢着。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挂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蒋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0: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1: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0: 干。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在哪里？
0: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1: 那蒋门神呢？
0: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我要杀光他们！
1: 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好，好，好。
0: 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放心吧，
1: 你快去救玉兰吧。
0: 好。
2: 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2: 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0: 谁？
4: 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老伯，怎么是你呀？
5: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4: 是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5: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4: 开门呐！开门！
5: 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4: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间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金，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金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

我。

快走啊！

0: 我一定要救你，蒋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逃命！跪下来，我将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1: 吴大哥，不要！
0: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1: 吴大哥。

Right.

0: 心，小心呐、
1: 你用
2: 阿弟，
0: 大姐，
2: 快走吧，走啊！

0: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娟，
0: 是我，
1: 快点走吧。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大胡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清啊？
3: 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3: 啊，好。
2: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3: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2: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费完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
1: 水，
0: 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1: 二娘，身大来了，
0: 大哥，哎，别起来，
1: 躺着，躺着，
0: 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
2: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1: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1: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1: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想做个好人这么难？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在，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 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这
2: 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
3: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4: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 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5: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

0: 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

0: 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 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 文化盛典。你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死草。
1: 他们要把西门兴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1: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
3: 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4: 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如此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1: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1: 住口！
0: 这个
1: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0: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1: 康叔吧，
2: 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1: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1: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1: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

0: 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0: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啊，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荣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办！
3: 胡大哥，
0: 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2: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7: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8: 就是，你这叫鸡屎拌面，贾鲁还搜石子坡，你当那。

0: 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
1: 你害我们吗？
2: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3: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4: 有三爷呗。
3: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4: 好，得了，得。
2: 哎，等等我，等等我。
5: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6: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事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督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5: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督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7: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6: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2: 老板娘，
6: 怎么了？
2: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6: 你先去看看。
2: 好。
6: 哎，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5: 大姐，我还是……
6: 哎呦，二弟呀、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涛、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7: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坐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8: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9: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0: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9: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10: 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9: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11: 是我。
9: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

0: 啊，比你爹有出息。
1: 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2: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1: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1: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2: 老胡，
5: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都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
5: 哎，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5: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3: 是
5: 他做不了主。
1: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5: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5: 进去看看。
7: 好，
8: 是
9: 是，都给我搜仔细点。
1: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2: 有没有搜到了没？
10: 搜过了，都没有。
9: 是啊，什么都没有。
2: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
2: 哦，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1: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2: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10: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9: 哎呦，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10: 我这不是，
9: 我自己上。
5: 哎，你
1: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5: 那你搜，
9: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1: 你搜啊，我等。
9: 好，你就给我等着。
5: 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么不小心，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1: 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官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9: 你怎么说话的？
1: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9: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还不赶紧给我搜。
2: 哎，上。
9: 哎呦，
2: 行。
9: 哎呦喂。
1: 等等，
9: 怎么着？
1: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借的。你们家

0: 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

0: 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1: 那你想怎么样？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3: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4: 200两？
5: 二丫，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3: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3: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0: 干什么？
6: 想动武啊？
5: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老胡子，这
5: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7: 哎，这是我的。
5: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3: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5: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你不能这样。
5: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

0: 亲，看什么看？赶紧走！
1: 走走走走走！哎呦，
2: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0: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就抓
3: 紧了。慢走啊！
0: 走
3: 啊！哎，
4: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5: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4: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2: 你看看，
4: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哎，
0: 走，
4: 阿弟。哎呦，当家的，嗯，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5: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4: 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5: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4: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5: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4: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5: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4: 走？嗯，上哪儿去啊？
5: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4: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6: 大哥大姐，
4: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5: 哎，坐坐坐，
4: 坐坐坐。
6: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4: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6: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4: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6: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4: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5: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6: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4: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6: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5: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2: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二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

0: 始了辣，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
6: 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 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 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5: 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6: 二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5: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克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7: 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8: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掌柜的，不好了，我家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1: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2: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3: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1: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
2: 一人做十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0: 好。
4: 哎，
5: 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4: 好，走。
2: 哎，二娘，等等。
5: 哎呦，怎么了？
2: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5: 你有什么办法？
2: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风和尚？
5: 哪个风和尚？
2: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5: 那个人？
2: 嗯，
5: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2: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5: 大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4: 大姐啊，是什么主意啊？
5: 哎呀，跟我走，走。
4: 哦。
5: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4: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快，跟上。
6: 弟兄们，太爷有令。
5: 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哎，等等啊！戴上这个。 二弟呀。
4: 你看，
5: 这身衣服如何啊？好，很合身。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4: 好刀。
5: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武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

0: 你答应我吧，快点，别让周总走，快点，快点，快点！
1: 阿弟，你走吧。
0: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1: 不信，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1: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1: 走啊！
0: 我这，
1: 我。 走啊！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
2: 好，
0: 啊，走，走。哎，别干。
3: 给我上！
4: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吧，咱们人多，杀吧！
3: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4: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3: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4: 是。
1: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5: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哎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郭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嗯。哎，这怎么了？ 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炭，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拦着老娘。你看您，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嘿嘿嘿，
0: 什么东西啊？
1: 哎，你转过来，我看看。啊，干什么呀你？
0: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大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赵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3: 吃不下。
6: 来阴天色现在何处？
5: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5: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4: 快点吧！
3: 等等，
5: 铁牛
3: 兄弟，
6: 二娘，张大哥
3: 啊，
6: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7: 正是在下。
5: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7: 我也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5: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哦，我、
7: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仅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6: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5: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石子坡客栈，哈哈，没了。
7: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6: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5: 多谢，
7: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6: 行。
7: 师师，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8: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7: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8: 李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7: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阴天刺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8: 侄儿啊，

0: 天九兄弟，休要鲁莽，听柴大官人的啊！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那阴天子又来了！
0: 奶奶的，俺劈了他！
2: 铁牛，
0: 休得鲁莽，你若再有半分，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3: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0: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3: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0: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3: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给我看看。
0: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3: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4: 来了，
0: 柴大官
3: 人，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5: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0: 李逵，手下死守。
5: 贼鸟死。
6: 主人命了。
7: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
8: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9: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8: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9: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8: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

0: 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板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

0: 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

0: 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板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

0: 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劝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8: 爹，您算的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
7: 天助我也。
9: 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10: 多谢大人明鉴。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乐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康康金
15: 用九方，
14: 玄武标
15: 用九方，
14: 速效益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软

0: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1: 来了！
2: 别吓大官
0: 人！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3: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李逵，属下死守。贼鸟寺。
0: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4: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2: 哦，老爷，
4: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这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嗯，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危险，你还是举班救兵吧。
0: 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哎，告辞！哎哎。

0: 二娘，哎呀，二娘，哎呦，哎，二娘，
1: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阴天尊？
2: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阴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1: 李大在哪里啊？
2: 心慌逃走了。
1: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阴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3: 在，
1: 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2: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1: 铁卷在哪儿？
2: 我已派人去取。
1: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3: 在。
1: 打。
3: 是。
4: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5: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4: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6: 滚开！滚开！滚
5: 开！表哥，表哥，
7: 这小妞不错呀。
8: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1: 去一边去！
7: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2: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7: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9: 哎，就是啊！
2: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7: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0: 带小子走。
2: 不，我不去。
7: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2: 金娘，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5: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7: 带走，回山。
9: 走。
7: 走，
2: 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了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等

0: 您稍等啊。
1: 嗯。
0: 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啊，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2: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2: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的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2: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2: 飞天蜈蚣，
3: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2: 一道一僧，
3: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2: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
2: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2: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2: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2: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儿没得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

0: 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1: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0: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
1: 哎，要喝点才行。
2: 是。

镇小嘴儿。

0: 呀？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还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0: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那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1: 哪里哪里。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5: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了！当家的，
6: 怎么说？
5: 大当家的被宰了！
7: 抄家伙！快走！
3: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6: 走。
7: 给俺杀了他！
6: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6: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7: 英雄。

0: 乡亲过来呀、英雄为民除害，飞天吴波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走吧。
6: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

0: 维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 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

0: 段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 想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

0: 全全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高，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谁杀的？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1: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2: 坐吧。
0: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0: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1: 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4: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0: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时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1: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3: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1: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3: 吴老伯，
1: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5: 娘，
6: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5: 娘，您说什么呢？
6: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5: 要不然怎么样？
6: 给娘做女婿啊，倒是很不错的。
5: 娘，您说什么呢？
0: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4: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7: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0: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6: 老爷，
1: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6: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6: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

0: 惯呢。
1: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0: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1: 就怕是……哎，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1: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1: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1: 你少给我提啊！

0: 追的吗？是我。
1: 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老伯，这坐。咱们好好聊聊。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2: 老伯，我知道，
0: 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 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2: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你叫谁啊？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2: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2: 那您怎么样啊？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他多杀条狗。英雄。
1: 哎，
2: 英雄。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蹈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香草，
3: 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2: 嗯。
3: 别，我自个儿来。
2: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3: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
2: 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3: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 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3: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陵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3: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4: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呢？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
5: 我也没好再追问。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
4: 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唉，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5: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4: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
5: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4: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哎，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5: 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哎，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0: 好汉，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1: 哎，
0: 请坐。

0: 请坐。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哎，没错。
1: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请受我一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二老。
0: 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你就是武松，
1: 正是。
0: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吴老伯。 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预设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想？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0: 孩子。

0: 等，
1: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2: 女儿，你
1: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管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
6: 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动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6: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帝先走一步。
3: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慢走慢走啊，
3: 好好好，
0: 下次再来啊。
1: 喂，
0: 哎呦，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

0: 先生，你们的招牌菜。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0: 猪头，这个我们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2: 我们掌柜啊，那个，
3: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赵端去坐，快去！
2: 是是是是。
3: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请用茶。
4: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 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
9: 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
10: 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7: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8: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7: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5: 李三娇，
0: 双手托天李三娇。
5: 对了
0: 啊，
5: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5: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5: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5: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5: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5: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

0: 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木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试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

0: 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啊，分别是来自申万宏源理财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一凡下午好。
2: 大哥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中视研投赋能数字经济。
10: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全天缩量，市场分歧加大，此前一度上涨的双创指数跌幅均超过1%。从板块来看，农业板块反复活跃，化工板块异动拉升， PTFE 概念延续强势，网络安全及 AI 应用端走高，超节点概念再度活跃。下跌方面，今天医药板块震荡走低，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4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跌0.11%，收报于3952.18点，深证成指跌幅0.68%，创业板指下跌1.41%，科创50跌幅1.85%，恒生指数微涨0.07%。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013家上涨，2390家下跌，涨停有82家，跌停只有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昨天我们在跟嘉宾分析这个简单技术上的量价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反复的去聊到这个市场在这儿，如果假如说进一步要往上去走的话，最起码要温和的放量，关键的关口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放量的程度。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最终市场的结果还是跟昨天是量是平的，所以说呢，你这个量想要直接这个往上去拿4000点呢，显然也不太现实。不过我们说这个量其实是一个结果啊，但是我们更多的呢，其实是要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那么其实今天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上午是放量的，第一个小时应该是放了一些量的，然后呢也是大家最所谓的现在还是人气比较高的这个科技方向所引领的。但是就是这一下呢，其实今天是在日内我想是套了一些人的啊，这有一些朋友一激动冲进去了，然后结果这个科技方向其实今天冲高回落还是挺明显的。那么其实让我们心里稍微有一些这个犹豫或者担心呢，并不是说今天量没有能够这个直接再进一步的放，没有能够延续昨天的上涨，其实这都是可以的。昨天跟嘉宾去聊的时候，嘉宾也说在这盘一盘也都正常。不过我们稍微有点担心的可能是这个一凡来也来跟你聊，就是今天其实科技冲了之后，它冲不上去吗？那其他的一些轮动的板块其实是可以去进行一些承接的。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些偏这个能带动人气或者最近聚集了一些人气的方向，你像创新药也好啊，你像有色也好，在这儿好像都不太急于去接过这个接力的这个接力棒。反而今天你看最后全天走活跃的是种业，这些好像就偏这个所谓的这个防御性或者是封偏感觉没有那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让我们会有点想要提防一下，在这儿是不是他们就算是等一等，跨过了月底到九月初，他会不会也不想马上往上去攻？这块你怎么看啊？
2: 对，我觉得市场这个地方，如果说要一口气往上突破4000点整数关的阻力位，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主要几个原因吧。那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跟主线缺失有一个最大的关系。因为我目前就是观察下来啊，就是市场如果说尤其是科技那根线，如果说你还要按照从2025年10月份到今年6月份的，就我们所谓的这个 AI 通胀的这根主线，如果你还是要用这个逻辑把这个科技再往上推一波行情，难度太大了。现在就我的感受啊，这个 AI 通胀整个故事应该已经讲完了，已经讲完了。就是如果说你科技后面还要起一波能够让市场突破上方阻力位，再起一波新的上涨行情的，这个条件，我觉得应该是要科技有一个新的催化剂AI 方向要有一个新的催化剂出现，它不能再是过去之前大半年以来的这个通胀逻辑。
1: 对，
2: 通胀逻辑为什么说已经走完了呢？那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个事情啊，整个八月份内存跌了一个月，整整跌了一个月了已经。
1: 内存价格
2: 内存价格。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我们以最低端的那个 DDR3 规格的四 G 规格的这个内存颗粒来讲的话，它的最高点呢其实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是达到过那个1.62美元 四级规格的 DDR3 颗粒，然后呢到了现在为止，就本周最低价已经跌到了1.52美元，就相当于一个月左右时间跌了大概一毛，从一毛1.62块跌到1.52块，跌了1毛钱。
1: 什么原因呢？需求削弱了？
2: 应该是需求削弱了，因为你看那个新的产能的话，产能应该是没有放出来，没有那么快。应该是那个下游客户他的那个订单量是有所缩减，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你这个太高的价格。它的那个价格就是在跌啊，八月份跌了一个月。那么就在这种环境下，你说要再把AI 通胀涨价的这个逻辑再把它往上推一波行情起来，这个难度太大了。那而且呢，就目前市场的对于整个 AI 方向应该说分歧也是特别的大
1: 啊，
2: 包括一些科技巨头它的现金流、它的表外负债、它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持续，其实分歧都特别的大。
1: 你看最近其实你要是沿着原有的 AI 通胀逻辑，你说前面那一波修复肯定也是有这些逻辑的品种，但是你看修复之后还能有后劲的，最近那还不纯是这 AI 通胀，都是一些新的技术。你像这个 CPU 啊，你像张老师前两天提的这个 PCB 的上游，马石的这个 PTEF 啊等等这些，这全是新的东西。它不太走那个 AI 通胀。
2: CPU 也是一个新的，算一个新的技术。
1: 对呀，都是。
2: 所以它那个通胀这个逻辑，我觉得现在暂时应该是很难再走得下去，所以它需要一个新的能够拉动主线的这么一个新的催化剂出现。而且这个催化剂它应该是不会是这种新的技术的出现，因为你如果说一个局部的新的技术，它是很难把整个产业链出来拉动起来，
1: 带不动大的贝塔，
2: 太难了啊，太难了。那么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是从基本面上的角度来讲。那么你再从筹码这个角度去讲的话，这次科技方向啊，它那个筹码集中度啊，持仓集中度太高，这个问题它不是说你经过两个月的调整就可以化解得了的。在六月底的时候吧，当时那个公募基金在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上合计持仓超过了60%啊，这个数字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你拿过去历史上每一轮基金抱团的行情，比如说抱团新能源、抱团白酒，这个都看到过。当时这个最高持仓可能也就是单一行业20%的仓位吧。这次电子超过40%，通信还有20%的仓位。那么这种高仓位，你如果说要往下慢慢化解，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它是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的。你按照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可能最快2到3个季度吧，得要有。现在才2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1: 对。
2: 所以呢，现在市场它应该是还是处于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下方的这个底部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已经探明了，这个应该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呢，时间上我觉得不够，它不管是从基本面上你要有新的催化剂，还是说从筹码这个角度去看，它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过高的集中度。那目前来看呢，就整个市场它大概率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磨底的一个过程，上下空间可能都不大，涨跌应该也不是太连续。
1: 好，那听下来的话，结构应该也不会说是太偏向于某一个方向，
2: 对，
1: 也是还是这样的分散或者是均衡的这么一个情况。好，一会儿我们再细化的去跟这个一凡再进一步的去探讨啊。那我们来到这个张老师这边，其实昨天对于今天的这个超短线的判断又得到市场印证了啊，认为今天可能会有一个分歧，今天是以冲高回落的形式体现了这个分歧。那么现在第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分歧你看到了，看对了，往后看它还会进一步的去分歧吗？在下周初你怎么看？
3: 好，那刚刚蒋老师呢也是从中期来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啊。你看从短期来看的话，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昨天科技是个高潮嘛，在这个地方必然会有一个分歧，不用担心也不用这个焦虑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科创50指数的话，从日前级别也是出现缩量调整，对吧？那这个地方也没有完全放量，说明什么呢？也是正常啊。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接下来市场会怎么去走呢？从60分钟级别上来看的话呢，下方的支撑大概是在1650点附近啊，就是前期的一个避浪的一个小中枢啊。所以下一周我们重点要留意的就是，是不是还在出现持续的缩量，包括接下来在周末可能会有一些消息出来嘛，比如说像沃市的一些讲话啊等等，对于市场来说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些催化等等。那只要不放量下跌啊，下一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一波企稳向上的机会啊。
1: 1650昨天其实提到的也是这个点，
3: 对，
1: 今天没打到，那我们进一步还是去看它，是吧？
3: 对，就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守住嘛。
1: 好，那么其实主观的观点上还是没有发生变化，是吧？
3: 对，没有，
1: 还是对于后面是有积极的期待可以去看的。
3: 对，就是缩量调 整，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如果要往上去打的话，之前主持人也提到过，要放量，把这个量呢要放出来，放到2.5万以上。那如果往前前高，包括4000点这个前面去突破，那这个地方是有机会的。如果不放量，迟迟不放量啊，像蒋老师所说的，那也就意味着增量资金没有吸引进来嘛，对吧？那这个地方呢，上攻动力可能就会减弱一些。
1: 嗯，好的啊，那张老师，这个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个呼声啊，我听。

0: 那就是在前两次节目，你连续从这个中报的视角去给大家挖掘机会啊，他觉得这个恰逢其时，所以说呢，应大家的这个呼吁，那今天呢，还是请您啊，这个再从这个中报的视角，因为还有最后一批，就在这个周末会去公布中报的，那么这个里边，我们还能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对他们进行筛选？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和机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那当时市场在周一下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说。其实地方不用担心啊，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关键是什么？把握住错杀的机会。那说到这个错杀，怎么叫错杀呢？从两个维度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下跌时基本面啊没有发生变化的，反而在业绩增长的这些公司。另外一个，从未来来看的话，这些公司要订单持续在高增长，这两个维度是重点。那如果通过量化的形式，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做约束的话啊，第一个，半年报净利润增速要超过100%以上，说明过去有业绩啊，有基本面支撑。另外一个，未来来看的话呢，半年报在手的订单的增速也要超过100%以上。所以对于短期来说的话，我们要针对于这些有基本面出现错杀的机会，去做好低吸的准备啊。那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资金抱团的方向也是如此啊。从这个今天 AI 应用的上涨，你看也是围绕着外围 AI 应用的业绩增速来进行的映射。那国内呢，你看顶洁数智半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长3倍以上，今天直接高开20%啊。包括昨天我们提到过的 M10 的 PCB 的材料，这个浩华科技今天也是 T 字板走加速，为什么啊？因为半年报公布的订单同比增速是超过67%，所以近期两连板。包括我们之前强调过的光纤板块啊，从上一周周末公布业绩之后，半年报的业绩是增速超过了8倍以上啊。那包括半年报的订单的增速超过1.7倍以上，所以大家会发现整个八月份是持续的上涨，超过了50%以上。那当然，对应着这些已经是表现的高位的品种，不要去盲目追涨。啊，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今天重新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是关于双锚共振半年报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激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那另外紧接着往下去看，那很多朋友呢也想去把握每一次回调的错杀机会，那这里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误区，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第一个，有些朋友只看业绩。啊，或只看到业绩，过去的业绩很好，对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业绩已经是兑现了，啊，已经是涨过了，那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冲高回落呢？所以这里不能只看业绩啊。第二个呢，有朋友只看订单，那这里面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怎么样？订单可能是在画饼，还没有兑现业绩啊，也没有反映在基本面，这个地方也要去注意风险。那第三个呢，有些朋友只看到技术面。跌得多了就认为错杀了，那这个地方就更错了，一定要有基本面做支撑的才叫错杀。所以过去赚到钱属于是业绩锚，未来有活干属于订单锚，股价还在下跌错杀的，这些才是真正错杀的机会啊。其实从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啊，像宝鼎科技一季报的话净利润同比增速是2.6倍以上啊，订单来看的话，当时一季报公布之后订单同比增速是1.7倍以上，所以双锚共振之后，你看二季度上涨超过3.7倍以上。再到我们的盛虹科技啊，去年一季度也是同比净利润增长3倍以上，去年的一季报的订单同样公布是5倍以上的增速，随后呢到第二季度整体上涨超过了5倍以上。那这一切过往皆是章序啊，那现在半年报公布之后有哪些双锚共振的错杀机会呢？我们两个维度进行了筛选。第一个呢是业绩锚啊，整个净利润是增速超过100%以上，全市场目前为止是676家。那另外再来看到订单，未来订单增速在100%以上的啊，目前是698家。那这两者有共振的啊，目前只有157家。那对应着这其中，我们也进一步进行了筛选，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双锚共振半年报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这其中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挖掘呢？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思路。这家公司呢是上游资源领域的核心的龙头，符合双锚共振的

0: 破杀的条件啊，大家看到之前连续下跌超过了58%以上，已经是回落到了月线级别的支撑区域的上方。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半年报扣非净利润高达143倍啊，半年报的预收账款，也就是未来的订单，同比增速超过了1.7倍以上，双毛共振。而且多路资金呢都在看好北向加仓，社保新进、 Q 费新进、险资也是重仓。目前股价呢是严重是处于一个错杀的这样一个阶段，而且呢每一次到了支撑位之后都会有一波行情机会，之前的这一波呢是上涨超过了2.4倍以上，那这一次回踩确认之后会不会有望展开新的一轮主升机会呢？所以对应着这些潜力机会，错杀的方向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应对。想要领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二维码，即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双毛共振半年报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今年半年报即将迎来收官啊，核心的错杀品种呢即将浮出水面，业绩毛管过去，订单毛管未来，两者相符合，下跌才叫真正的错杀机会。所以希望大家珍惜好这一波短期的回调，做好下一周积极的准备。好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说这个时间点其实马上临近半年报披露结束，我想不光是张老师在做这个工作，大的机构、大的资金都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争分夺秒，看看谁能先把握住那一个准确被错杀的机会，谁就强有先手。那么如果您对于张老师这个思路感兴趣，对于这个时间节点认为也是很恰逢其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一次扫描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跟一凡也不如从这个中报的角度啊，因为刚才张老师从微观，我想跟你从这个中观的角度啊，想要从中报去看一看市场未来的结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还是很期待，说这一次中报过后会不会机构会发现某一个大的行业方向它有具备主线的潜力，从而在九月份能够由于业绩原因打出一个主线。那你目前的统计情况支不支持这一点？来啊。
2: 目前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局部的板块是有可能成为新的主线的。但是你说要有一个大的行业方向成为主线，目前还没有看到。
1: 那来具体说一说。
2: 我们来具体说说吧。那么从截止到今天为止，8月28号的这个已经发布中报的公司的情况来看，首先科技这个方向中报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这个电子还有通信这两个板块啊，增速它都是在往上走，连续三个季度增速在往上走。但是计算机表现不太好。传媒倒是有一些那个低位回升的迹象啊，但是它能不能持续目前不好说，是需要观察的。那么这次中报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为止啊，就表现比较差的一个板块应该是先进制造业，也就是电力设备、新能源、国防还有那个机械加上汽车这四个板块。那么这四个板块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前两个它的增速都是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在往下走了，表现不太好。然后机械它有一些那个低位回升的迹象，但是汽车不行，今年汽车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行情的可能性，因为主要和那个购置税政策的变化还有那个补贴的一些变化它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今年汽车卖得不好，那这个板块业绩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指望的。好，这个板块我觉得在三季度吧，九月份或者到十月份，我觉得应该是很难成为市场新的领涨主线。
1: 明白。
2: 但是呢，你看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科技啊，科技它虽然说业绩好，但是它在今年上半年的行情里面基本上都已经反映得非常充分了。
1: 对。
2: 它要再次出现上涨，它势必要有一些什么新的催化剂出来啊。那么我们继续看那个消费吧，消费的话整体表现也不太好，能够在中报期间维持正增长的是只有那个美容护理和医药两个板块，其他和消费有关的商贸零售、家电、社会服务、纺织服装、食品饮料、轻工还有农业啊，最近比较火的农业其实中报都不行啊，都是同比的一个大幅在下滑。消费我觉得在三四季度吧，它要成为市场领涨的主线难度也非常的大。倒是这个周期里面我觉得可能会有些看点吧。周期里面今年中报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分化的格局，就是好的特别的好，差的特别的差。好的里面呢有有色、化工、煤炭、石油石化啊，这四个板块今年中报表现是很好的。尤其是有色和化工，我觉得这两个板块它的业绩增长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但是呢，煤炭和石油石化这两个板块它是跟着全球大宗商品的 的价格在走啊。那如果说你原油价格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出现大幅波动的话，其实它的业绩持续性，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说的啊，说不准。那么其他的一些。

0: 像那个国内定价的黑色系的品种，钢铁、建材、公用事业这些，业绩都是在同比下滑中啊。所以，如果说你说周期这个方向它能不能成为一个领涨的主线，我觉得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看点，有色化工这两个板块。那么让我比较意外的倒是那个金融里面有些看点，金融里面那个非银金融，也就是券商，今年这个中报业绩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么再加上那个保险也还可以啊。那非银金融有没有可能成为市场冲关的一个棋手呢？我觉得有可能，还真有这可能。因为券商它过去一年多以来表现一直不好，原因在于就是市场对于券商的业绩增长，因为交易量回升，交易量大幅增长带来的业绩增长不买账。但是呢，现在券商它有了一个新的看点，就是后面不断的有那个大型的科创板的公司上市，其实有很多这个券商是在3年前是有跟投的，那么所以就是跟投了这些待上市的科创板项目的券商，它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投资收益，这个是一个新的看点，对吧？那么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市场突破阻力位的领涨的板块，就是让这个所谓的牛市棋手能够归位？我觉得倒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而且刚好现在券商刚好是处于一个市场预期非常低的一个水平上面，我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1: 好，
0: 但是呢，你要说到有没有个大的行业方向成为主线，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
1: 对，我们看起来其实都是一些大行业里边的细分的子方向，可能有一些有色里边不这个整个周期里边其实也只是有色和化工，
0: 对，
1: 其他的又不太行，对吧？金融里面可能券商的看点比较多，科技里边也不是没有，可以你说可以观察传媒啊，但是只是可以观察，也是一个小的细分，都是这样的零星的啊。这个抛开这个一凡的这么一个总体观，一凡的观点是整个市场在接下来还需要震荡。那么如果您真的是特别确信自己认为9月份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主线，那我想刚才一凡说的这几个方向可以是大家去重点关注的也方向啊，我们求同存异嘛，对不对？好不好？那这个我们下面要有请嘉宾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了，一会儿要跟他扫描跟他这个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当下大盘呢是强势震荡，那么在这个阶段啊，板块轮动非常的快，就需要我们呢去把握那些具备持续性的强势方向。那么我们就从盘面来看看这几个强势方向它们都有哪些共同特征。第一家，数据中心概念的星网瑞捷，2天2板的强势表现，它是福建国资实控，而且呢中报大增75%。第二家，氟化工领域的浩华科技，也是2天2板的强势表现，它也是同样国资实控，同样中报大增40%。我们看到这几个强势品种啊，都有两大共同特征，第一呢是国资实控，第二是中报业绩大幅增长。而纵观今日两市，国资概念共有28只个股涨停，这其中啊连板个股都是中报高增的方向。所以对于后市，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修复行情仍将延续，调整就是机会。而我们的思路是继续看好绩优国资股的投资机会。那为什么在当下我们持续看好国资这个投资方向呢？我们说有三大逻辑。第一，目前两市国资上市公司的数量呢只占 A 股的27%，却承载了近50%的市值，是 A 股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因此A 股想要持续的走强，央国企是核心关键要素。第二是政策催化逻辑，今年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而截止到7月初啊，国资上市公司已经发生了817起的并购案例，未来国资并购将会成为持续的市场热点。第三，7月以来各地护盘资金核心增持的方向均为央国企，所以在这多重逻辑共振之下，国资股的方向有望持续受益。同时，我们看好国资方向，更是因为今年以来各大市场的热门方向国资强势股正在不断的涌现，年内涨幅第一的10倍股中船特气正是央企国资实控，而年内涨幅超过700%的华电辽能同样也是央企国资实控。所以面对接下来的震荡修复行情啊，我们的思路是优选国资方向，这其中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两大核心关键的选股特征。那今天我们就按照这两大特征为大家整理了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的国资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中报高增的国资热

0: 门题材，而关键的技术信号刚刚突破。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家案例公司。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的股价只有6元多钱，中报净利润翻倍预增，是浙江国资云加阿里云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呢，央企中国成通的子公司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技术面典型的低位圆弧底突破，近期呢是持续缩量十字星蓄势，未来有望随时展开新一轮的突破向上的行情。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国资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国资股的两大选股特征，正是因为当下的强势国资股就是具备这两大共同点：第一是标准的技术突破，第二就是业绩大幅增长。七月份国资强势高标力新能源、新疆国资电力概念齐涨，股价只有6.37元，中报业绩净利润增幅715%，技术面圆弧底突破，阶段涨幅145%，就是属于标准的技术突破形态。而八月的国资强势高标开开实业、上海国资医药概念齐涨，股价9.78元，阶段最大涨幅高达116%，同样具备标准技术突破加业绩高增长的共同特征。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国资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属于央企实控的新材料与高端制造企业，股价仅仅只有7元多钱。公司涉及风电、电子特器以及 3D 打印，中报业绩环比大增超过7倍，在二季度更是获得了3家险资和瑞银的重仓持有。技术面刚刚突破低位圆弧底的颈线位，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这同样是一家符合这两大选股逻辑的优质公司。那么它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国资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当前阶段调整就是关注机会，建议重点关注技术形态刚刚突破的绩优的啊这个国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
6: 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那我们跟张老师跟踪一下这个机会方向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昨天，提的非常精准的这个 PTF 这个方向啊。
1: 是是是。
0: 今天很多龙头的个股其实有非常不错的这个进一步上攻的表现。
1: 是。
0: 不，短期连涨之后，这个节奏上需不需要注意一下？
1: 嗯，那肯定是需要。因为本身来说的话，科技在分歧调整嘛，那对应着 M 十的一些方向的话，短期也会有一定的分歧和调整啊。那如果看好的话，还是要等它回调之后逢低去看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些创新药的一些方向啊，这个地方大家其实要注意啊。今天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关注的细分当中了啊，因为通过这两天大家会发现啊。创新药的一些龙头啊，比如说像之前绕一动的一些方向啊，那绕完一动之后并没有打出高度来啊，而且不是一个啊，那昨天又有一个绕一动的减肥药的一些方向，今天你看直接往下去砸了，包括尾盘有一些创新药本身是在封板的阶段，尾盘开始炸板了啊，开始有资金兑现了，那所以种种这些现象出来之后，各位啊，至少从短期来说的话，对创新药要去注意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小的风险。
0: 哎，这个观点大家要注意啊，是这个阶段一持续跟踪创新药以来第一次啊，我们说短期吧，先提示大家稍微谨慎一点，
1: 对
0: 啊，大家要关注。好，那我们这个下面要有请这个场外嘉宾白永杰了，连线一下，听一听他的最新看法。永杰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本周两市整体呈现探底回升，虽然今天有所冲高回落，但回踩仍是属于合理区间范围之内。下周初或仍有回踩，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方面是海外晚间美联储会议议息当中释放出来的信号，如果说是偏阴的，那么短期会对黄金、有色金属以及科技产生向下波动的一个影响。第二，国内方面来说的话，周末加上下周一是中报最后一批集中披露的这个时间窗口期，所以板块个股走势也同样会受到业绩影响而形成一定的承压，那么股价方面不排除说仍有向下回踩动作，所以周初主板关注3930到3900的一个区间支撑，创业板持续关注在3400附近平台的支撑，科创50回踩来关注1630附近的一个支撑。板块操作方面整体还是以低吸策略为主，看好九月之后的一个行情，调整回踩持续关注创新药、有色金属、 C-Pro 等调整的机会。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那我们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呢，精彩继续。来，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

0: 是进士，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那一凡，如果说接下来的行情是如你所料的这样的一个还是震荡啊，轮动的情况，那么操作策略的建议仍然是以均衡配置为主。
7: 对，我觉得这段时间吧，应该是均衡配置啊，就不能再像上半年那样就单压一根线，比如单压科技，单压什么新能源这种操作，我觉得要比较忌讳。那么往后看的话，如果要选板块选标的的话，我觉得尽量要满足三个条件吧啊。那么首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它的位置一定要足够低，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好呢，它是从2025年就开始了，2025年下半年就开始调整啊，然后一直跌到今年6月份、7月份，就经历过大半年以上的这种下跌啊，位置要足够低啊。然后第二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基金的仓位要足够低。因为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微盘股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
6: 对，
7: 微盘股为什么会表现好，就是因为基金仓位低。
6: 对，
7: 基金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科技里面持仓太高，所以它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个过高的持仓给消化一些，
6: 是的，
7: 消化掉一部分啊。那么仓位低的品种，基金仓位低的品种，也就是意味着有高位的从科技里面出来的资金，它会有一个回流的动作，那个资金会回流。那么你不去考虑别的因素，光回流的资金都能够推一波比较好的行情起来了啊，这是第二个条件。然后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业绩不能有太大的瑕疵啊，中报尽量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这种板块啊。我觉得这种板块在往后一段时间它的配置里面，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至少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行情。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啊，三个条件去选的话呢，目前我认为这样几个方向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首先呢是创新药和券商这两个板块，这两个板块是基本上这三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位置足够低，基金的仓位足够低，然后业绩不坏，都挺好的啊。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它可能三个条件不是全部都满足，但是呢大部分也是能够看一看的，比方说刚才讲的那个周期里面的有色化工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的。那么制造里面呢，我觉得可能航空航天这个板块可以稍微关注。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 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

0: 尽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8: 年年今夜，
7: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6: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9: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受台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周末我省有次强降雨过程，伴有6到8级偏北阵风，高温有所缓和。今晚十堰多云，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明天白天，咸宁、黄石、黄冈南部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阵雨。公众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后天，荆州南部至黄冈南部仍有较强降雨，其中咸宁、黄石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防洪水稻倒飞湿，贵省农业村厅提醒您收看《城水报》。武汉多云有阵雨，27到34摄氏度；宜昌多云转阴，24到34度；襄阳多云，23到31度；恩施阵雨，24到37度；十堰阴天，24到31度；荆州中雨转阵雨，27到34度；荆门多云转阴，25到31度；随州多云，26到34度。孝感多云，27到34度；咸宁中雨，26到34度；鄂州中雨，27到35度；黄石中雨转阵雨，27到36度。

0: 黄冈阵雨27到35度，天门阵雨27到34度，潜江中雨27到35度，仙桃阵雨26到33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18到34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5到35度，西藏山南小到中雨转阴12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仙桃市调研产业发展、城市运行管理、汉江秋汛防汛备汛等工作；
1: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让患者成功恢复视觉辨识能力；
0: 九峰山实验室攻克高通量生物芯片核心技术；
1: 暖心护航，武汉全力保障百万高校学子返校。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7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仙桃市调研产业发展、城市运行管理、汉江秋汛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仙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数字化水平，扎实做好汉江秋汛防汛备汛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2: 在鼎龙仙桃半导体材料产业园，关志欧听取产业园基本情况及重点产品介绍，详细了解产业园发展和为武汉都市圈产业配套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机遇，持续加强半导体关键材料技术攻关，形成研发生产工

0: 供应服务的完整能力体系，助力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非制造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湖北恒天嘉华非制造有限公司，观直欧听取仙桃市非制造部产业情况介绍，查看产品展示，参观企业自动化生产线，强调要依托国字号检验检测中心和武汉纺织大学等科教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纺织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和品牌影响力。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面临旱江秋汛考验。观直欧来到仙桃市汉江干堤烟湾险段，同水利技术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险段整治情况和防汛备汛措施。走进杜家台分洪闸起闭室，现场检查闸门起闭设备运行情况，听取汉江下游防洪体系杜家台分洪工程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开展再排查、再整治，及时谋划实施一批除险加固项目。要坚持平战结合，未雨绸缪，加强演练，确保各项设施装备战时能用，强化科普宣传和警示教育，持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观直欧还来到仙桃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查看一张图在防灾减灾、公共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应用情况，要求加快数据归集治理、信息系统优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形成共建共享共用的工作格局。副省长李东辉参加调研。
1: 湖北正全力打造全国优化营商环境新高地，在襄阳市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项目秘书背着一只只沉甸甸的公文包沉在一线，包里装着的是营业执照、许可证、用工台账，也是电商企业等不起的时效窗口。从反复跑到上门办、当天结，改革的成色就落在园区每天发生的这些小事里。
0: 一大早，项目秘书刘荣就赶到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今天他的公文包比平时更沉，里面装的是30多份电商营业执照的申报材料。产业园里好几家新入驻的企业正等着注册。
2: 我们看到这个注册申请之后，24小时之内就给你完成审批，你们也不用反复跑大厅。
3: 我以为跑30多个营业执照要我各办2个月的，今天你们过来了，我估计1个星期就搞定了。
0: 注册的事刚敲定，园区另一头又传来了紧急求助。一家企业的新品上线在即，可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没办下来，销售排期一天都耽误不起。刘荣把诉求收进台账，掉头赶往政务服务中心的启航之家。这个一站式专区整合了146项服务事项，设计诉求一窗受理，并联办理，绿色通道随即启动，帮办代办全程跑腿。
4: 汉江顶上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办怎么样了呀？
5: 相关的材料已经走绿色通道加急审批通过了，这是他们的正本和副本，收好了，
4: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送过去。
0: 从提出需求到送证上门全程5小时，随同办结的还有两家企业的经营地址变更业务。
6: 哇，这么快呀、
4: 接收。
6: 我们早上提交的申请下午就下来了。这中间速度确实不一样啊。
4: 就是想问一下您公司发展还需要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忙解决？
6: 那就是招工这一块缺口多一点呢。
0: 送证不是服务的终点，借着上门的机会，刘荣又逐家走访园区企业，一圈下来，7家企业260多个岗位缺口被逐一记录。这份新台账当天就对接给人社部门。一场针对园区用工需求的专场招聘会筹划起来。
7: 东堤是具有新源社区、化人社区用工需求比较大。
4: 那我们能不能把他们请到我们政务中心，或者是我们把他们带到园区去，具体来对接下这个需求呢？
0: 从批量办证到许可加急，再到用工对接，企业的诉求装进这只沉甸甸的公文包，就进入了闭环处置的快车道。一天的奔波不是项目秘书的特事特办，而是东京新区政务服务下沉的常态。目前当地已在重点产业园区设立政务服务驿站，20项高频涉企事项直接下沉一线，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帮办代办、政策宣讲等一站

0: 制服。
1: 我这个包是挺重的，我们尽量多装一点，让企业少跑一些路，少走一些弯路，就是我们的目标。
0: 一只公文包就是一个流动的政务服务站，从重大项目全程带

0: 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焦六个纠治重点任务，严格清单化管理，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整改，严格计划和备案管理，切实把经文简会要求落到实处，规范明晰基层权责，建好用好一表通，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持续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质效，畅通基层反映问题渠道，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列席会议。
1: 失明多年后重见光明，这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肖璇教授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让一位失明四年的患者成功恢复视觉辨识能力。
0: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病房，已经失明四年的患者邱先生戴上了特制智能眼镜，坐在训练桌前，目光扫过面前的字符卡，然后缓缓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清晰的数字八。
2: 有时候看得蛮清晰，就是我们这个看不到的嘛，就慢慢调试嘛。上天给我关了上方，科学又给我开了上装嘛。
0: 让邱先生重见光明的是一套新的视物系统。一个月前，肖璇教授团队在他的眼白上开了一个微小囊袋，将一枚特制芯片植入其中。术后，患者佩戴的智能眼镜捕捉外界画面，无线传输给芯片，芯片再激活眼底残存的视觉神经，让大脑重新看到画面。整个过程无线传输，几乎和人眼同步。
3: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的这个效果来看，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第二周的这个开机训练的时间，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和进展。
0: 过去同类临床研究多采用全侵入方案，手术风险高，肖璇团队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半侵入的新路，不穿透眼球，没有外接导线，患者炎症反应小，恢复快，费用也大幅降低。经过15年攻关，团队从基础研究到数百例无创脑机接口应用，最终证实特定参数的电磁场可以跨组织精准调控。目前，该技术潜在适应症已覆盖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青光眼晚期等七大类致盲眼病，未来该技术将规模化推广。
4: 近日，九峰山实验室在高通量 DNA 生物测序芯片工艺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完成全流程流片验证，芯片各项电性指标均达预期。这意味着我国在基因测序产业链上游的核心环节填补了重要空白。
5: 当下基因检测技术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项技术的原理就是通过读取 DNA， 看看里面有没有和疾病相关的信息。一个人的基因组就有大约30亿个 DNA 信息单元，怎么样去高效地读取和处理这样的海量信息呢？我手中的这个芯片就是关键。一块芯片一次读取的信息量越多，它的通量就越高。所以说，高通量测序芯片现在是全球基因检测产业竞争的重要方向。那么九峰山实验室这一次攻克的技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0: 想一次读取更多 DNA 信息，就要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表面排布更多更密集的读取位点。九峰山实验室将半导体制造工艺引入生命科学领域，通过点位精准

0: 识别、定点差异化曝光等工艺优化，提升了芯片上高密度测序位点的一致性，并实现了光刻机、研磨板与晶圆之间的纳米级对准控制。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流程流片验证，芯片在通道一致性、信号质量、信噪比及数据产出效率等关键指标上表现优异，具备良好的量产前景。未来，普通人做疾病早筛和精准医疗会更便宜、更方便。
1: 这个夏天，雪糕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武汉江夏一家食品企业凭借创意仿真雪糕逆势突围，不仅拿下大品牌订单，还远销海外。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你吃过肯德基的碳烤玉米吗？看起来像一只烤好的玉米，但一口咬下去却是玉米风味的雪糕，还包含了不少玉米粒。像这样的雪糕，它在全网刷屏，一些门店还卖断货了。它其实就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一家企业。
0: 可以以假乱真的碳烤玉米雪糕累计为肯德基供货74万只，形似切开芭乐的雪糕相关抖音短视频收获百万点赞，自带泥土质感的土豆造型雪糕稳居多家全国连锁便利店销量前列。走进扬子江普拉拉产品展示区，玉米、芭乐、土豆等仿真果蔬雪糕琳琅满目，如同微型果蔬菜市场，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雪糕的固有印象。
3: 传统的雪糕可能就是解决一个吃的问题，但咱们的雪糕的话，它是因为有高的情绪价值，有高的社交属性，所以它能同时满足到吃加拍照加社交的互动这么一些功能。
0: 随着雪糕市场步入存量竞争，扬子江普拉拉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创意造型这个细分赛道上。而创意产品具有爆发式走红但热度衰减速度快的特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以快取胜。为此，扬子江普拉拉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向同时发力。研发端打破常规立项审批程序，人人都可以提创意做设计，生产端则打造了柔性自动产线，做到快速响应。一款新品从研发开模到上市最快只需28天。
4: 会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客户他们的产品要求去设计它专门的生产工艺流程，那我们会在过程中会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每个产品的之间的切换也是最多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
0: 今年1至7月，扬子江普拉拉雪糕销量达2700万只，同比增长80%，已成功入驻肯德基、青岛啤酒、蜜雪冰城等知名品牌供应链，产品覆盖全国50000余家终端门店，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武汉首个实现出口的本土雪糕品牌。
5: 红色星火，少年相传。湖北创新少先队员红色教育形式打通展馆、校园、育人阵地，让红色学习从单向聆听变为主动讲述。广大少先队员在实践中感悟红色力量。
0: 在省第8次少代会现场，一幅少先队员手绘作品吸引了大家目光。创作者是辛亥革命博物院红领巾讲解员、武汉市光谷第4小学学生卢小璐。画中记录的是少代会代表交流讨论的场景，他自己正是这场景中的一员。
6: 我未来也会继续在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院用同龄人的视角去告诉他们一些红色故事，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故事的历史。
0: 在湖北，像卢小璐这样敢讲、愿讲红色故事的少年还有很多。5年来，省市县3级红领巾巡讲团扎根校园、青少年宫、爱心托管班等阵地，累计开展宣讲1.5万多场，覆盖少先队员超100万人次。从台下的听众变身台上的主讲人，身份转变的背后离不开一套完善的红色教育体系，有阵地、有队伍、有保障。
7: 我们黄冈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博物馆就是讲好这些红色故事的最好课堂，把展陈变成课堂，把文物变成教材，让少先队员自己来讲大别山的红色故事，在讲中学，在学中悟，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
0: 走出博物馆，校园里的红色教育也在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打开。武汉市汉阳区西

0: 大英才小学大队辅导员邢子玉把红色故事安全教育融入音乐，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让思政课从被动听变成主动唱。
1: 我们已经有两学期的这样子实验，我发现有很大的效果，下一步我还是希望可以用更多语言来讲好我们这个党的这个创新理论。
0: 如今全省6500多所中小学全部成立少工委，少先队活动课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政教育全面融入校园日常，越来越多的荆楚少年走出书本，走上讲台，亲身讲述红色故事，感悟百年党史，当好红色星火的新时代传承人。
2: 金秋开学，武汉将迎来近100万大学生集中返校报到，交通多部门协同联动推出多项暖心专项服务，全力保障学子返校出行顺畅。
0: 从本周末到下周，武汉天河机场将迎来集中抵汉返校客流，机场开通高校迎新专属接驳专线，覆盖武昌、光谷、江夏等高校集中片区，定点发车，点对点直达，减少新生换乘。现场武汉交管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还为新生送上武汉特色文创礼品。
3: 凭证件可在武汉机场享受免费的行李协助，独自出行的同学还将获得重点帮扶，凭登机牌可免费游览木兰湖、问津园、探索小镇等多个特色景点，知音号、夜上皇后楼等热门演艺活动也可享门票折扣。
4: 我们在9月中下旬把我们的流动车管所也开进高校里面，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呀、办证啊。
0: 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武汉地铁同步升级迎新保障，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天河机场三站一场，各站点增设新生服务指引岗，开放大件行李宽通道和无障碍通道。昨天支付宝武汉地铁同心票正式上线，一人最多可带5人刷码通行。
5: 在首页点击出行，点击查看之后会出现同行票，一次性可以添加5个码，可1码6人同行，方便抵汉的大学生及其陪同家人出行。
0: 瞄准光谷藏龙岛大学城高密度返校客流，武昌站至藏龙岛大学城的公交定制专线8月29号起运营，串联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12所高校。公交集团还同步对接多所高校，覆盖偏远校区出行需求。
6: 我们会根据每日的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发车频次，高峰时段坐满即发，定制专线全程只停靠对应高校站点，直达学校门口，尽量让同学们少等候，快返校。
7: 利川是国内最大的黄连种植基地，黄连产量占到全国60%以上，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利川黄连只能贴上外地标签才能卖出价钱。今天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在利川启幕，利川黄连做强自有品牌迈出了关键一步，去现场看看。
0: 大会现场，400多位行业精英、200多家产业链企业代表齐聚，不仅敲定供应链合作、落地产业项目，还发布黄连产业专项金融支持计划。这场备受行业关注的大会，直面的正是利川黄连延续多年的产业痛点。
8: 我现在是在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的现货交易市场，那在我头上的这个滚动的大屏呢，滚动的就是今天开市以来的实时成交量。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啊，在这个市场建成之前，利川的黄连一大板都是要拖到隔壁重庆石柱县去卖的，而且是必须装进石柱黄连的包装袋里才能过磅交易。
0: 利川黄连种植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坐拥中国生态黄连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市黄连种植面积达14.6万亩，年产量接近5000吨，占据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市场，陷入产地有名、产品无形的尴尬处境。破局从搭建属于自己的交易阵地开始。2025年底，总投资3500万元的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正式开业，线下实体交易中心搭配黄连线上交易平台，短短8个月，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3.6亿元。
9: 过去交易多为私下撮合，如今商户集中进场，统一交易规则，信息透明，价格公开。市场由零散走向集中，
10: 不用以前那样起早摸黑嘛，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能卖。
0: 交易中心解决了去哪里卖的问题，但要让

0: 一穿黄连，真正打响自己的名号，还需要全链条的品质支撑。于是，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应运而生。大会上启动立项的三项团体标准，聚焦加工、仓储、流通三大环节，打通黄连从产地到市场的品质评价链条，让利川黄连拥有自己的行业话语权。
1: 以大会为窗口，打开品牌局面，形成硬件有支撑、软件有声音的双轮驱动，让利川黄连成为全国道地药材的金字招牌。
0: 市场搭台，大会唱戏，企业也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九州通就与利川市达成黄连供应链战略合作，并启动新建中药饮片生产基地项目，
2: 推动产业从售卖初级原料到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的高端生态升级。后续力争将利川模式打造为全国道地药材单品种全产业链样板，
3: 构建黄连交易大市场，实现从原料贴牌向自主区域公用品牌跨越，提升产品溢价，是道地药材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典型实践。
4: 今天，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荆州沙市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活动在武汉正式启动。这场横跨夏秋、联动全国、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事拉开帷幕。
0: 今天上午，羽毛球双圈全满贯得主林丹和奥运冠军蔡赟现身湖北广电传媒大厦，引燃全场。两人与嘉宾共同挥拍，宣告嘉年华正式起航。现场，湖北沙市级世界冠军王芷怡的启蒙教练张倩登台，分享了祖孙三代扎根沙市、接力青训的故事。陈龙、郭振东等羽球名将也通过视频为家乡站台。
5: 沙市出了很多的世界冠军，我的师弟陈龙，还有师哥金星鹏、郭振东、龚伟杰等等，所以我自己很期待十月份的跟大家的互动。
6: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业余儿童比赛就是在沙市，93年，所以呢，也希望这次的比赛取得圆满的成功。十月我们相聚沙市，相聚荆州。
0: 从七月到十月，嘉年华活动轮番登场。全国南北赛区挑战赛在武汉、上海、济南、合肥启动海选。九月抖音线上邀请赛同步开启，业余爱好者与职业选手云端切磋。十月二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四大国羽传奇将齐聚荆州文化体育中心，带来巅峰表演秀和球星见面会。享有羽冠摇篮美誉的沙市借本次活动契机，将推出球星同款打卡路线，将荆州古城、沙市记忆与市井美食串珠成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有味沙市的城市底蕴，
7: 以多维度来体验重塑文旅体融合的新场景，在沙市的工业经济、城市发展以及文旅的发展融合上面互通互融，借助体育精神推动文旅文体的深度融合。
8: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9: 近期，湖北拨付省级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2亿元，重点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武汉光谷今天启动全国首个体系化前沿部署工程师加智能体培训工程，课程分初中高三级，初级公益开放，优秀学员可入3551人才库及千企首席 AI 官计划，力争3年培育1000名前沿部署工程师。第十届湖北省长江质量奖名单近日公示，蓝图汽车、武汉瑞科光纤等5家企业上榜，湖北交投高速运营、摩托罗拉武汉等5家企业获提名奖。2026年全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养老护理大赛日前在宜昌举行，69名选手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在居家、社区、机构三大场景中比拼老年照护与人文关怀实操能力。全省楚凤家政服务云平台今天上线，15家全国3星级以上巾帼家政标杆企业首批入驻，可实现线上预约、智能派单、信用建档、服务溯源，1000万元家政消费券同步发放，居民可线上申领。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0: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已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八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

0: 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可能。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可能，他没上过路。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

0: 据，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我就是不明白，当年怡宁那么小，你又是明兰生前最得力最可信的老人，我那么恳求你留下来照顾怡宁，你就这么毅然决然地离开罗府，那如今为什么又

0: 既然母亲安好，儿子就先行告退了。
1: 父亲留步，今日这茶格外特别，还望父亲一起尝一尝。
0: 为父什么茶没有尝过？
2: 哎呀，成章啊，就留下来喝一杯，不耽误你应酬的。也不知道这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0: 父亲感觉这茶汤如何？
1: 这是龙凤团茶。
0: 父亲还记得，这是当年您送给我母亲的茶。
2: 这是明兰留下的茶呀。
0: 祖母，那日我在母亲的遗物中翻到此茶，也是激动不已，第一时间就拿给父亲询问。
1: 那夜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茶。这龙凤团茶无比珍贵，如今的那些皇亲国戚也是一品难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点。我还记得那日明兰跟我大吵了一架，我以为你母亲已经把这个茶扔了，没想到还保存了十几年。
2: 那是为何要吵啊？是不是又为了乔小娘而吵的？
1: 不是，那个时候我官场失利，父亲又为人刚直不肯帮亲，我就想在官路上使些银子，就去问你的母亲讨要了一些陪嫁。
2: 真是糊涂至极，你竟然动用这种伎俩，你竟然还想动用明兰的陪嫁。
1: 母亲教训的是，儿子也是后悔万分，再也不敢动用这种心思了。
2: 当年你父亲要是知道这件事情，非动用家法不可。
1: 儿子也是一时猪油蒙了心，还好没有让家族蒙羞。
0: 谢谢你为我找来十多年前的龙凤团茶，若是没有这茶，我也没有机会去试探父亲的反应。
3: 现在松口气了吧？
0: 父亲的样子不像有所作为，若是他心里有鬼，定会露出些破绽。可是若不是他，到底会是谁呢？
3: 等赵大夫找出了茶里究竟是何毒，也许就有眉目了。即使真的是他，我觉得你也下不去这个狠心。纵然他有很多的不是，很让你失望，但是父亲

0: 我终究还是父亲。那你呢？你恨他吗？
1: 有过，但我身为人子，无法选择父母。

0: 母亲精通商道，又懂得算账，若是没有嫁来罗府，一定是一个叱咤八方的女商人。
1: 到了这个年纪，不嫁来罗府也会嫁去别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好或不好，谁都说不准。比起别处，我觉得嫁到罗府挺好的呀，这儿有你，而且老夫人对我也不错。
0: 那母亲，您就准备和父亲这样相敬如宾一辈子吗？
1: 我跟你父亲现在各过各的，互不干涉，没什么不好。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
0: 母亲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姨娘当然都支持，只是我想着还是要为将来多做些打算才好。若是之后我出嫁了，或是这个乔小娘死里逃生又回来了，那该怎么办？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母亲，自从三文宴之后，虽然父亲还是不喜欢三哥，但是在众人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三哥就是我们罗府的子弟，若是他过继到您名下，您就有了嫡子，这将来不就有了依靠了吗？而且我三哥不仅人好，才学还好，这将来要是中了进士，您就是进士的母亲，要是中了状元，说不定您还是状元郎的母亲呢。
1: 瞧你说的，这哪是说中就能中的呀，而且他现在大了，我怕是当不好他的母亲。
0: 这府里要是母亲做不好，怕是没人能做了。这自从您掌家之后，每个月的吃穿用度，无不想着都给他留一份。
1: 嗨，一视同仁，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而且母亲，三哥上次在田庄的时候，因为您扭了脚，主动背您，把您一直背到田庄，那就是母慈子孝啊。
1: 哎呀，他吧，以前我总觉得他沉着脸，但这次发现他其实心地挺好的，
0: 而且他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以后一定会对母亲好的。
1: 这个事儿还是得跟你父亲商量，你知道你父亲那关怕是不好过。
2: 你想让他入族谱，还记在你的名下，莫非疯了不成啊？
1: 在赛文宴上你当众承认他是罗府三郎，难道你要反悔？而且他现在是孙先生的学生。
2: 那时候我是被逼的，再说了，孙先生看中的是罗府，未必看中的是他。
1: 三郎有才，孙先生惜才，不会出尔反尔的。
2: 打住，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就算我母亲来，我也绝不答应。来人，
3: 二爷，
2: 去把罗慎远那个孽障给我叫过来。我倒是想问问，他是何时生的这种非分之想？
4: 二爷，二爷，孙介孙先生来府拜访，还有大理寺的蒋大人，
3: 他们怎么来了？
4: 二爷快去吧，这会儿三公子都……
2: 回头再跟你说啊，
4: 快走。
2: 孙先生，蒋年兄，今日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5: 蒋大人呐，今日高兴，非要拉着我来罗府啊，来给罗大人道喜呀。
2: 喜从何来啊？
6: 前日官家忽然问我前朝律法的起处疑难点，我一时竟然答不上来，情急之下赶往孙先生家求助。孙先生正好不在家，幸好有三郎帮我解惑，还帮我详详细细地整理了一份文卷。
2: 他帮您解惑？哎呦，蒋年兄，莫怪啊，这小子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朝廷大事轮得到你来说吗？
5: 罗大人，慎远写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周全，很妥当啊。
6: 岂止是妥当啊，今日殿上问答，官家还夸了我了，我可不敢贪功啊。孙先生教了一个好徒弟，罗老弟，你有一个好儿郎啊。
3: 慎远不过是读了几本书，

0: 借助了一些散碎的字句罢了。大人谬赞了。
1: 生子莫若此啊，罗老弟啊，罗三郎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2: 蒋年兄，当不起，当不起呀、啊！
3: 哎，谁说我的学生当不起呀、啊？师远啊，科考将至，你可不要辜负为师的期待啊！啊。

0: 好你个罗深渊，把我的顶头上司和孙先生引上府，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0: 你少跟我装傻。
1: 您要是不想让我进族谱，那我也不会强求啊。
0: 哼，学聪明了，想来个以退为进。你若不入族谱，就无法科考，到时候我怎么向孙先生交代？整个京城就会觉得我苛待郎君，心胸狭隘，非慈父所为。
1: 那您真是多虑了，您本来也不是慈父啊。
0: 当初我就不该把你留在府里。
1: 你现在也可以把我赶出府啊。
0: 你在要挟我？
1: 不是，但如果你非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我还有事情要做，先行告退了。哦，对了，跟您说一声，是孙先生让我去做功课。
0: 站住！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2: 撒什么气呢？
0: 母亲，
2: 我瞧见甚远了。长章啊，这么多年来你也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说孩子跟你生疏那也是自然的。
0: 何止是生疏，简直就是忤逆。
2: 忤逆？那你是认了他了？罢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于事无补，儿子放下吧，放下。那个孩子马上就要参加科考了，他只能是以罗府郎君的身份去参加科考，而且还得以你二房嫡子的身份去。
0: 母亲，让他入族谱已经是给他脸面了，为什么一定要嫡子的身份？
2: 他必须是嫡子啊，这样他的身份才不会被别人诟病，他才能是一个真正的罗府的人呢。我知道你心里不喜欢他，但你是罗府的当家人，你要以大局为重，以罗府为重，知道吗？我也看到了这几年你为了振兴罗府，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轩哥身上，可是轩哥在赛文宴上的表现你也看到了，就凭他一己之力能撑起这个罗家吗？
0: 儿子让母亲失望了。
2: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如今罗府的局面，你一个人静下来好好想想吧。啊，好了，不耽搁你了。

0: 您这是打算认下他了？
1: 那份东西在这儿，和罗府总是脱不了干系的。我是希望他早点入族谱，这样罗府的荣辱兴衰和他在一起，做起事来就多一份深谋远虑。
0: 有七姑娘在，他就是不顾罗府，也是要顾着七姑娘的。
1: 哎呀，怡宁这个孩子也是够让我操心的，现在身边多一个人是件好事啊。
0: 是。老夫人。
2: 老夫人。
1: 孙先生说了，你的风骨和抱负与你祖父文斋一脉相承，可罗府兴于此也败于此，正因为这一身风骨，使百年罗府荣光折损。
2: 但老夫人依然在守护老太爷的遗愿，正是这身风骨也曾成就罗府百年的荣耀，折损不过是一时的，风骨在，荣光终在。
1: 你父亲与你谈过了？
2: 啊，谈过了。
1: 想来他在你这儿也逞不了什么口舌之快，往后你是罗府嫡子，但切切不可忘，他始终是你的父亲。
2: 是。老夫人，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若是日后你能看到那份东西，便会知道我今日无法给你的原因。去吧，换身衣裳，给你备了家宴。
2: 是，老夫人。是，祖母。

0: 父母，若曦，是三哥坐这边，离母亲近一点。这是家宴，他怎么来了？今日设家宴，我就是要宣布一件事：慎远入族谱，记在二房名下。
1: 以后就是二房的嫡子了，太好了！以后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三外甥了。恭喜三弟，
2: 谢谢大姐。
1: 既然你入了孙先生的书斋，就要加倍努力，不能给罗府丢脸。
2: 是，父亲。
1: 开饭。
2: 这些都是厨子的拿手菜，你多吃一点。谢大娘子。三哥，该改口了。
1: 多谢母亲。
2: 来，儿子，你太瘦了，多吃一点。
1: 多谢母亲。
2: 少安，你仔细看看，这边把这个髻往左一点，你这梳的还是歪的，这个髻就是应该往左边一点，都歪了。你仔细看看，你是不是看不清啊？雪芝，你过去梳。
3: 是。

0: 高洁，愿我三哥永葆初心，光风霁月，一心向正。此带千平安扣是我亲手缝上去的，愿我三哥余生平顺，无灾无病，再没坎坷。此衣是洛秋阁连日赶制而成，你看这上面的祥云寓意着吉祥成瑞，愿我三哥科举高中，前程似锦，仕途通达。
1: 情难抹妆，青红一抹。
0: 三哥。

罗家先祖在上，今有36代孙，二房林氏嫡长子罗慎远，请入敬堂，恭天入普。

0: 你记入了族谱，便名正言顺的是我罗家子孙了。从今往后，你要以光耀我罗家门庭为己任，慎言慎行，不可辱没我罗家门楣，不可做出有辱罗家颜面声誉之事。你记住了吗？
1: 父亲训诫，慎言谨记。
2: 妈妈，您怎么啊？
1: 没事吧？
2: 郑妈妈，您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走啊？
3: 姑娘，昨日我也和老夫人辞行过了，不想说与姑娘知道，是怕彼此伤怀。
2: 我这还准备了好些东西要给您呢。青渠，你把我准备好的东西给妈妈都拿上车去。
3: 我走之后，姑娘千万要小心，老奴也不舍得姑娘，只是待在这罗府对姑娘也没什么用处，反而之后姑娘若再有什么需要，便让青渠写信于我就是了。这位便是罗三公子吧？
1: 郑妈妈，
3: 近几日我来罗府，便听闻三公子和我们姑娘亲厚，今日公子进敬堂就成了二房嫡子，以后就是罗府的顶梁柱了，更是我们七姑娘嫡嫡亲的兄长了。老奴在这里先谢过三公子，日后还请三公子多多照拂我们七姑娘。
1: 郑妈妈请放心。
2: 郑妈妈，您一定要保重。

0: 郑妈妈对你确实是忠心不二，
1: 可惜她一直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我母亲当年去世之后她要突然离开。
0: 或许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2: 哎，姑娘，要点什么？
3: 姑娘，你还买啊？
1: 这季墨轩过去都太勤俭了，今时不同往日。母亲也说了，是该添置点东西。
4: 那也不用姑娘亲自出来，交给我们办就是了。
1: 哎，我天天在这府里待的都快要憋闷死了。
5: 望母出租，都来看一看啊！望母出租，背水临街了啊！
1: 哎，过去瞧瞧。
5: 你来看一看，望母出租了啊！都来看看啊！
1: 您说的这背水临街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6: 姑娘，您是要找铺子？
1: 不过我不是要开酒肆，所以这临街嘛是挺好的。背水倒是不用了，可是我想着这条街上这么热闹，这样好的铺子怕早就租出去了吧？
6: 这不巧了不是？这不就是吗？临街背水，您要是看中了，我给您这个数，全州最低的。
1: 就是这间。
6: 哎，对啊，我带您瞧一瞧。
1: 这旁边是香烛店，那边又是尖角煞，我瞧着也不怎么好。
6: 哎，姑娘。
2: 老板，来个这个。
6: 哎，好嘞，
2: 再来一个。
1: 买什么好东西呢？
2: 齐外甥女，
1: 你们怎么偷溜出来了？
4: 最近母亲啊在盯着上课学习，根本没空管，我就跑出来玩了。
2: 齐外甥女，你在看铺子啊？你要做生意可得带我一个。
1: 我就是随便瞧瞧。
4: 那咱一会儿要不一起吃饭？
1: 他俩手里的东西都快放不下了，我们得先回去了。
4: 嗯，行吧，那你回去吧。
1: 那你们接着逛。
4: 怎么啦？

0: 七外甥女向来心里是有主意的，她跟宇内牙人聊天多半是想做生意。
1: 啊，可这闺阁女子怎么出面做生意啊？
0: 我可以出面啊，到时候我与她一起做生意，带上你。
1: 没那么多钱。
0: 没钱出力嘛。
2: 行吧，那现在先去吃饭吧，我饿了。
0: 走吧。
3: 姑娘，您方才是真的想找铺子吗？
4: 我之前一直跟着母亲学管账，就是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傍身的营生。
5: 姑娘，这女子怎么能出来抛头露面？更何况罗府还是书香门第，有官绅的人家，一向瞧不起商贾之流的。
4: 这世家大族是一般不会自己抛头露面，是应该有一个帮衬的人，但是这府里流水一般的花销如何是好啊？我想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不过你们说的对，我应该找一个人帮衬着我。
3: 那方才六舅爷岂不是最好的人选？
5: 对啊，他做的胭脂、百花露还有配的伤药比京城里最好的铺子卖的都好，府里丫鬟们的月钱都进了他的腰包里。
4: 六舅舅不行，母亲现在正担心着他可考的事情，我也不能让母亲伤心啊。
6: 公子，咱在这儿也眼巴巴等了三天了，您多少还是吃点吧，没胃口。
0: 小二，我们两位。
7: 二位客官稍等，我先去给您问一下。
0: 刘姑娘。
1: 哎，韩公子。
6: 刘姑娘，好巧啊，你们也来吃饭吗？
1: 嗯，
0: 是啊，就这么巧，不吃饭难道等人啊？
6: 对，我就是来等六姑娘的。
1: 啊，你等我干嘛？
7: 对不住二位客官，已经客满没桌子了，要不二位先在这边坐着等一会儿。
0: 不用了，我们去别家。
6: 二位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和我拼一桌。
1: 不介意。
2: 那就打扰韩公子了。
6: 不打扰。啊，六姑娘看看，想吃点
2: 什么？哎，我看看。就这两个就可以了。
6: 好嘞，稍等。
0: 懂得节制了，有奖金。
6: 请。
1: 香脆甜美。爽滑可口。好吃。
8: 好吃。
0: 怎么六姑娘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你这人好生奇怪
6: 啊。我从小对食物不太感什么兴趣，看了很多大夫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自从看到六姑娘吃饭之后，我觉得这些食物又香又美味，便能吃得下去了。
1: 你之前给我开的方子，要不你给韩公子也开一副吧。哦，这你胃口大开。
0: 方子我忘了。
1: 忘了？没事，我那还有，下次带给你。
0: 那是我的。
1: 你给了我的那就是我的了。再说了，吃饭这么幸福的事情，那要是不能吃饭多痛苦呀。
0: 你整天就知道吃吃吃，你真胖的没人娶就知道哭了。
8: 我去。我真的可以去。
1: 我不嫁人，快吃饭，快吃饭，吃饭吧，吃饭，菜凉了，快吃吧，吃吧，那快那个要凉了。

0: 公子，郑掌柜说药铺开在哪儿，就等您抉择了。
1: 开药铺本就是积德行善，每日的义诊也能救治不少贫苦之人的性命。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妥。
0: 明白了。这些是老夫人、林大娘子还有陈大娘子送来的。自从您成了罗府嫡子以后，这待遇可真是不一样了。
1: 帮起来吧。
0: 是。
1: 这些物件也是新置办的吧？
0: 新办的茶台，还有书桌上的这些小物件，都是七姑娘亲自挑选的。您还别说，换了这些以后，整个屋子雅致了许多呢。这镇纸竟是条鲤鱼，他这是希望公子鲤鱼跃龙门呐。
1: 跃不跃龙门对他来说不重要，没想到我之前送过他鲤鱼灯，他还记得这个事情。
0: 公子，您和七姑娘已是入了族谱的嫡亲兄妹了，你们俩以后恐怕……

0: 姑娘，看了许久了，也该歇会儿了，要不找三公子帮忙？
1: 三哥被孙先生叫去府上，已经很辛苦了，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2: 七外甥女，
1: 六舅舅，六舅舅怎么来了？
2: 看，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研制的胭脂水粉、香露、膏药。七外甥女，你开铺子可得带我一份，你可别再跟我打哈哈了。
1: 六舅舅，
2: 我知道你肯定会顾及我大姐，但人生在世各有其用，我不是考科举的料，但论起研制这些，整个京城都无人能赢我半分。
1: 那六舅舅真的不担心母亲和林家给你的压力吗？
2: 科举读书什么的我从小就不喜欢，又做不好，那何必与旁人去争去抢呢？总之我就是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1: 嗯，六舅舅，你让我刮目相看。
2: 恭维我的话就别说了，我们做好事情要紧。这样，我出这些，你出钱出人，我们好好合计合计。
1: 好。
3: 看看，几位，我这铺子还可以吧？
2: 地段是可以，就是这价格嘛。
3: 我这价格绝对公道。上一个老板租这铺子十来年，生意红火，若非家中变故，他是断然不肯转让的。
1: 哎，就是因为上个老板都做了十年，您这铺子现在又旧又破的，我若是盘下来还得重新装饰，这成本可是三成呢。
3: 啊，我
2: 哎，会不会太过分了？
1: 本金有限，能省点是点。老板，我们可是诚心诚意要租您这铺子，您就给我们便宜点吧。
3: 我最多让你一成。
1: 两成？
3: 哎，不成不成。
1: 老板，您看看您这铺子这么大，一般的小本买卖呢又租不起，若是不租给我，您空这一天就是亏本一天，若是早租出去一天呢，您就可以早一点收回成本。
3: 你也太能说了。要不
4: 老板，
3: 稍后啊。
2: 厉害啊，
1: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3: 嗯，您是
4: 我租了。
1: 啊，
2: 你谁啊？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你来晚了，这铺子我们要了。
1: 对，
4: 契约签没签啊？契约未签算不得数。
2: 哎，老板，我们现在签。
4: 老板，你给他开什么价，我给你加一成。
3: 当真？
4: 在下是龙泉商行的，这铺子我肯定要了，价格方面好说。
3: 哎呀，你请稍等，我这就去给您拿约书来。
1: 来，龙泉商行怎么了？龙泉商行就可以坐地起价，抬高价格蛮不讲理了。
4: 商场如战场，姑娘，你若是讲道理，不如回家做女工，等着嫁人。
1: 老板，他不就加一成吗？我也加。
4: 我给你加两成。
1: 我加三成。
4: 我加五成。
1: 你
4: 实话和你说了吧，姑娘，就算你加一倍我也奉陪。我们行首说了，这间铺子志在必得。
3: 你看你看看，
2: 这要是在临安，我非拿钱砸死他不可。三外
1: 甥，
2: 你怎么来了？
5: 我这路过。
3: 你
5: 刚才在外面听见声音，像是你们的。
1: 三哥，你快帮帮我们吧。
5: 这要租铺子？
2: 哎，三外甥
5: 啊，
2: 你最聪明了，你帮我们理论理论。先前我们已经谈好了，结果碰上这个人恶意抬价，太欺负人了。
5: 我们先看中的这个铺子，你出来恶意抬价。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新大天饮一湿气重，
2: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来一瓶。
1: 高温贪凉，一属湿重头痛浑重，
2: 却说却是来一瓶。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4: 家中常备哦。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是我的钱被偷了，我入住的时候我是有钱的。
4: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要么给钱，要么给我去衙门。
6: 多谢大人出手相救，不知大人尊姓大名，我想给您立张字据，等日后好把钱还给您。
7: 你一路回来辛苦了。
8: 不不不，儿子不辛苦。
6: 夫君，
9: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1: 本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1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郑妈妈，您怎么啊？您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走啊？
2: 姑娘，昨日我也和老夫人辞行过了，不想说与姑娘知。

0: 知道是怕彼此伤怀。可是我想着，这条街上这么热闹，这样好的铺子，怕早就租出去了吧？
1: 这么巧了不是？这不就是吗？临街背水，你要是看中了，我给您这个数，全程最低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情开战，历经17轮、130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看齐货箱，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这路过。
2: 你
1: 刚才在外面听见声音，像是你们的。
3: 三哥，你快帮帮我们吧。
1: 这要租铺子啊？
4: 哎，三文少
1: 啊，
4: 你最聪明了，你帮我们理论理论。先前我们已经谈好了，结果碰上这个人恶意抬价，太欺负人了。
5: 我们先看中的这个铺子，你出来恶意抬价，你这么做不对呀、啊！
6: 我也是奉我们行首的命这么做的。
3: 三哥，他说他们是什么龙泉商行的，刚才可厉害了。
1: 龙泉商行的？龙泉商行的怎么了？龙泉商行做事情是最讲规矩的，你此等行事方式，会有损你们龙泉商行的名誉。
6: 这位公子说的有道理。
2: 这位小娘子，要是你们付不起比他更高的租金，还是找寻别家吧，我们还得签约呢。
1: 什么什么付不起？
3: 三哥，刚才他抬高了五成的价格，我实在是付不起那么多钱。
1: 你抬高了五成价格？那你好好说一说，你到底是做什么不正当的营生，能挣这么多的钱？老板，你想清楚了，银钱是小，这要是万一扯上了官司，你好好掂量掂量。
2: 哎，我还没问你呢，你租我这铺子打算做什么买卖？
6: 我打算，
2: 那你支吾什么呀？
3: 掌柜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是本钱少，但是我们做的可是正经的正经买卖。
6: 哎，租个铺子还问那么清楚？不做了，不做了。
4: 哎，走好啊，老板，我们签约吧。
2: 啊，
3: 成了。
2: 哦，
3: 还是有三哥厉害。成了。
4: 总算是迈出关键一步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京城第一旺铺了。
1: 舅舅，真开心。
3: 没想到今日三哥在这里路过，正巧我们在这里聊铺子的事情，还好我们齐心协力拿下了这间铺子。
1: 铺子现在是选好了，这往后经商的路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难道会比我们女子在这世间走的路更难吗？我不怕。

0: 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
1: 您亲口交代郑掌柜不计代价拿下铺子，结果可倒好，帮了齐姑娘，损了自家生意。
0: 那又如何？我有我的打算。
1: 公子，齐姑娘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想开铺子啊？
0: 她想日后自食其力，不依靠任何人。
1: 她出生在罗府这种官宦世家，这种事儿不需要她考虑吧？
0: 她跟其他女子可不一样。你叹什么气啊？你叹得我头发都白了。从明天起，谁也不见我要温习功课。
1: 哎，公子，当真是谁都不见？
0: 闭嘴！我要温习功课。
2: 河豚毒。
3: 没错，河豚的毒多集中在脏器。而且有明显的腥味，想要将河豚的毒混在茶叶中，且不被喝的人察觉，一定是有一个极为擅长处理河豚的人，将毒素提炼出来混在茶叶中。
2: 谁会提炼这样的毒？
3: 这即便是日常的使用，河豚也极难处理。若是要提炼毒素嘛，至少需要一个精通此道的厨师来协助。
2: 管家，
4: 哟，哎呦，齐姑娘有何吩咐？
2: 白管家，我最近嘴馋得紧，听说这河豚无比鲜美，还想请教一下白管家，哪里有会做河豚的厨子？
5: 六合酒肆就有这道菜，齐姑娘若是想吃，我让人去买。
2: 我知道，可是这六合酒肆的河豚极其难买，让我们府里的厨子做一下，不是更好吗？
5: 哎呦，在京城会吃这道菜的人不多，会做这道菜的厨子那可就更少了，这一时半会儿的还真找不着。
2: 这我们府里从未吃过河豚吗？
5: 我来府里这都大半辈子了，还真没有。这道菜啊，一般府里不做，因为处理不好那可是要出人命的。

0: 哇，是河豚哎！
1: 对，这是红烧河豚，江南名菜。我特意找白管家，让他去六合酒肆买回来的。大家快尝尝，
2: 这道菜南边做得好，京城倒是少见。
0: 哎，六合酒肆每日产量特别少，你居然能买到那么多？
3: 七妹，这河豚可是有毒的，你也敢吃？
4: 河豚确实是有毒，但是处理好了，却是美味。东坡先生有言，聚其味，真是消的意思。
5: 你瞧他那德行，吃个饭也提上东坡西门。
2: 二爷，你也尝尝。
6: 我不吃这个。今日家宴之后，离科考不足半月，深远、轩远、山远，你们三个打起精神来。

0: 齐妹妹，我也从小喜欢吃这个，可是啊，这京城卖的太少了。
1: 这红烧河豚确实好吃，不枉我日日惦记。
2: 姨娘。
1: 三哥。
2: 你今日为何突然想起来要吃河豚？是因为顾大娘子的事情吗？
1: 我就是嘴馋了，想吃河豚而已。三哥还是别多想了，今日你还是要多多休息，温习好功课。
3: 公子，我们也该回去了。
2: 啊。

0: 大娘子，公主派人来了。
1: 公主派人来干什么？
0: 说是送东西给六姑娘。

0: 父亲这些是给我的。
1: 是啊，快吃吧。
0: 啊，可是你不是不让我吃点心吗？
2: 母亲现在想明白了，以前啊总逼你做不喜欢的事情，你不

0: 开心，我心里面也不舒服，索性就遂了你的意，想吃就吃，不想减肥就不减了，不想嫁人也不急着嫁。你父兄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思量，你只要开心就好。
1: 母亲，
0: 乖女儿，快吃吧。
1: 我先尝尝这个。

0: 么认真啊？
1: 我是得认真一点吧，那总得给家里一个交代。
0: 能看懂吗？
1: 这每个字呢我都看得懂，就是这连在一起吧，看得我头晕。
0: 行，过来休息一会儿。你好呀，富贵。
1: 哇，这什么好东西啊？
0: 羊脂酥。
1: 不对啊。
0: 啊？
1: 你哪儿偷的？
0: 怎么是偷的呢？这是我娘特意留给我的。
1: 你娘？
0: 嗯。
1: 她不是不让你吃东西吗？
0: 嗯，可能是方法奏效了吧。反正我也瘦不下来，再说了，我这样的人瘦下来应该也不好嫁，所以他放弃了。
1: 什么叫你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你看，比如像我，我不能读书，不妨碍我心灵手巧啊。我不能入世，也不打扰我光宗耀祖啊。你罗一秀热情善良，大方勇敢，我觉得你特别有义气。
0: 你是在夸我呀？
1: 当然了，你好不容易有口吃的，你都愿意分我，你哪里不好了？
0: 你尝尝。
1: 你也尝一口。
0: 好吃吗？
1: 好吃。
2: 考期临近，郎君们读书是目前府里最紧要的头等大事，万不可松懈。五姑娘离四郎近，督促四郎读书的事就交给你了。
3: 是，母亲。
2: 三郎，你
4: 母亲，三哥就交给我吧，我保证他能吃好喝好睡好，好好读书。
2: 读书要紧，身子更重要，别累病了。
1: 是。哎，姐啊，你怎么不担心一下我累坏身子了？
2: 读书的事要能把你累病了，我还操什么心啊？
1: 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
2: 这段时日，你们吃的用的都由我亲自安排。若还有什么需要，就过来跟我说。
4: 是，母亲。

0: 下去吧。
1: 是。
2: 秋闱将至，府内众郎君即将参考，那今日起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调起十二分的小心，不可莽撞行事，不可大声喧哗，不得随意走动，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若扰了郎君们的心思，必将拿你们试问，可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2: 刚才怎么说的，这么快就忘了，给我小点声。
1: 小

拿来。给我。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0: 公子，道远师兄又出事了。
1: 师兄特意来恭贺我入族谱，希望我能一举高中。陈老师的忌日就快要到了，他让我替他为老师敬上一杯酒。
2: 瞧您愁眉不展的样子，我还以为又怎么了呢。
1: 你还是得吩咐一下那些兄弟们，这几日盯紧一些。
2: 公子是怕大师兄又去敲灯笼鼓？
1: 李雪琪就在放榜期之前，还是要小心为上，既要雪渊，又要护好身边人。
2: 明白了。
1: 河吞毒有进展吗？直说。
2: 暂时没有消息，不过七姑娘送了几趟东西过来，都被我拦下了，我都有些过意不去了。公子，您近日还是打算闭门温习功课不见客呀？
1: 全罗府的郎君们都闭门不见客，我怎么就得拖后腿啊？
2: 咱们院子哪来的什么客呀？来的最勤快的就是七姑娘，不过这样也好，公子，您一厢情愿也是一局死棋，到头来苦的还是自己。
1: 泡壶茶去。
2: 哎，公子，你要喝茶呀？
1: 让你喝，一直叨叨叨，嘴巴不干啊。
2: 七姑娘，您又来了。
3: 我给三哥带了些东西，他还在里头用功吧？
2: 是啊，三公子一早就起来温书了。
4: 你们公子今日还是不见客呀？
2: 好像还是不见吧。
3: 那你把这虫草提鸡汤给他带进去，我就先走了。
2: 多谢七姑娘，七姑娘有心了。
4: 啊，姑娘你没事吧？
2: 七姑娘你没事吧？是不是崴着脚了？
1: 崴着了吗？我看看。
3: 我没事。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5: 我没躲着你，我是课业比较繁忙。
3: 你骗人，你就是不想喝这补汤。
5: 这汤药我真喝得够够的了，你身子弱，拿去喝。
3: 这怎么会够够的呢？你每天看书，费心又费脑力，就得顿顿补着。
5: 好，我晚些再喝，好吧？母亲给的那些补药我都吃过了。
3: 这虫草提鸡汤啊，就得趁热喝。我跟你说，这是我亲手抓的药方，这都是百年的老参和当归。
5: 嗯，好好好，放着，我自己来。
3: 无妨，我跟你说，现在罗山远都不能自己吃饭了，一边有人给他翻书，还一边给他喂饭，别人有的你也得有。
5: 头
3: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这个汤太过滋补了。
6: 是啊，你别喝了。
3: 我这就让青渠去拿一点清热解毒的药来，你等着啊。
6: 啊，哎，走。
3: 怎么了？
6: 哎，我求求你了，毒的事查怎么样了？
3: 毒？
6: 啊。
3: 还没有进展呢，等有了消息，我第一个告诉你。
6: 啊，好。
3: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给你拿药啊。
6: 哎呀，你别去了。

0: 科考在即，府里的各房应该都忙着夜以继日的温习功课吧？
1: 是啊，这几日我们都暗中盯着，

0: 林茂，你干嘛呢？林茂，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不知道吗？你们现在被禁止探访了。
1: 你在这更明显，快点，快点。
0: 哦。

0: 这是？
1: 还不是我姐逼我读书搞出来的新花样。
2: 哎呀，富贵，你怎么瘦成这样啊？
1: 我背一页书，她才有一口豆饼吃，能不瘦吗？
2: 哎呀，真可怜。这样吧，我把富贵带走吧，他在你这
1: 儿。啊，你该不会是想趁这个时候把富贵给炖了吧？
2: 你什么意思？你怎么污蔑我呢？
1: 你别动！
2: 哎，
1: 别动手动脚的。
2: 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说我？
1: 行，是我嘴贱，你最好了。那富贵就交给你了，你快把他带走啊，照顾好他。
2: 好。
1: 哎，一休。
2: 啊。
1: 还有啊，你这几天少出府，别碰上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2: 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1: 就是之前那个说什么吃不下饭，他们这种世家子弟最喜欢编这种谎言骗小姑娘了，你千万别信啊。
2: 哎呀，人家说不定就是看你欺负我觉得可怜，想替我讲话而已。
1: 哎，
2: 行，我带富贵走了。哎呦，行了，走了，
1: 小心点，
2: 别担心。

0: 富贵呢？
1: 哎呀，富贵怎么不见了？可能是我刚才看书看得太认真了，富贵自己把门打开出去玩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富贵比你更适合科考了。
1: 这你刚都看到了。
0: 茂哥，陈大娘子心气甚高，她虽面子上对我客客气气，但我知道她从心里边根本看不上我。
1: 她凭什么看不上你啊？就因为她家里出了几个翰林院大学士，她看不上你，我们还看不上她呢。
0: 我跟她也就是见面点头的关系，不往心里去就行了。若是有更深的关系，我怕她对我就没有那么友好了。
2: 对了，这一大早去求了文昌帝君，刚才忘了给。哎呀，瞧我这记性。
1: 姐，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跟六姑娘注意些。
1: 我和六姑娘注意什么？姐，你别乱想了。
0: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明白吗？若你能考取功名那还好，若不能，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1: 姐，我一直把六姑娘当晚辈看，你知道我的，我从小就喜欢美人美物，那六姑娘胖乎乎的又不爱打扮，并且整天叽叽喳喳就知道吃，我怎么会喜欢她呢？
0: 你倒也没必要这么说六姑娘吧，你记住，当好你的舅舅。你说的对，你瘦她胖，你们俩不合适啊。
3: 死骗子，臭骗子，
4: 六姐姐，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3: 哎，吓死我了！
4: 怎么了？你被谁气成这样？
3: 哎，没事，不值得一提的人。
4: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做了好吃的枇杷酪，想请你一起吃。
3: 枇杷酪？你做的枇杷酪最好吃了。
4: 走吧，走，来。
3: 哎呀，哎呀，走喽。嗯，君妹妹，你这枇杷酪做的比六合九四的还要好吃。
4: 我也就只会做这个。六姐姐，
3: 嗯，
4: 等下次有机会我带你去六合九四去吃河豚好不好？
3: 嗯，好好。
4: 对了，
3: 嗯，
4: 你上次跟我说你小时候爱吃河豚，可是我们罗府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吃到，你是什么时候吃的？
3: 那个是我跟我娘回陈家的时候吃的，不过都好多年了。我记得那一年我的外祖父他宴请贵客，特

0: 从南方找到一个会做河豚的师傅来，但我娘没让我吃，我偷偷尝了，太香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怎么啦？脸色这么不好，不舒服啊？
1: 没有啊，你要是喜欢吃，我下次多给你做一点。还有，你今日偷偷吃这个枇杷酪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母亲说的。
0: 嗯，千万不能跟她说，不然我可能就完蛋了。
2: 姑娘在想什么呢？
1: 我只是在想，若真是他，他为何要这样做？当年，父亲因为乔小娘的缘故，已经和我母亲和离了，而我母亲也一直生活在别院，他们没有交集，会有什么恩怨呢？
2: 也是，若是为掌家权，那应该先对付乔小娘才是。
1: 六姐姐对我那么好，我却想着要跟她套话。
3: 姑娘别这么想，你也只是想要一个真相。
1: 对，我就是想要一个真相。青曲，你帮我去找一下陈家当年用过的那个厨子。
3: 明白，姑娘。
2: 姑娘，您先歇息吧。大夫说了，您不能思虑过多，会伤身体。

0: 掌柜的，掌柜的，您听我说，我真的不是赖账，我的钱，我的钱。
1: 说你没钱住什么客栈呢？
0: 你再多宽限我几日，好不好？大家帮帮我好不好？大家评评理，我真的没有欠钱，我真的是我的钱被偷了。我入住的时候我是有钱的。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要么给钱，要么给我去衙门。
0: 请您再宽限我几天，我女工好，定能设法赚钱的。
1: 那就去衙门吧。
2: 慢着。
3: 哟，这位老爷，有何事啊？
2: 这位姑娘欠你多少钱？我来替她还。这些够不够？
1: 够了够了，今天算你走运，放你一马，大家都散了吧。啊，
4: 都别看了啊，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啊。
2: 啊，姑娘不必如此。
0: 小女子杨清花，多谢大人出手相救，不知大人尊姓大名，我想给您立张字据，等日后好把钱还给你。啊，
2: 不用了，今日能相遇也是缘分，既然你已经身无分文，这些银子拿着傍身用。
0: 不不不，
2: 拿着，
0: 这钱我万万不能要，还请大人告知姓名，以后好报此恩，否则我便长跪不起。哎，
2: 杨姑娘，你先起来。好，那就听你的。杨姑娘，在下姓罗，家住城东罗府，若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我府上找我。
0: 多谢罗大人救命之恩。

0: 母亲，儿子给母亲请安了。
1: 儿子，成文，快起来。成文，娘日日夜夜盼你回来，这么多年了，回来了，娘高兴。你一路回来，

0: 儿子辛苦了，
1: 不不不，儿子不辛苦。如今儿子被调任回京，能够一家子骨肉团聚，儿子心里高兴。
2: 娘懂。
0: 哦，母亲，快坐。

0: 娘子，
1: 夫君，
0: 一玉一秀都长这么大了。女儿，
1: 见过父亲。
0: 好，好，好。哦，对了，山哥呢？
1: 他在读书呢。秋闱将至，我叫他专心用功，晚饭时间。 再来向您问安。
0: 用功好，用功好。
2: 儿啊，坐呀，坐下说。
0: 好，好，好。

0: 这是。
1: 万大伯父好。
2: 这是怡宁啊，从别院回来了，你怕是也认不出了吧？
0: 哦，是怡宁啊，长大了，真是越来越像了。
2: 是，我也觉得越来越像他的母亲了。
0: 还是回府上住的好，跟家人在一起也能有个照应。
1: 大伯父说的是，这次我回来就不去别院了，想着多陪陪祖母。
3: 给母亲问安。
4: 大哥回来了。
3: 二弟，许久未见。
2: 成章啊，你今天回来的早，正好你们兄弟俩叙话去吧。
3: 是母亲。
5: 官人，这么晚了还在忙啊？
3: 做不完的事情。大娘子，你怎么来了？
5: 我今天特意给官人煮了些安神茶。今天官人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3: 其实这么多年来，你在家操持家务，照顾母亲，还要抚养孩子，你才是最辛苦的。
5: 官人快别这么说，这都是妾身应该做的。官人喝完茶也早点休息吧。
3: 我这还有一些公务要处理，今日就住在这书房吧。大娘子，你先回去休息吧。
5: 那妾身就不打扰了，官人也要多注意身体才是。
3: 哎。

0: 等一下，灯给我吧。
1: 啊，
0: 你下去吧。
1: 是。
0: 大爷怎么刚回来就这样啊？
2: 赵妈妈，
0: 老奴只是替大娘子委屈。这么多年，您在罗家不容易，您好不容易托陈家的人把大爷调回来，见到您却还客套的跟个外人似的，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您。
2: 他对我不冷不热的，也不是如今才这样。我呀，早就习惯了。但毕竟他升任回京，对山哥和两姐妹的将来有益处。我就只盼着我的孩子们将来能好，别的我都不在意了。
3: 给母亲请安。
4: 免了，都是自家人，这些俗礼就免了。坐。
3: 谢过母亲。
4: 坐吧。你这次回京赴任，陈家人可是出了不少力呀，尤其是你家大娘子，费了不少功夫，从中斡旋，不容易的。你呀，可得好好谢谢她。
3: 儿子谨记母亲教诲。
4: 成文啊，这次回京做官，一定说话行事，夙夜匪懈呀。
3: 儿子记住了。
4: 嗯。
3: 大娘子这些年来的确是辛苦了，成文只想谢过了。
2: 官人不必如此，这些都是妾身的本分。
5: 启禀老夫人，门外来一女子，口口声声说要找罗大人还钱，这跪了半天了，怎么劝她都不听。
4: 还钱？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啊？那你没问问他找哪位罗大人？
3: 难道是他？啊，母亲，昨日我回来的途中遇到一女子失了钱，无钱付食宿，差点被客栈的掌柜扭送报官，所以我出手帮了她。兴许这女子是来找我的。
4: 嗯，也是个守信之人呐，赶快把她请上来。
5: 是。
6: 见过恩公。
3: 杨姑娘，先见过我母亲。
6: 拜见老夫人。承蒙罗大人出手相救，青化感激不尽，今日是特来还钱致谢的。
4: 姑娘请起吧。
6: 谢老夫人。
4: 进前来让我看看。

0: 真的太像了。姑娘，你是哪里人？怎么一个人来到京城呢？
1: 灰老夫人，我是从北边来的。家里原先是做药铺生意的，只因父母故去，现在北边又乱，和家兄商议过后才决定迁来京城，不料半路遇上马贼，致使我与家兄失散。我脱困后便独身一人来此地，想打探家兄的消息，谁知仅剩的那些盘缠也被人偷了去。
2: 杨姑娘，既然你已经身无分文，又哪来的钱还我？
1: 是我典当了我母亲给我的金钗，此恩情定是要还的。
2: 哎，
0: 这个姑娘也真够可怜的。
3: 既是命苦之人，我们得尽快帮她找到兄长，让他们亲人早日团聚才是啊。
4: 不如这样吧，把这位姑娘留在府上安置好，你说她一个人流浪在外，会遇到很多危险呢。
3: 母亲所言极是，这位姑娘你就先留下来吧，等找到你兄长再送你去跟他团聚。
1: 这怎么使得？
5: 姑娘，既然祖母都发话了，你就留下来吧。
1: 多谢老夫人，青画绣工还不错，若老夫人不嫌弃，我可为府上绣女工。
0: 哪有这样的事呀，你既然是客，哪有到府上做工的。大娘子啊，你来安排吧。
3: 是母亲。赵妈妈，快带姑娘下去休息吧。
6: 是，姑娘请。
1: 青画告退。
7: 有什么需要只管说，老夫人说了要好生待你，可别让人觉得我们苛待了你。
1: 多谢赵妈妈，青花要有不妥之处请您多担待。

0: 您瞧什么啊？
1: 那个女子是谁啊？
0: 不知道，眼生的很，兴许是新来的下人吧。公子，您莫不是瞧上人家了？
1: 瞎说什么，我是看他有点眼熟。走了。
2: 这杨姑娘和母亲长得是真的很像啊。
3: 大爷会救那女子，是不是因为她和顾大娘子长得像，所以动了恻隐之心？姑娘，铺子里的伙计来信说，休憩的时候屋子出了些问题，让主家去瞧瞧。我本来想去找六舅爷，可是林大娘子一直看着六舅爷，我也没办法，就回来了。
2: 也是，现在六舅舅忙着温习功课，母亲看得紧，大概是没有时间看铺子了，我去看看就好了。
4: 日轮西下，寒光白，白浪茫茫，与海连。连，连木为排，入江注，
5: 注。行，该你了。哎，
6: 我可没参与啊，哪敢跟你们玩这个呀？哎呀，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夏大哥你怎么还是没变啊？接不上来就耍赖呢。
5: 我没有耍赖，他对账不是很
4: 公平。哎，对对对，齐安说的对，接不上来罚三杯。
5: 对，
4: 耍赖也要罚，罚。
1: 注注名于古，何凡问是非。
4: 小师弟，这句对的好，不过你来迟了，得罚。
1: 敬恩师。师兄们请坐，我自罚三杯。

0: 远儿，够了，这就要科举了。远儿应是在家中准备，所以来迟一些也无妨嘛。好，那我就听师兄的。
1: 我们一众师兄弟，论读书，远儿当属第一，科举定在我们之上。
2: 我记得当年道衍师兄可是连中三甲，远儿。
0: 你打算如何超过你道衍师兄？师兄的学识我怎可及？那我当年可也是连中两元啊！你怎么连中两元呢？我记得当年你会试落得第二，哭了一个鼻子。真的？哭了一个月的人不是我，是方师弟，登科小路上都记着呢。哦，你们还记得吗？老师把我们的登科小路。
2: 贴了一面墙。记得，老师说那一面墙是他一辈子的成就。今日是老师的忌日，老师活着时曾说过，他故去后无需去他坟头祭拜。每逢忌日，我们师兄弟们就聚在一起畅饮一番便好。可如今，连这些师兄弟都散落天涯。
0: 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聚。我相信，终会有那一日的。
2: 远儿就要科举了，我相信我们这里马上就会有一张连中三元的登科小路。<笑>
0: 对，王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远儿。 师兄知道你决定的事，没人能够阻拦。我只怕仕途艰险，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定要保护好自己。
3: 师兄放心，我定会保全自己，护好师兄们。
0: 行了，老师若在世见我们如此，又要说我们了，我们就听老师的。<笑>今日，定要尽兴而归。<笑>来。

0: 过几日就是你母亲的忌日，记得去寺庙办一场法事。
1: 舅舅放心，外甥已早早备下了。
0: 那就好，可惜你母亲去世的早，没办法看到如今的一切，享受着荣华富贵。
1: 舅舅每年都记得母亲的忌日。
0: 我和你母亲是同胞姐弟，我们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也不待见我们，我俩从小就是相依为命的，长姐如母，这情分自然是不同的。
2: 侯爷，底下人来报七姑娘好像出门了，就在附近。
3: 这伙计可真是黑心肠，原来就是想加工钱，扯一些有的没的，说屋子有问题。姑娘，你怎么就同意给他加钱了呢？
4: 若是再找人再动工，还得再花上些时日，六九九现在不得空，我也不能总是出来啊。这伙计虽然贪了些，但是我看他做工还算细致，万事不能全，就当花钱买了个安心吧。
5: 请。这是谁家的小娘子，让本公子好好看看。
3: 哪来的醉鬼，我们家姑娘不是你能随意欺辱的。
6: 我家郎君乃徐国公嫡子，你这小姑娘莫要口出狂言。
3: 走开你。
5: 这漂亮娘子身边还有个泼辣娘子，甚好。
4: 我警告你们，你们别再过来了，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5: 让本公子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4: 哎，你吓死我你。
5: 救我！
4: 走，见过陆侯。
7: 徐公子，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也不知徐国公知不知道？
6: 我是无辜的呀，是这位小娘子无端将我踹下河，我这才要拿她试问。
7: 我怎么看着像是你徐郎君孟浪在先呢？
6: 陆侯爷，是我酒醉不懂事，冒犯了这位娘子，我给这位娘子赔礼道歉啊，道歉。快走走走走。
7: 七姑娘，你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
4: 应您多谢陆侯救命之恩，无以回报，只能心怀感念。陆侯想必还有很多事务要忙，应您先走一步。
7: 不忙，不如一起下一盘棋如何？
4: 我不会下棋。
7: 本侯可以教你。

0: 赛文燕，罗府大放异彩，陈导演顺利脱困，你配合得不错。
1: 燕燕不明白陆侯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闺阁中女子，不明白陆侯那些大事。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还有啊，你以后真的不用再做女工来还情了。
6: 大人为何如此看着我？可是我今日有何不妥？
5: 不是，是我失礼了。
7: 我就知道这小蹄子找上门来定没安什么好心，也不知道老夫人是怎么想的。
5: 你觉得他像谁啊？
3: 正气口服，
4: 耶！
3: 不含酒精，
4: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失明多年后重见光明，这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肖璇教授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让一位失明四年的患者成功恢复视觉辨识能力。
1: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病房，已经失明四年的患者邱先生戴上了特制智能眼镜，坐在训练桌前，目光扫过面前的字符卡，然后缓缓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清晰的数字八。
2: 有时候看得蛮清晰，不是我们这个看不到的嘛，就慢慢调试嘛。上天给我关了上窗，科学又给我开了上窗嘛。
1: 让邱先生重见光明的是一套新的视物系统。一个月前，肖璇教授团队在他的眼白上开了一个微小囊袋，将一枚特制芯片植入其中。术后，患者佩戴的智能眼镜捕捉外界画面，无线传输给芯片，芯片再激活眼底残存的视觉神经，让大脑重新看到画面。整个过程无线传输，几乎和人眼同步。
3: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的这个效果来看，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第二周的这个开机训练的时间，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和进展。
1: 过去同类临床研究多采用全侵入方案，手术风险高，肖璇团队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半侵入的新路，不穿透眼球，没有外接导线，患者炎症反应小，恢复快，费用也大幅降低。经过15年攻关，团队从基础研究到数百例无创脑机接口应用，最终证实特定参数的电磁场可以跨组织精准调控。目前，该技术潜在适应症已覆盖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青光眼晚期等七大类致盲眼病，未来该技术将规模化推广。
0: 近日，九峰山实验室在高通量 DNA 生物测序芯片工艺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完成全流程流片验证，芯片各项电性指标均达预期。这意味着我国在基因测序产业链上游的核心环节填补了重要空白。
4: 当下基因检测技术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项技术的原理就是通过读取 DNA， 看看里面有没有和疾病相关的信息。一个人的基因组就有大约30亿个 DNA 信息单元，怎么样去高效地读取和处理这样的海量信息呢？我手中的这个芯片就是关键。一块芯片一次读取的信息量越多，它的通量就越高。所以说，高通量测序芯片现在是全球基因检测产业竞争的重要方向。那么九峰山实验室这一次攻克的技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1: 想一次读取更多 DNA 信息，就要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表面排布更多更密集的读取位点。九峰山实验室将半导体制造工艺引入生命科学领域，通过点位精准识别、定点差异化曝光等工艺优化，提升了芯片上高密度测序位点的一致性，并实现了光刻机、眼模板与晶圆之间的纳米级对准控制。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流程流片验证，芯片在通道一致性、信号质量、信噪比及数据产出效率等关键指标上表现优异，具备良好的量产前景。未来，普通人做疾病早筛和精准

0: 准医疗会更便宜、更方便。
1: 不用停电，不用爬杆，让机器人在十几米高的罗岛线上边走边刷漆，这不是科幻片，而是国网鄂州供电公司刚刚完成的一次智能带电作业。全长1007米的老旧线路4天搞定，居民用电零感知。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0: 近日，在鄂州花湖机场禁飞区的高压电线上，4台形似缩小版复兴号的喷涂机器人沿13米高空的罗岛线匀速前行，将银白色导线均匀涂上黑色绝缘材料。传统绝缘导线寿命一般为10多年，而新型喷涂材料寿命可以达到30年以上。地面工作人员通过屏幕就能实时监控高空作业全程。
2: 传统人工换线的方式，可能整条线路改造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使用这种无人机喷涂的方式，把作业时间大大缩短到只有4天，杜绝了我们带电作业的风险。
0: 这段高压电线投运多年，周边居民密集，树木繁茂，罗岛线亦因树枝碰线、外物搭接引发跳闸。绝缘改造迫在眉睫，但线路位于无人机禁飞区，传统换线又需大面积停电，智能涂覆机器人恰好解决了这一矛盾。
3: 像我们的机场的禁飞区，比如像我们城区的一些老旧的小区，都会受到这种地理环境和我们大型施工车辆无法进入的这种限制。对于我们的不停电无感知的改造啊，通过这种带电作业的机器人都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0: 此次改造全长1007米，单台机器人每日可喷涂300多米，涂层能有效防范短路跳闸，提升线路运行安全。这项技术为同类线路绝缘化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新路径。
1: 这个夏天，雪糕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武汉江夏一家食品企业凭借创意仿真雪糕逆势突围，不仅拿下大品牌订单，还远销海外。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你吃过肯德基的碳烤玉米吗？看起来像一只烤好的玉米，但一口咬下去却是玉米风味的雪糕，还包含了不少玉米粒。像这样的雪糕，它在全网刷屏，一些门店还卖断货了。它其实就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一家企业。
5: 可以以假乱真的碳烤玉米雪糕，累计为肯德基供货74万只。形似切开芭乐的雪糕，相关抖音短视频收获100万点赞。自带泥土质感的土豆造型雪糕，稳居多家全国连锁便利店销量前，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雪糕的固有印象。
6: 传统的雪糕可能就是解决一个吃的问题，但咱们的雪糕的话，它是因为有高的情绪价值，有高的社交属性，所以它能同时满足到吃加拍照加社交的互动这么一些功能。
5: 随着雪糕市场步入存量竞争，扬子江普拉拉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创意造型这个细分赛道上。而创意产品具有爆发式走红但热度衰减速度快的特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以快取胜。为此，扬子江普拉拉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向同时发力。研发端打破常规立项审批程序，人人都可以提创意做设计；生产端则打造了柔性自动产线，做到快速响应。一款新品从研发开模到上市，最快只需28天。
7: 会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客户他们的产品要求去设计它专门的生产供应流程，那我们会在过程中会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每个产品的之间的切换也是最多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
5: 今年1至7月，扬子江普拉拉雪糕销量达2700万只，同比增长80%，已成功入驻肯德基、青岛啤酒、蜜雪冰城等知名品牌供应链，产品覆盖全国50000余家终端门店，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武汉首个实现出口的本土雪糕品牌。
1: 下面来看热文艾特你。
8: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日前发布。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获悉，28号24时起，省内92号汽油、95号。

0: 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31元、0.33元、0.31元。调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5.5元。针对开学季迎来的客流增量，28号至31号，武汉站、武昌站、汉口站加开北京、广州、福州等热门方向超百趟列车，补充运力，保障旅客出行。武汉宁波 V8 文旅专线日前由周末运营升级为全年每日运营，终点延至汉阳门，可与江汉揽胜巴士无缝换乘，线路串联宁波门、粮道街、黄鹤楼等景点，单次票价5元，日票9.9元，可两线通用。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2: 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眼镜中的关键转折，从世界机器人大会盛大开幕，到蜜蜂 AI 以温度重构人机关系，从机器人规模化落地的现实步伐，到国产芯片量产突破的技术自信，从版权协同与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落地，到 OpenAI 主动刹车背后的价值校准，技术狂奔时代，真正的智能正被重新定义，它不止于算力与速度，更在于可信、有度、可感、可依。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盛大开幕，引爆具身智能产业化浪潮。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2026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吸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展出超3000款机器人产品，涵盖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全产业链，150余款新品集中首发。同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启，标志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进程加速落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举办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应用，当机器人能踢球、格斗、街舞，甚至自主起身，技术已悄然越过炫技门槛，步入真实场景落地的关键期。人机共生不是未来图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具身智能迈入物理世界实战阶段，莫奇重塑 AI 生产力范式。莫奇智能在 WRC 2026首次系统亮相，发布自研具身智能模型架构 MoRA 及适配家庭长城任务的 Morphe Kino 轮式机器人。该机器人现场完成15分钟跨区域多步骤加。

涵盖客厅整理、冰箱补货、洗烘折叠等真实场景操作，验证了其在环境感知、长城规划与双手协同执行上的综合能力。 MoreRA 创新提出 Agentic Native 技术路线，将目标维持多力度记忆与进度认知下沉至策略模型 System 1，使其具备持续自主执行能力。 System 2则专注意图理解与全局规划，实现双系统高效分工。支撑该范式的是默契自研 MorphiSense Kit 真实世界数据采集系统与深入酒店等真实场景获取的高质量作业数据，目前已积累30,000小时，计划年内完成15万至20万小时数据储备，为模型迭代提供高质量训练素材。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物理世界，默契智能以 MoreRA 架构与 MorphiKino 机器人验证了长城任务的可行性。真正的 AI 生产力跃迁不在于单点突破，而在于感知、规划、执行与数据飞轮的深度咬合。当家务不再被拆解为孤立动作，而是连贯意图驱动的自主流程，具身智能才真正开始重塑人机协作的边界。GPT 6引发全球期待， OpenAI 却因安全风险紧急踩下训练刹车。OpenAI 罕见暂停部分前沿模型强化学习训练2周，主因是内部评估发现 Astra 模型可能达到其安全框架定义的关键级网络安全能力阈值，具备独立识别与利用零日漏洞等高风险能力。同时，由于此前7月发生的入侵 Hugging Face 生产系统事件暴露监控体系缺口，公司随即启动3层安全防线加固，升级多阶段思维链监控，要求30分钟内响应可疑行为，并将约20%算力投入实时行为审查。此举标志着安全已从发布前检查转为训练核心环节，首次实质性让渡开发速度以换取可控性。安全与创新的天平正前所未有的向谨慎倾斜。当 AI 的能力逼近甚至突破人类预设的边界，真正的挑战已不再是技术能否做到，而是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 OpenAI 此次主动踩下训练刹车，既是对能力边界的敬畏，也是对全球 AI 治理节奏的一次关键校准。未来竞争不再只比谁跑得快，更要看谁走得稳，守得住底线。OpenAI 推出 ChatGPT 青少年版，强化学习引导与家长管控，应对监管压力。OpenAI 近日向全球推出 ChatGPT for Teens， 面向13至17岁用户，集成强化内容过滤、学习引导模式与家长管控功能。该版本默认启用分级安全机制，主动拦截各类高风险内容，并对作业求助行为进行干预，引导分步解题与批判性思考。学习模式包含知识测验、可视化工具及定时休息提醒，家长可远程关闭语音、图像生成功能，并选择不将对话数据用于模型训练。此举被视为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及多州联合诉讼等监管压力的系统性回应，亦与 Meta 青少年成瘾性诉讼案开庭时间重合，凸显行业未成年人保护合规升级趋势。这一举措既体现了技术公司对未成年人数字权益的务实回应，也折射出全球 AI 治理从粗放发展迈向责任落地的关键转折。当算法不再只是追求性能极限，而是主动嵌入教育逻辑与成长规律，真正的智能才开始显现温度与边界。小米自研悬界芯片加速迭代，旗舰产品密集上市，底气十足。小米集团合伙人卢伟冰在财报电话会上确认，继悬界 O1 芯片出货超100万颗并完成规模化验证后，全新一代悬界芯片即将发布。该芯片代号 LASA， 采用3集群 CPU 架构，主频突破4GHz，能效与 GPU 性能显著提升，预计首发搭载于小米 Mix Fold 5折叠屏手机。小米自研大芯片项目自2021年重启，悬界 O1 发布前已投入超135亿元，明确规划年更迭代，并将拓展至汽车等终端领域。9月起，搭载新芯片的系列旗舰产品将密集上市。小米悬界芯片的加速迭代，不仅展现了国产自研大芯片从能用到好用的实质性跨越，更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扎实投入和清晰路径，系统性突破核心硬件壁垒。当100万颗出货成为真实落地的里程碑，当4GHz超大核不再停留于参数表，而即将在折叠屏、手机乃至汽车等多元场景中全面铺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快速演进，更是一种产业自信的稳步建立。未来竞争不在口号，而在实际。

不在概念，而在量产。小米的年更节奏正在为国产芯片的可持续发展写下新的注脚。腾讯吐司推出 AI 应用一键上架功能，打通开发到应用宝分发全链路。腾讯应用宝旗下 AI 应用生成平台吐司正式上线上架 APP 功能，支持用户通过自然语言生成安卓应用后，在平台内一站式完成软件著作权申请、APP 备案、合规文件生成及上架提交，审核通过后即可在应用宝分发。该流程借助 AI 自动抓取信息与截图，减少人工重复操作，非联网应用办理周期缩短至一周。配套推出899元180天基础版 Plus 与7999元365天进阶版 Pro 两档开发者权益包，包含软著快速通道、备案指引、上架快审及多平台分发辅导、广告接入等服务。吐司此次推出的 AI 应用一键上架功能，确实将开发者的发布门槛大幅降低，从代码生成到合规上架，首次实现端到端闭环。但技术便利性背后，生态开放性与平台兼容性仍是开发者最关切的现实问题。当效率提升遇上围墙，真正的普惠或许不在于跑得多快，而在于路能铺向多远。蜜蜂 AI 从工具到伙伴，让 AI 更懂人，更懂知识。网易传媒首次向外界披露蜜蜂 AI 统一 AI 能力底座，率先落地年轻化社区网易小蜜蜂，聚焦信息获取、个性化互动与生成式创作三大方向。其核心突破在于降低 AI 使用门槛，通过自然交互减少提示词依赖，提高信息和知识获取效率，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兴趣服务，以及降低内容创作门槛，并支持用户零代码生成互动小游戏、短剧等内容。区别于通用大模型，蜜蜂 AI 强调社区知识共建，调用真实用户沉淀的信息，如考研、求职等经验，优化回答可靠性。当前暂未商业化，重心在于验证 C 端价值与用户习惯养成。蜜蜂 AI 的出现，标志着 AI 正从冷冰冰的工具走向有温度的伙伴。它不靠复杂指令驱动，而以自然交互理解用户真实需求，不依赖虚构数据堆砌答案，而是扎根社区真实经验，提升可信度。不止于单点功能交付，更试图融入年轻人日常生活的节奏与情绪。当 AI 开始记住你的偏好，陪你改简历，帮你写短剧，甚至一起养一只宠物，技术的意义便不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让知识更可感，陪伴更可触，创造更可及。字节跳动携手美国电影协会，强化 AI 内容版权保护。字节跳动与美国电影协会宣布，双方已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就字节跳动旗下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但未披露具体的条款。这是好莱坞达成的首份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协议覆盖其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 双方承诺将持续合作，优化针对受版权保护内容的 AI 防护机制，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版权挑战。这一合作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与国际版权组织在 AI 治理领域的深度协同，既回应了全球对生成式 AI 内容合规性的普遍关切，也凸显出技术发展必须与责任同行的基本共识。版权保护不是创新的绊脚石，而是可持续生态的基石。当模型生成能力越强，对数据来源的审慎、对权力边界的尊重就越不可或缺。未来考验不在协议本身，而在执行细节与透明度。唯有真正厘清训练数据来源，建立可验证的过滤机制，才能让技术向善落地生根。微软 Copilot 爆高危漏洞，恶意链接绕过确认，自动窃取邮件与凭据。微软 Copilot 被曝存在严重安全漏洞，攻击者可通过构造函 AutoRun 等于一和 Q 等于参数的恶意链接，绕过用户交互确认，自动执行指令窃取隐私数据。该漏洞允许 AI 助手在用户已登录绘画中直接访问 Gmail 等连接应用，提取邮件发件人地址、密码及凭据，并将敏感信息经 Base64 编码后发送至攻击者控制的服务器，即使用户迅速关闭浏览器标签页，指令仍能完整执行。
安全公司 Varonis 研究人员指出， Copilot 对 URL 传入提示词缺乏必要校验与执行约束，暴露了 AI 助手在权限控制与用户确认机制上的设计缺陷。这一漏洞暴露出 AI 助手在安全设计上将便捷性凌驾于用户隐私与系统安全之上。当自动执行能力缺乏严格校验和权限约束，再智能的助手

0: 也可能沦为攻击者的隐形跳板。技术进步不应以牺牲基本安全为代价，真正的智能必须建立在可信、可控、可审计的基础之上。苹果新款 AirPods 细节曝光，搭载摄像头实现视觉智能。苹果正加速推进搭载摄像头的 AirPods 研发，内部代号 B790。曝光的简短演示视频显示，其可通过前置摄像头实时捕捉环境画面，结合视觉智能功能识别物体信息，如书名等，支持语音指令保存信息、问答交互及自动记录，系统内置遮挡提醒机制，确保摄像头视野清晰。此前有消息显示，该产品最快将于9月苹果秋季发布会亮相，和此前曝光的iPhone 18系列与折叠屏 iPhone Ultra 同台发布。但据彭博社记者马克·古尔曼最新消息显示，因遭遇供应链适配以及软件层面的现实障碍，相关工作推进受阻，产品发布计划随之调整至2027年。苹果将摄像头与 AI 能力植入 AirPods， 标志着可穿戴设备正从听觉延伸至视觉交互的新拐点。但技术越贴近身体，隐私边界就越需被郑重对待。当耳机不仅能听见，还能看见，用户期待的不仅是更聪明的助手，更是可信赖的透明机制与坚实的隐私保障。AI 博主集体停更潮来袭，粗放变现时代正式终结。近日，大批 AI 博主停更了，冲上微博热搜。从 AI 漫剧到 AI 绘画、AI 教程，大量账号集中宣布停更转型，折射出 AI 内容创作赛道的深度洗牌。监管趋严，版权门槛提高，算力成本上涨与平台分账锐减，使依赖模板搬运和批量生产的低端创作者难以为继。同时，用户审美疲劳叠加算法转向，同质化内容被大幅限流。停更潮并非 AI 技术退潮，而是行业告别野蛮生长，加速向专业化、精品化转型。真正深耕垂直场景、注重原创与商业闭环的创作者，反而迎来更稳固的粉丝与变现机会。这场停更潮看似是 AI 内容创作的退场，实则是行业从流量逻辑转向价值逻辑的关键转折。当粗放式生产失去生存土壤，真正具备专业壁垒、原创能力和商业思维的创作者才真正站上舞台中央。技术从未失效，失效的只是低质套利的幻觉。AI 正从效率工具走向有温度的伙伴，可穿戴设备、视觉交互、人形机器人落地，国产芯片量产齐头并进，安全、责任与普惠成为技术跃迁的新标尺。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沉稳内。一年心思缜密，
4: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从神农架的最高处往南，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生态秘境。这里山峦重叠，河谷深切，海拔从3500米。

金丝猴，它是我国特有的国宝级物种，也是地球上最神秘的灵长类动物。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金丝猴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呢？首先，吸引它们的是丰富的食物来源。民以食为天，金丝猴也一样。它们食性复杂，但主食还是植物。有研究统计，它常吃的植物涉及29棵、45树、84种。不同季节食物分布的差异，不仅影响它们活动的海拔高度，还决定了它们活动的范围和强度。春天的森林到处充满生机，金丝猴也迎来了食物丰富的季节。最开始是树枝上刚冒出的新芽和嫩叶，接着是各种花蕾和花苞，它们在欢快中享受春天独有的盛宴，每一口都充满希望与新生的气息。特别是身怀六甲的母猴，更要抓紧补充营养。进入夏季，山林郁郁葱葱，到处是绿色的海洋。猴们不再满足吃嫩叶，它们盯上了那些多汁的浆果。从蔷薇科的稠李，到一串串的桑葚，还有成片的野樱桃，它们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再吃，尽情享受浆果的盛宴。9月的秋风拂过森林，树叶开始变得五彩斑斓，小神农架迎来丰收的季节。金丝猴穿行在红黄相间的密林之中，到处觅食。这里有数量众多、颜色各异的小野果，也有保护区特意为它们准备的大果子，比如神农香蕉，就是保护区专门为金丝猴种植的，因为外形像猫的便便，当地人又叫它猫耳屎。在食物缺少的冬季，它饱满的芽苞是金丝猴的最爱。当然，秋季最豪华的大餐还是这些硕大的松果，每粒松子都饱含油脂，沾满大小猴子的嘴边，像是新长出的黑色胡须。充足的食物，丰富的营养，10月的金丝猴进入繁殖交配的季节，也是一年中颜值的巅峰。特别是成年金丝猴那身耀眼的土豪金最抓人眼球，这也是整个金丝猴大家族中川金丝猴种群最为明显的特征。与美猴王身份最不协调的是那个圆鼓鼓的啤酒肚，夏秋季节个个吃得膘肥体壮，体内积攒的大量脂肪将帮助他们度过漫漫寒冬。小神农架的高海拔山地，10月底就进入了冬季，红桦树冻成光杆，巴山冷山变身冰雕，树上的果子已经吃完，地面的苔藓、地衣也所剩无几。金丝猴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只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啃食树皮，更多的时候三五成群抱团取暖，艰难度日。山里四季气候不同，食物各异，但是金丝猴在一年四季都会采食树皮树叶，即使在果实丰盛的季节也是如此。它们为何如此喜欢这种粗糙的食物呢？原来金丝猴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

进化出独特的肠胃结构，大肠里分泌的活性酶能降解树皮里的纤维，获得能量。而一旦采食的纤维类食物不够，还会患上肠胃疾病，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正是这种在艰难中进化出的独特本领，神农架的金丝猴不仅战胜了饥饿和严寒，还能适应不同海拔的自然环境，美美地生活在这片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核心地带，并不断繁衍壮大，成为自然演化的奇迹。小神农架作为川金丝猴在全球最东的分布区，这里山坡陡峭，绝壁高悬，生物通道的阻隔，生态环境的碎片化，生活在这里的金丝猴逐渐形成了一只孤立的小种群。虽然独处一方天地，与其他川金丝猴在形态、器官和发育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但是神农架金丝猴并不孤单。从海拔1200米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到2500米的针叶林，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方，都有陪伴他们的朋友。初冬季节，海拔2400米的堆窝子坪迎来今年的第一场雪。雪后天晴，巴山冷杉树下，成群的金丝猴上蹿下跳，到处觅食。雪地太冷，它们像人类一样，双手离地，直立行走。食物太少，它们为了一点吃的，大呼小叫，大打出手。而皮毛结实的黄喉貂，根本没把这点雪当回事，还在地上打滚。中华斑羚、梅花鹿也是这样。2100米的交峰崖脚下，这块平坦的山坡是红腹锦鸡们的营地。它们在小雪坑中寻找掉落的果实。一块在雪地里忙碌的，还有喜鹊和红嘴蓝雀。2个月后，已是初春。海拔2000米的山林，积雪还没完全融化，金丝猴家族已经开始迎接新的生命。山下的密林深处，红腹锦鸡已进入繁育季，雄性追着雌性上跳下窜，变着花样展示鲜艳的羽毛，着急炫耀自己的魅力。与他们一样着急的还有红腹角雉，这种难得一见的珍稀鸟类生性机警，长期独处深山。现在为讨异性的欢心，他选择在早晚时段出动，频繁登上这个最显眼的舞台，不时抖动自己艳丽的羽毛。而一旦认准目标，就会卖力地抖出钴蓝色的肉群，头上的两只肉角也会膨胀竖起，跳起花哨的舞步，令人眼花缭乱。

进入五月，气温上升，新生的小金丝猴已经开始下地玩耍。在山下树洞里，孵化的斑头修悠也准备出巢。这只稍大的幼鸟已经歇在树枝上，不停晃动大脑袋，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周边。另一只幼鸟经过挣扎，也沿着树干爬到洞口的树枝上。两个小家伙现在还飞不起来，只能耐心等待亲鸟来投喂。

六月气温继续上升，一场阵雨之后，同样在树洞里孵化的大拟啄木鸟的幼鸟也开始探出小脑袋。他们的父母不停从外面觅食，并在洞口交接，再过一周左右就要带着他们飞向更广阔的天空。六月的小神农架经常薄雾笼罩，海拔不到1000米的山坡是连片的阔叶落叶林。这个季节偶尔光顾这里的金丝猴群体已迁往更高的山上，一种只有麻雀大的小鸟正吸引大家的目光。它们体型娇小，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形态十分优雅，特别是雄鸟两根长达身体4-5倍的中央尾羽宛如绚丽的飘带，名为兽带鸟。它们在林间翩翩起舞，仙气飘飘，被称为林中仙子。兽带美好的形象是清朝九品文官官服上的纹饰。年轻雄鸟的尾羽修长而鲜艳，有白色也有红色，它们是摄影家镜头里的主角。与亮丽的雄鸟相比，雌鸟则低调得多，因为承担带娃的重任，为了确保幼鸟的安全，更好地适应环境，它主动进化成了褐色的短尾。兽带的鸟巢通常在树杈之间，每次产卵2到4枚，经过半个月的孵化已经出壳，现在是育雏的时间。同样生活在低海拔阔叶林中的还有一种羽毛颜色更为惊艳的小鸟，不到3厘米的小小身躯上羽毛有8种颜色，它的名字叫仙巴色洞。它们喜欢在潮湿的灌木丛中单独活动，以昆虫、蚯蚓为主食。仙巴色洞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梦幻般的羽毛，绿身子，白肚皮，再点缀红、黄、蓝、黑的羽毛，8种颜色完美地融合在一件羽衣上，每一种颜色都鲜明而独特，每一处色彩过渡都自然而流畅。只是这种小鸟现在已比较稀少，目前全球总量也不到10000只。在这里陪伴金丝猴的还有很多不常露面的森林隐士，透过红外相机的镜头，我们得以一睹芳容。有大大咧咧的黑熊，成群结队的野猪，有果子狸、小麂、早尾豪猪、林麝、毛冠鹿，还有数量繁多的梅花鹿。它们生活在这片多样的生态秘境，共同构成金丝猴的朋友圈，有吃有喝有朋友。优渥的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金丝猴的成长就是一帆风顺，其种群内部独特的社会结构往往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危机。4月是小猴出生的季节，春雨过后，南坡的栗树真木已经长出宽大的叶子，树皮斑驳的红桦也冒出了新芽，山洼里的这片森林逐渐变绿，到处充满新生命的气息。这只坐在枝头的金丝猴叫美丽，是位年轻的猴妈妈。她没有给孩子喂食，也没有寻找食物，只是独自坐在那里静静地发呆。四周前

活跃在这里的金丝猴大家庭迎来了第二只鹰猴，又一位鹰猴宝宝的降临，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看着宝宝粉嫩的小脸，这些热心的姐妹们抢着抱过来，紧紧地拥在怀里。这是动物界的母亲们之间互帮互助的阿姨行为。她的妈妈美丽是第一次做母亲，尽管之前也有帮忙带鹰猴的经历，但是突然有了自己的孩子，她还是有些紧张，始终把鹰猴紧紧抱在怀里，不敢松手。在寒冷的高海拔森林，金丝猴的生育率很低，两年才生一胎。猴妈妈一旦产子，会把小猴当宝贝一样，极尽所能的照顾。然而，金丝猴的生存之路充满各种挑战，它们在恶劣的环境中，随时会遇到危险，稍有不慎，幼崽就会夭折。第一次做妈妈的美丽，就遇到了最危险的挑战。在她怀里的这只鹰猴早已不能动弹，而是一具开始干枯的尸体。在一周前，这个还没满月的鹰猴突然夭折，而导致她死亡的，竟然是这个金丝猴家庭新上任的家长，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猴王。作为一家之长的猴王，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家里的鹰猴呢？原来，这个大家庭在不久前经历了一场变故。家里原来的猴王，也就是这个鹰猴的父亲，被打败逃走，而取得胜利的单身公猴，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新猴王。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是每个动物的本能。为了让家族的母猴尽快繁育属于自己的后代，他掐死了前任猴王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一周，母亲还没有从悲痛中醒来。她没有痛哭，也没有打闹，而是像平常一样带着越来越轻的鹰猴的尸体，时而为他理毛，时而揽入怀中，即使在小溪边喝水，也会把他带到身边。中午是金丝猴的午休时间，成年金丝猴可以睡两三个小时。在这个时候，母猴美丽悄悄地离开了猴群，单独带着婴孩静静地坐在树枝上，一动不动，两眼放空。突然，森林中传来一阵响声，他赶紧带着尸体跳到地面，回到大家庭。母猴们对鹰猴尸体早已习以为常，偶尔有小猴好奇，过来打量一番，很快也就不再有兴趣，继续自己的玩乐。对自己的孩子，母亲总是不离不弃。在近一个月的日子里，哪怕是尸体风干，也舍不得丢掉。面对残酷的丛林法则，作为一位柔弱的母亲，她别无选择。这种看似奇怪的行为，是深沉而无奈的母爱，是坚韧而悲壮的挽歌。

又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小猴在树上玩耍，母猴们则在一旁温柔地守护。风雨过后，这片古老的森林又开启了新的夏季。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持续的降雨。

润着小神农家的山地，溪水涨满，两岸草木重焕生机。沿溪流而上，一条不到5公里的小河两边，就可以遇见上百种植物，其中不乏珍稀物种。发源于小神农家的文家河，是神农溪上游的重要支流。这里水流清澈湍急，生态环境良好。穿行峡谷之间的河道，是进入保护区宋子园驿站的必经之路。雨后的峡谷两岸，连绵的悬崖峭壁之上，是茂密的苔藓植物。这里地势复杂，潮湿阴暗的环境最适合苔藓生长，往往一片崖壁就有好几种苔藓，密密麻麻，如同厚厚的地毯，把陡峭的步道装点得满目苍翠，绿意盎然。比苔藓更繁茂的是各种蕨类，这是像一把蒲扇的龟背铁线蕨，这是叶面左右完全对称的鸡蕨，这是外形像一串串葡萄的陇南铁线蕨，这是细长如同马尾的对马耳蕨，这是小巧如盾牌的卵叶盾蕨。最繁茂的地方，不到1平米的地块，就有翠云草、顶牙枸杞、蒲蕨、铁线蕨、羽裂星蕨，5种蕨类一起生长。在高山峡谷间还生长着各种中草药，别看外观不起眼，功效可不简单。这种花朵和果实长在树叶上的植物是峨眉青荚叶，又叫叶上花，全身都可入药。这种四片叶子对称生长的是落地梅，山里老百姓叫它四块瓦，还有的叫它四大天王，民间认为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这种紫红色的血盆草，民间又叫月经草，常被用于调理女性生理期的问题。这种开黄花的金罂粟，俗称人血草，能分泌红色汁液，用于止血止痛。这种细小植物的根块就是银阳藿，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的妙用。而这种刚刚开完花的花楠杏，则是有名的毒物，最好别碰它。在大小神农架地区，最有名的药用植物还是神农四宝。这是文王一支笔，学名统翘蛇菇，号称回春草，是一种珍稀的寄生植物，民间常用于止血、生肌、调理肾虚。这是头顶一颗珠，又叫炎灵草，一生只结一粒果，据称有安神补脑的功效。这是江边一碗水，长在溪流边，全身都有毒，其根茎可治疗毒蛇咬伤和跌打损伤。这是七叶一枝花，多生长在高冷山地，对土壤要求较高，作为一种名贵的中药，民间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如外伤出血、肿瘤，还是一种解毒药。在峡谷两岸最有特色的还是各种兰科植物，这是钓具虾脊兰，一根花枝上的小花次第开放。这是躲在树荫下的斑叶兰，厚厚的叶片上有不规则的斑纹。这是叶片像一把展开的扇子的扇脉勺兰，这种长在悬崖边、枝叶纤细的是蕙兰。这种花瓣细长如黄花菜的是杜鹃兰，这种紫红色花瓣的是多花兰，这种花瓣妖娆如同小勺子的是绿花勺兰，地野生种群极为稀少。还有花期刚过的银兰，和一团团贴在石头上开花的单叶后唇兰，短短3公里的山路边就有9种兰草，其中不少是

0: 难得一见的珍稀野生种群。说起珍稀物种，这里还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和红豆杉的分布区。特别是珙桐，不仅有高山悬崖之下的野生种群，也有生长在房前屋后的原生树木，它们在山民的呵护之下，花开花落，陪伴日常，与人类和谐共生。沿文嘉河上行3公里，来到海拔1300米的宋子园，这里溪流变缓，甚至还出现了间歇泉，泉水周期性的断流和涌出，成为大山深处的一道自然景观。大山脚下的宋子园，原来是一个自然村，也是小神农架地区金丝猴活动海拔最低的地区之一。
1: 哦，这就是金丝猴。
0: 据村里发现的墓碑记载，早在嘉庆24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距今200多年前，这里就有金丝猴活动。他们被当地百姓尊为神灵之物，刻在故人的墓碑之上。这里还有树龄130多年，号称松树之王的油松，树龄近170年，周边独一棵的麦吊云杉，和树龄150年，也是独一棵的大果铁杉，
1: 3米7吧。
0: 这几棵古树和墓碑一道，见证了宋子园的自然沧桑，也记录了这里人类与金丝猴和谐相处的古老岁月。在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这里的村民陆续搬迁下山，唯一留下的农户成为了保护区守护金丝猴生境的前沿驿站。走过宋子园，继续向前，就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与保护区联合设立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样地。在这片保护良好的原始森林里，每公顷样地的动植物就有上百种。继续向上，就是小神农架的最高峰，海拔3005米的乌云顶。春夏之交，这里最璀璨的植物还是各种高山杜鹃。从交峰崖到转角楼，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万亩杜鹃次第盛开，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与高山之巅的新绿相映成趣，形成辽阔而灿烂的自然画卷。已查明的杜鹃花科植物多达75种，占湖北省杜鹃花总量的一半以上，植株总数超2亿棵。云锦杜鹃、粉红杜鹃、麻花杜鹃等11个品种在这里扎根生长，是名副其实的高山杜鹃基因库。从文嘉河到乌云顶，从珍稀植物种群的集聚地到华中高山杜鹃的最高峰，这里有最壮美的高山秘境，也是金丝猴最喜爱的生态家园。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福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势主打一个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明显，沪指微跌0.11%，深成指小幅走弱，跌0.68%，创业板指调整幅度相对更大，收跌1.4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2.1万亿，交投依旧十分活跃，不过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缩量242亿。个股盘面氛围还算不错，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飘红上涨。涨跌家数分布十分均衡，上涨家数占比54.28%，下跌家数占比43.06%。强弱个股分化清晰，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11家，赚钱效应拉满。反观下跌个股相对温和，跌超8%的仅有28家。市场涨停梯队十分热闹，一共82家个股封板涨停，仅2家个股跌停。板块方面依旧是冷暖不一，多条热门赛道轮番发力，活跃度拉满。农业板块全天反复异动，持续活跃，走势十分坚挺。PTFE 概念热度不减，延续前期强势表现。弱势板块集中性较弱，仅有医药板块全天震荡走低，小幅拖累盘面。不得不说，今日 A 股行情切换超快，冲高回落的走势太有层次感，盘面热点杂乱轮动，真是越看越有看点。快来请嘉宾拆解一下这变数满满的盘面吧。
1: 好，那徐老师，今天的市场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迷惑性的啊，早盘那半个小时左右这种放量的上冲，让很多人朋友还是一时之间上头了，这个科技股引领的上冲回落呢，我想啊其实也有一部分朋友其实是能够预料到的，因为毕竟现在市场还没有说强势到连续拉长阳逼空的这种不太存在这样的环境啊。只不过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盘面有一些不太好的迹象，会让大家觉得对于后市在这盘一段时间还能不能进一步上攻呢，会有一些疑问。就是科技冲高回落之后，我们发现其他的几个前期所谓的啊大家认为未来行情潜在的主线种子选手啊，就一部分朋友认为的像有色也好啊，创新药也好啊，其实也都没有说是强势承接啊。那么反而全天呢其实全天表现比较好的是像种业、农业等等这些偏防御类的方向。所以说就是想跟你探讨一下，从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能不能像大家所预期的一样，九月份一到就是一转过八月这个半年报披露期啊，就能够轻装上阵，直接向上突破，迎来带有主线的比较好的赚钱效应呢？你怎么看？
2: 就目前这个市场而言，我觉得九月进入到九月份，你要说立马有一个直接向上的转向，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困难。
2: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八月份我也有这个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认为八月份的行情比七月份的行情还要难做。
1: 啊。
2: 如果说七月份大跌，大家可以选择不做的话，那么八月份，我觉得是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是个在我心中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做嘛，就像今天早上这样，对吧？一个冲高回落，其实我们。我也前面有观点说，我说这个行情，我说情绪面上可能在八月份的中下旬去，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业绩问题。
1: 嗯。
2: 那么业绩问题，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很多科技巨头已经在陆陆续续披露业绩了。
1: 对。
2: 他们业绩出来都是不错的，所以说，从这个时间点上，我认为这个情绪上调整已经是差不多了，大家就该看明白的也都看明白了啊。对科技这方面有怀疑的，他也可能有一部分打消他的怀疑了。
1: 嗯。
2: 啊，所以说我觉得情绪上是稳定，但是对于操作层面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来回想这个月，当然今天不是这个月最后一天，我回想这个月，我们看到很多的板块它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比如

0: 说创新药，比如说农业啊，比如说还有从昨天开始券商板块，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行情也不是那种像过去一年那种科技的行情，就是直接往右上角就猛拉那种，它也是断断续续的。成交量方面的话，其实还是那个问题。本来想着今天上午能缩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这两个月头一回连续三天缩量，但是最后我们收盘下午这个量缩的是实在是太厉害了。上午我们看到它大盘将近放量放到1000亿左右，
1: 一千多亿，
0: 收盘一看，哎。
1: 就是下午等于是缩了一千多亿，
0: 这也是为什么下午我们在这个行情当中你能看它是一个回落的一个现象。
1: 对，
0: 那其实还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做多的一个合力。
1: 哎，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今天下午回落，其实他们的理解啊，是因为今天晚上、明天凌晨这个有那个 Jackson Hole 那个会议啊，就全球央行啊，这个各大这个代表人物啊，都会发表讲话，这里边这个沃什啊，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说得看一看他的这个表态，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今天资金才在下午才不去发动进一步的上攻？哎，对于这种看法，你持什么观点？
0: 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存在的，但是没有想象大众那么强。我们讨论美国是否加息的问题，已经讨论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而且我们的邻国韩国，它在昨天是已经是加息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处在一个预期当中吧。你要也不能说是为了看美国的这种货币政策，如果说美国货币政策，其实它的加息预期从两三个月之前就有这种预期了，多多少少也被市场消化了。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市场震荡，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其他海外的一些货币政策，其实我们这边的货币政策还是比较稳的啊，还是比较稳的。
1: 其实再说一点，就是以我们对于 A 股的了解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有个这事儿，这大家真的在意，真的是对市场有影响的话，我觉得啊，以我的了解，美股会像今天 A 股这么走，就它会在事件之前真不动，是规规矩矩的。
0: 对，
1: 咱 A 股不会的，
0: 对，
1: 一定有人在这儿跟你抢这个先手，他不会这么规规矩矩，就是事件来之前我就是按兵不动，我就是不动手，一定不会这样的。一定今天至少一定会是有大起大落这种波动，会有这种博弈。但是其实今天下午也不存在，似乎好像资金也没太围绕这个事情去展开交易。
0: 对，我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发生在我们这个 A 股交易自身。大家去看到，其实这两天的科技股的反弹它也不是很持续，它现在呈现一个状态，就是它某一日反弹的幅度非常高，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这种，我看到像光纤类的，它反弹的幅度是非常高的，然后这两天的话是我觉得是持续性是比较差的，可能是大家这个七月份这种受的影响还是比较多。另外一点的话，如果上往上反弹的话，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啊，压力蛮大。而其他的相应的板块它又不给力，又没有持续。那总而言之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市场当中，
1: 你现在说的是科技方向的，
0: 科技方向呢
1: 啊，就是感觉这个筹码结构还是没有完全捋顺，是吧？
0: 对，就拿两融余额来说吧，我们这个两融余额这波七月份是减少了有将近6000-7000亿的样子，6000-7000亿。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这两天市场是2万亿成交量以上，但是其绝大多数的这个市场当中，它没有2万亿这种足够的成交量。
1: 对，
0: 就是说目前去这些成交量去解决上方的这种套牢筹码，我觉得是不能，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的，它肯定是要一个慢慢的消化，就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然后来回去折腾一下。所以说，你说九月份能够，不能是因为半年报，所有半年报披露完毕就立马有个好转现象，但是我觉得话，最起码从现在来看，市场的情绪上面的的确是稳定下来，而且正好卡在这个。
1: 你这个稳定下来，如果落实到这个具体的结论上，或者对应到市场当中，那可以理解为市场就是各大指数基本上低点都已经在八月份找到。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各大指数。
0: 然后再来看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八月初的样子啊。八月初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科创板、创业板指数在这个半年线或者年线上做一个支撑，而沪指又回到了奋力收复年线的这种角度去看了，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坚实的观点啊，沪指如果是它不站上年线的话，那我从交易层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啊，不站上年线，我认为是后面的市场还会呈现像今天这种冲高回落啊，来去反反复复，所以说八月份从操作上来说，我觉得很难，买还是不买是个问题，七月份可以大家说是不要买，但是八月份

0: 操作上的确。
1: 九月份呢？九月份相比八月份，
0: 九月份我觉得九月份相比要简单一些吧。嗯、啊，八月份只要过了这种评论区，关键是如果说沪指加上如果说沪指在九月初的话加上年线的话，我觉得市场可能会形成一个共力吧。虽然，但是我们这个月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沪指也站上过年线、嗯、啊，但是被一个外边突然来了一个美债啊影响，直接来跟大家又跌破了、嗯、啊，所以说第一次突破的话可能是一些不稳定，然后后面的观察点还是要具体还是要去看。
1: 所以我总结一下你的观点啊，首先各大指数基本上你认为在八月底八月份是把这个各个指数的低点基本上都探明了，然后在九月份是伺机寻找向上突破的机会的这么一个月份，但是这里边并不是说转到九月份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部满足能够共振向上、嗯、现在看不到。
0: 对，
1: 但是九月份具体什么时候这需要观察的指标呢，其实你刚才给的一个视角是上证指数的年线，
0: 一个是年线，一个是量，
1: 量是突破到、嗯、
0: 你想想我们行情好的时候连续向上基本上是维持在2.5
1: 以上，
0: 2.5左右吧，
1: 对，2.5或者2.5以上啊，这样都会比较有这种
0: 对
1: 进攻性啊，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要求啊，从指数点位和总体的成交额上。那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既然刚才你也说了科技类整体的这个筹码上好像还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嗯、那么九月份如果真的有契机市场向上去进行一个突破的话，是还要把希望寄托在非科技的方向上吗？
0: 我觉得非科技方向你想几个大的板块其实他们现在不具备这种上升的一个基本面啊、嗯、首先说的话大家比较关心消费、嗯、那其实消费我们看到白酒的中报出来之后是比较惨淡的、啊、比较惨淡的啊、嗯、所以说我觉得消费长短时间来看还是扛不起大旗的。
1: 现在大家还有很多人看有色呀，嗯，今天有色也、啊、相对表现还可以。
0: 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呢？有色这一波的业绩为什么是比较好？为什么是能够在这一段时间涨得比较多？那是因为它的大宗商品价格在涨，嗯，而大宗商品价格你懂的，就像油价和贵金属一样。这个受外围的事件影响比较多，
1: 是 啊
0: 它会有脉冲式的现象，但是你要说能够长时间的扛大旗，那从历史来看的话它好像也没有过啊，也没有过，
1: 就缺乏一个啊，有过你这个当年这个五朵金花的时候有色也算其中的一朵、
0: 啊、是
1: 对不对啊，真的是有的啊、嗯、但是现在可能你的意思就是说从宏观上缺乏一个走大波段的一个强逻辑，
0: 我指的是像去年这种科技的这种行情，
1: 对，
0: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嗯，
1: 确实现在有色里面其实也更多的就是像贵金属黄金啊，可能会更加强一些。
0: 对，
1: 你哪怕有色的其他的分支，你像铝这种铜可能还能跟黄金有半生关系、嗯、还有一些属性上的相关性，
0: 但是你看如果国际金价再掉的话，那黄金股它也是会掉、嗯、所以说这个受影响比较大。
1: 那如果向上突破你现在有想法吗？
0: 我觉得还是从科技方面找吧，
1: 还是要去找突破
0: 科技方面。
1: 一会儿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要跟他交流的朋友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经过三大指数连续的一个反弹啊，今天是冲高出现了上影线的回落，很多短线的资金出现了获利的兑现。那这并不意味着短线的反弹就已经结束了，而是要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那也加大了股民朋友们的操作难度。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市场百元股今天是出现了冲高回落，而且从日 K 线上来看是进入到了一个底部震荡的一个区间，但是啊，资金并没有就此休息，而是切换到了低价股的方向。那我们不难发现啊，低价股分时图是出现了探底的回升，而且持续力非常的强。再看低价股的日线，很明显啊，筑底完成之后，和百元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已经走出了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格局。那不管是从分时图还是日线图啊，资金更倾向于关注低价股的方向。那市场当中的个股表现又如何呢？ 千金药业、社保加养老金的持仓，那启动的股价非常低，8块多，现在走出了3300。而海鸥助攻的话，资金也受到了抢筹啊 ，QFII 加上券商持股，启动价格啊3块左右，那现在5天500。而深中华 A 那资金抢筹更加疯狂，那 QFII 加上险资的持仓，那股价是4块多启动，现在打出了市场的高度，7天700。很明显啊，我们可以感觉到资金是特别关注低位低价有弹性的方向。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该如何从低位低价股当中去寻找新的机会呢？今天啊，特地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聚焦机构抱团社保基金 QFII 持仓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呢，技术面啊底部回踩确认，那股价迎来加速。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色2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这份资料。那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关注社保和 QFII 共同持仓的方向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 QFII 重仓指数同期大涨了388%，是上证指数10倍之多。那社保重仓指数大涨176%，也是上证指数的5倍之多。那为什么 QFII 重仓和社保重仓会如此表现优异呢？那他们两大重仓指数的这样一个持仓的表现究竟又如何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从社保基金成立23年看，那正收益啊就达到了20年。再来看看 QFII 的记录啊，2024年到2021年的话，其实摩根大通投资收益啊高达289倍，那德意志银行是65倍，高盛集团是50倍，美林也有38倍。那很明显啊，社保和重仓不管是投研能力还是持仓的方向，那都处于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投资收益啊非常的了得。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那聚焦机构抱团啊，社保 QFII 重仓的方向；第二呢，优先关注啊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技术面底部回踩确认，股价迎来加速的方向。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啊，是社保重仓指数和 QFII 重仓的指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看他们持仓成分股的个股表现究竟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国磁材料社保持仓1889万股，那 QFII 持仓1015万股，但是上半年的表现就翻了3倍。再来看捷华特，社保持仓405万股，而 QFII 持仓1.35亿股，那是非常的看好，那同期的涨幅也是达到了3.35倍。再看明报光电，社保持股啊100万股， QFII 持仓呢也是100万股，但是它的涨幅非常惊人，那上半年的表现就翻了7.7倍，那表现非常的优异。而我们今天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啊，同样也具备了优秀潜质的这家公司，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那同样也是 QFII 和社保扎堆持股的方向。首先看业绩啊，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348%，超过了机构的预期啊。目前股价不到10元，那且啊，公司背靠新疆国资啊，背靠大树好乘凉。那股东名单也显示，社保、养老金、高盛国际啊是扎堆持有。那么基本面非常优秀，再来看看技术面如何。很明显，现在股价上升之后，充分的一个回调，回踩了前期的低点。而更重要的是，目前回踩支撑有效，资金开始抱团拉升。那目前的成本价是低于社保和 QFII 的持仓成本，一旦资金合力抱团，很可能挑战前期的新高。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啊，社保加 QFII 的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价清单，那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当前市场缺乏主线的情况之下，不妨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维持长线长投的这么一个交易思路，跟随大资金的脚步去参与市场。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思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呢是新闻热搜，来。
3: 上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重卡行业上半年迎来亮眼行情，实现量力齐增的大好局面。在政策助力和市场需求加持下，行业整体景气度持续回升，销量和盈利双双走高，多家头部企业业绩稳步攀升，行业复苏态势十分明显。再来，存储芯片行业传来重磅预判。SK 海力士 CEO 公开表示，当前存储芯片的短缺格局并不会快速缓解，这一供需紧张的状态预计将持续至2030年，中长期行业基本面有着明确的支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液冷行业正式迈入业绩兑现周期，行业前期的技术布局、产能落地逐步迎来回报，相关企业逐步进入业绩释放阶段，行业发展迎来实质性落地行情。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液冷板块啊。液冷板块其实在一季报的时候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但是这不是什么好的代表，是这个负反馈的代表啊。当时它的这个龙头不提名字了啊，表现很差。大家但是当时就有市场人士说，别着急，等下半年，下半年它就要开始放量了。其实当时所有的卖方，在第一时间回应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好，现在来了这个时间节点，确实，这个就这位同学，他公布了业绩之后呢，市场确实给出了正反馈。不过有一个特点啊，徐老师，就是最近这个在液冷里边还真不是他，或者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大的这个 Tier One 的备选的这些公司表现得更好，更好的是一些配件的一些公司，这个怎么理解啊？
0: 这个我觉得打个比方，我们炒产业链经常找毛利率高的，那毛利率高的一般都是在上游。哎，比方说我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讨论这个科技材料，不是也是这个逻辑吗？对吧？那么说液冷服务器当中的话，它的毛利率肯定是比较高的地方是在上游的，所以说上游的这种材料它的业绩爆发是要比这个做服务器的要好一些。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高壁垒的一些这种核心的材料，比如说液冷里面给大家就有几个方案，一个是泵啊，一个是冷板。那么从我们不管是前面 WASC 这种，我们去现场观看，就是说它整个服务器不管是多大型的，基本上都是泡在水里的啊。所以说这种液冷需求它是非常大的，但液冷需求它的关键是在于和科技一样，它是不是在于你的服务器是什么样的，它是在于你这个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啊。包括前两天我们在相当于也看到一辆新型的一个新的这个服务器的隔板，它也是一种新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从这个技术端的话，是关键是在于材料端的啊。如果说材料端的话，它能够得到一些大厂的一些验证的话，那对于它这家公司的业绩来说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新一代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开始讨论液冷就集中在几家头部公司，
1: 对。
0: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它这个公司来进入这个行业，说明这个行业的这个整体的护城河它已经是在下降的，在下降。所以说我们看到，从股价上表现也是像传统的，它就表现的比较老，而且一般涨出来都是一些新进入的一些新贵啊。一般这种新贵的话，它的业绩是比较难预测的。而对于老的一些企业，我们这个业绩的预期已经是从至少半年之前就开始给它做预测了。所以说，也有新老之风，新老交替的这种态势吧。
1: 好，从这个徐老师的这一番论述呢，其实我总结出了我提炼出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液冷如果大家要去投的话，还是要看它的壁垒的，就竞争壁垒意味着竞争格局，要看竞争格局好的。因为传统的一些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环节呢，总装的这些环节啊，其实它的壁垒并不一定是特别高的啊，这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徐老师接着聊。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徐老师，那就是还是我这个在第一个环节想跟你探讨的问题，就是如果九月份市场伺机找出一个主线，然后整体向上突破的话，刚才其实你还是寄希望于科技，那但是科技这个是还是原有的几个条线再去发力吗？还是说会有新的趋势？
0: 我觉得原有的这种条线的逻辑已经，我个人认为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说 像这种材料的，比如说光模块，比如 PCB， 那如果说上半年的这种全球的订单是大部分集中在我国的话，其实对于国外来说，它也有，它也要去有自己生产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上下这个逻辑可能我觉得是有点相反的。
1: 嗯，
0: 啊，在科技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喜欢做产业的人要从上做到下，下游的话，我们现在也就是讨论 AI 应用这一块，
1: 应用
0: 这一块，其实这个月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内的一些神秘大模型，比如说一个叫什么 Ox Alpha 的突然是出现榜单，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种大模型是很容易去出圈的啊。另外一点的话，大家可以。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死草。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5: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少钱？
3: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6: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同各方共商合作大计，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上合智慧，为推动和平发展汇聚全球南方力量。
2: 就是要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1: 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赖清德当局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掏空台湾。特朗普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所谓美国湖，到底有何目的？美加关税博弈持续升级，是否会让这对百年亲密盟友彻底反目？
3: 两国关系正在从传统伙伴关系转向竞争和博弈。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并应邀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将同各方共商合作大计，擘画上合组织发展蓝图，共促地区繁荣稳定，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上合智慧，为推动和平发展汇聚全球南方力量，携手各方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间正道不断前行。
1: 成立25年来，上合组织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展现出蓬勃生命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迈向更高水平。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余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难题频发，国际秩序失衡加剧。在1年前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迅速支持响应。当前，中国同上合伙伴致力于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会同近160个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参与方、120多个支持同上合组织深化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持续壮大全球治理正能量。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
0: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赵慧荣。赵女士，作为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首个全方位体系化落地四大全球倡议的综合性区域多边组织？
2: 我们知道上合组织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壮大和发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坚持上海精神。那么上海精神呢，在它的核心内涵上与四大全球倡议在价值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为四大全球倡议落地呢，提供了价值理念方面的基础。第二呢，我想是机制保障。上合组织成立至今呢，它在机制建设方面是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从这个元首层级到部长层级，再到专门机构之间的这种合作机制，已经达到了30项之多。所以呢，对于四大全球倡议落地呢，可以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它具有一定的这个行动能力，能够使得倡议这些理念和共识呢能够落地。 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四大全球倡议呢，主要针对的是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对于上合组织成员国来说呢，也都面临着这样或多或少的一些挑战。四大全球倡议应该说是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的。那么最后呢，我还觉得上合组织呢，它是一个包容性的组织，不针对第三方。那么上合组织呢，它自己呢有上合组织家这样的一个机制，上合组织自身呢也与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以及其他区域的国际组织呢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它的国际影响力呢不断上升，这样呢也有利于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平台来推动这个四大全球倡议在全球在区域多个层面呢得到落实。
0: 赵女士，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即将举行的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承载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又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值得期待呢？
2: 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就是说1/4世纪。那么对于上合组织这样一个地区性综合性的国际组织来说呢，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比什凯克峰会呢也就具有了里程碑意义。去年呢，上合组织在天津峰会上制定了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可以说今年呢是落实战略的开局之年。那么去年天津峰会呢也达成了多达24项峰会成果文件，也需要呢在今年呢陆续的落实。也就是说，今年对于上合组织来说，这次峰会它自身被赋予的使命就是要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启一个新的篇章。这一次峰会对于各国来说呢，它主要的一个看点和亮点，我觉得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从上合组织自身来说，它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呢，包括就是组织自身的建设，包括机制的完善，提升组织的决策效率，提升组织的治理能力。也就是说，上合组织面临一个做强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做大的问题。上合组织呢，它自身的吸引力呢，不断的增强。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希望加入上合组织。那么我们非常期待上合组织通过这次峰会呢，上合大家庭是否有新的成员加入。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做实。那么未来呢，有很多新兴领域，包括像这个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等领域，各个成员国呢也都非常感兴趣去深化合作。我想这些领域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作的举措推进。
1: 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同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发展步入黄金期，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此次出访，习近平主席还将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0: 赵女士，近年来中吉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黄金期，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国事访问对于中吉关系和中埃关系发展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2: 我想这一次习主席访问吉尔吉斯呢，会进一步发挥元首外交战略引领的作用，推动中吉各领域合作呢不断的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呢指明方向，博化蓝图。同时呢，双方的合作呢会进一步的惠及两国的民众，也会对于地区的发展和上合组织的发展呢提供助力。埃及呢，我们都知道埃及是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那么中埃合作呢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五通各个领域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呢在埃及也很早就设立了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就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也受到各方的关注。同时我们还知道中埃合作呢还有很大的潜力，所以这次习主席访问埃及呢也受到很大 的关注。我想这一次高访呢，会推动中埃在能源基础设施、在一些新兴领域会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的进展。同时呢，中埃合作呢也会对于地区发展呢提供这个更多的贡献。
0: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了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中国国防部更是发出严厉警告，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在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的2027年度总预算案中，房屋支出达到1.1225万亿元新台币，占到 GDP 的3.93%，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总预算编列遂出3.9万亿，房屋预算占比高达29%，相当于台当局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值得注意的是，从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执政后期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台当局房屋预算从2022年5131亿逐年增长至2027年的超过10,000亿，出现六级跳的暴涨趋势。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对此做出了回应：
4: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5: 台湾当局这个所谓的2027年的房屋预算啊，现在是暴涨18%，过去几年是一个六级跳。它目前的这笔支出，按照今年的 GDP 的算，都超过了3%。在这个美国所谓的西太平洋的盟友伙伴之间，它是第一个达到这么高的比例的。我们看到日本刚刚来到2%左右哈，韩国也没有台湾增加的这么多。特朗普政府前一段时间不断在讹诈这些他的盟友伙伴去增加军费啊，去购买美国的军火，但是真正说，把这个真金白银拿出来啊，这个率先我们讲对美国啊这个去复印的，那就是民进党赖清德当局。
1: 随着军事支出持续膨胀，民进党当局财政资源被大量挤占，教育、交通、社福、建设等民生预算被迫压缩。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房屋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称，民进党打着保卫台湾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把台湾的安全变成个人谋求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台湾学者黄清贤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5: 如此高的一个预算，那么它的财政的排挤效应会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近年来它在地缘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力感啊，这种衰落啊，那么特别是这种对于盟友伙伴的啊这种保护的不利和美军自身的战力的下降，也都令台湾民众感受到军购换美元的幻想，在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不愿保台、想要弃台的一个认知之下，那么都会摧毁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所谓的保护费逻辑的一个前提认知。
1: 在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后，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表示乐见防卫预算增长，声称这体现了所谓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外界注意到，赖清德当局2025年底提出8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用于对美军购，并承诺2030年将防务预算提升至 GDP 的5%。今年以来，美国政客更是轮番窜台，名为交流，实为催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台当局2027年度防务预算创新高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之际，美国正向台军交付首批2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 战机即将抵达台岛。
5: 台湾的防务预算也是在美方的一个逼压之下越冲越高，这就表明啊，这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订单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厚。特朗普政府很显然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台湾更多的再去敲诈出一些真金白银，再多出一些利益集团的选票。那么这种做法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释放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最近几天啊，台当局紧接着他的这个所谓的汉光42号演习又再去紧锣密鼓的办这个所谓的实弹射击的演练，整军备战啊，以武谋独，顽抗到底的态势啊，现在是表现得非常的清楚。
0: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所谓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迅速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那么，特朗普究竟为何要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之际，突然要给安大略湖改名？美加这对百年亲密盟友真的会走向彻底反目吗？
1: 当地时间8月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行政令立即生效。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外界注意到，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的动作是在美加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做出的。8月21号，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22号，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24号，特朗普又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对来自加拿大的所有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面对特朗普政府挥出的关税大棒，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3天后，加拿大联邊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设置为15%、25%和53%档。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武汉演播室评论员王鹏。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所谓美国湖。那特朗普究竟为什么要给安大略湖改名？这项行政令又能产生多大的实际效力呢？
3: 特朗普推动安大略湖更名，本质上是通过象征性的政治动作强化美国优先叙事，同时向加拿大释放强硬信号。第一，这一举动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施压的意图。特朗普执政风格高度重视象征性议题，通过更改地理名称、强化国家符号来塑造美国力量和主权意识。此次更名发生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双方谈判破裂相伴出现，因此其主要目的并非改变地理事实，而是向加拿大表达美国拥有更强影响力的政治姿态。第二，从国际规则和现实治理看，这项行政令的影响其实十分有限。美国政府可以要求联邦机构在美国官方文件和地图系统中采用新的名称，但安大略湖是美加共有水域，加拿大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主体并无义务接受这一改变。一个国际通行地名的形成需要长期历史积累和国际认可，单方面行政命令难以改变。第三，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美加关系变化。过去，美国和加拿大互相视对方为最紧密盟友， 但特朗普时期，两国关系正在从传统伙伴关系转向竞争和博弈。这类象征性行动虽然不会改变地理现实，却可能进一步损害双边的互信，加剧整个加拿大社会对美国单边主义和北上侵略传统的担忧。
0: 王先生，在美方宣布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后，加拿大政府迅速宣布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民众也开始自发抵制美货。那如果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究竟谁会更受伤？
3: 首先，加拿大将面临更加直接的经济压力，这是因为美国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特别是在能源、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等领域。因此，美国提高关税会直接影响加拿大企业出口、就业和投资信心。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虽然能

0: 能够形成政治回应，但也可能推高国内的消费成本。但是美国也并非这场贸易冲突中的赢家。长期以来，美加产业链高度融合，尤其是汽车制造、能源供应和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了跨境分工。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最终部分成本可能通过价格上涨转嫁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同时增加美国企业供应链调整压力。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可以制造政治收益，但长期一定是会降低经济效率的。最后，从战略层面来看，双方最大的损失是互信下降。美国和加拿大长期依靠美墨加协定等机制维持稳定的经济关系，如果贸易争端持续扩大，势必推动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也促使该国企业重新布局供应链。对美国而言，失去一个最稳定盟友的经济合作基础，也必将削弱其在整个北美地区的领导力。
1: 在与美国的关税摩擦持续升级之际，加拿大开始寻求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国媒体援引加总理办公室消息报道称，卡尼下个月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次日，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报道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王先生，加拿大总理卡尼下个月将访问欧洲，外界普遍认为这表明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依赖。加拿大寻求与欧盟抱团，能够对美国的关税大棒形成有效反制吗？
0: 加拿大加强与欧洲合作，可以提升自身战略自主空间，但短期内难以替代美国市场，因此这更多是一种长期多元化布局，而非直接反制美国。原因有三：首先，加拿大向欧洲靠拢，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战略回应；而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可以明显扩大贸易伙伴范围，提高加拿大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议价能力。其次，必须强调的是，加拿大短期内很难通过欧洲完全抵消美国的压力。美加经济联系具有地理、产业链和制度优势，这是欧加关系无法快速复制的。加拿大大量的能源、汽车零部件和制造产品都依赖北美市场，因此即使欧洲愿意加强合作，也需要长期建设新的供应链和贸易机制来实现逐步替代。最后，从长远看，加拿大的真正目标可能不是离开美国，而是降低单一依赖。加拿大希望通过加强与欧盟、亚洲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联系，提高外交和经济自主性。这种策略可以增强加拿大面对美国压力时的回旋空间。
1: 下面请看荆楚警戒。从6月4号到9月底，湖北省公安厅部署在全省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治安问题集中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集中力量重拳出击，依法严打各类突出违法犯罪，靶向发力整治各类治安乱象，全域摸排化解潜在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城市烟火气。

0: 一体群精准查从严打集中宣主动防，就是夏季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的工作措施。全省各地公安机关是如何开展这些工作举措的呢？
1: 根据情报显示，今天晚上在这个民房内有人聚众赌博，下面我将任务作为七分：一组沿湘中公路到此三岔路口设卡堵截，二组翻越山之后在房屋后面100米处埋伏，所有人员着便装，开名牌车，现在出发。
2: 出发。
3: 集中宣和主动防都是夏日治安巡查。

0: 军防行动的重要工作举措。这个夏天，他们在夜市、景区、网吧、酒吧、社区摆摊加扫楼加喊麦，送反诈、防盗、防毒、防溺水、拒酒驾、拒滋事等多个安全礼包，
1: 留意酒后滋事、财务被盗等高发风险。
0: 五个重要的工作举措中，还有一个就是精准查。在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报研判中心，民警通过民意云平台分析出汉阳区龙阳湖路可能存在飙车炸街行为，工作指令立刻下发到汉阳区交管大队。
2: 小编，是我是我是我。
3: 好了，第一台739，刚刚说是谁的？司机呢？
4: 我的。
5: 那你这排气怎么不一样呢？
4: 排气改了吧。
3: 有些人觉得骑个车兜个风不算什么，摩托车三环以内是禁止通行的，这里地区三环以内，但这其中就可能存在机动车非法改装、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
5: 到车行去把它还原过来啊，好不好？
3: 一个月以来，我们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查处了涉及摩托车非法改装、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4起。通过不间断的整治，现在这里聚集的摩托车数量明显减少。
6: 接下来我要说的工作举措就是立体巡，采取步巡加车巡加视频加无人机等多手段叠加，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在重点部位设置灵活巡查点，按网格把警力呈到夜市、商圈、水域等重点部位，常态化组织力量开展设卡盘查，聚焦江滩码头、商圈、夜市等人员密集区域，采取武装巡逻、徒步巡逻、亮灯巡逻模式，加大对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等盘查检查，查缴一批涉枪、涉爆、涉刀、涉毒等违禁物品，对街头侵财、聚众斗殴等案件快侦快破，持续推进扫黄治毒、全域清查涉毒风险，做到空地联动、线上预警、线下快处、见警侦、见警察，压缩违法犯罪空间。
7: 这种电子烟有着外观精美、口感冰凉的特点，很多年轻人转而去抽这种果味电子烟，也会造成尼古丁成瘾。
6: 百日行动期间，全省每日投入巡防警力超1.2万人次，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2.6%、12.3%。
8: 枪桃花亮相风，无论您是来到天河机场出发远行，还是落地荆楚，
9: 无论你漫步土色绿道，还是狄龙武当山开启寻仙问道，
10: 不管您行走在现代化的高层楼下，还是漫步在管家巷的古城青砖上，
11: 无论你身处老城街巷，还是抵达宜昌开启山水之旅，
12: 无论你是漫步在千年历史的民族老街，还是抵达在重构时空半径的金门西站，
13: 太阳
14: 是揭示
13: 金针闪耀。
8: 湖北公安用硬核担当擦亮平安底色，把纷扰挡在灯火之外，守住最暖烟火气。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请。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
3: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2: 这个我懂，

0: 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长，一定是冲在最前面。那子弹乱飞，炮弹乱炸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1: 不行，不能让他去危险的地儿，我得看着我姐。鬼子再厉害我也不怕，就凭我这身本事，怎么也能保护我姐。我担心的是姓沈那小子一碰到我姐，准没好事儿。
0: 对，那沈汉杰回南京的事儿一定不能让小姐知道。
1: 没错，绝不能让他见到我姐。啊！坏了，坏了，
0: 坏了，坏了！鸡汤，是小姐。
1: 姐。

0: 哎呦，快点！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啊，不知道，不知道。
0: 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
0: 啊，他们的飞虎营。
1: 听说他们也撤下来了，应该在雨花台一带吧。
0: 哦，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雨花台。

0: 燕子，还给我！
1: 这个就是观影啊！不给。
0: 燕子，别闹，还给我！
1: 除非你告诉我，你跟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
1: 哥，你就告诉我嘛！
2: 哎，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你是？
1: 我是关颖，你哥的未婚妻。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你。
2: 对不起，关小姐，这里是军营，没别的事情，请你离开。
1: 汉杰，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2: 关小姐，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你走吧。
3: 哥，要不你们先慢慢聊吧。
2: 这没你的事儿。
1: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我绝不相信你真这么绝情。这些年，你就从来没有想起过我吗？
2: 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你。
1: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4: 放开我！
5: 你不能进去！
4: 让我进去！
5: 不，
4: 姐，姐，
1: 小鹏，你怎么来了？
2: 关鹏，你来的正好，请赶快带你姐离开。关小姐，这里是军营，以后没别的事，请不要再来了。
4: 姓沈的，你他娘王八蛋！
2: 请你们赶快离开。
4: 走啊，姐，走，走啊！给我。

血刃，你跟我走。

姐，你来。姐，我知道你的性子，爱一个人就一往情深，不给自己留余地。当年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你难过的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绝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你。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

0: 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记得那年家里接到你要成亲的消息，爹还特别高兴，但是爹因为军务繁忙，实在没办法来参加你的婚礼。我那时候也小，爹不让我一个人出去。跟你这么多年没见，本来以为你已经成亲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燕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吗？
0: 哥，你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燕子，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哥。
1: 燕子，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好吧，那你忙吧。

0: 进犯南京的日军在偷袭野猪岭军火库受挫之后依然贼心不死，集中主力部队强攻南京城外的防御要地紫金山。
1: ここは紫金山だ。南京城外最も重要なの拠点。
2: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不保，南京则不保。此次日军昼夜兼程，来势汹汹，紫金山他们是势在必得。
1: 明日午前総攻撃が始まるぞ。
2: 紫金山之战绝对是一场硬仗啊。
0: 汉奸明白，
1: 今回は何としても紫金山を取るんだ。
2: 你们飞虎营配合教导总队，一定要守住紫金山。
0: 旅长放心，汉奸身为军人，报头为国在所不辞。
3: 好。
4: 来轻点，
5: 把东西都收拾好。
6: 慢点啊！
5: 快点，

0: 你竟然敢单枪匹马杀上山，不仅手刃了仇人，还把我救了回来。那一刻我就懂了，今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姐都不会怪你。
1: 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
2: 成何体统啊！都给我听着，除了细软，其他的东西全部留下。
3: 是，老爷。
4: 老爷，老爷，
2: 怎么样？
4: 少爷和小姐在屋里都不出来呀。
2: 这两个逆子。
4: 老爷，要不我再去喊一下？
2: 不用了，我亲自上去。
1: 姐，眼下鬼子已经快打到紫金山了，南京马上就是一场恶战。我知道你作为救护队的护士长，肯定要上前线。我已经决定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就算豁出命，也要保护你周全。要说那帮小鬼子，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可有一条，你不能和那个姓沈的在一块儿。姐，你相信我，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他还会伤害你的。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1: 那好，现在时候也不早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早点睡吧。

小鹏，记得那一年我和娘被土匪绑上山去了，为了30,000大洋娘被土匪撕了票，那时候我以为我活不了了。那时候你才10来岁，我真没想到

0: 你们姐儿俩可真是长大了，啊！连我这个当爹的话都不听了。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买好了船票，明天你们姐儿俩跟我一块儿去重庆。我已经给你找了一门亲事，他们父女俩马上就过来了。到了重庆以后，你们就给我成亲，等成完亲，给官家留个后。
1: 今后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会再管你了。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我们俩都要留在南京。你们姐儿俩跟你妈一样，都是倔脾气，不能让我省点心呐。你还有脸跟我提我妈？关万里，自打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姐，我不会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0: 老爷，哎，您别生气了，少爷的脾气您也知道，打小啊，他，哎，他就犟得厉害。
1: 哎，阿根，亲家这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派人去接了，到现在还没信儿，估计啊，应该快到了。
1: 这南京城怕是守不住了。不管怎么样，明天咱们一定得把这两个孩子带走。等关鹏成了亲，咱们管家有了后，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0: 老爷您放心吧，亲家一定没事的。
2: 老爷，您慢点，老爷，您慢点。

0: 你不能和姓沈的在一块儿。姐姐怎么是这个反应？难道在她心里还放不下那个沈寒杰？
1: 少爷，外面冷，进屋歇着吧。你说这小鬼子都快到了，守南京的国军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在南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
0: 哎，我才不管他那么多呢。小鬼子要是来了就跟他拼，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们。
1: 少爷说的对，可是眼下小姐这一时半会儿还忘不了那个姓沈的，咱们可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看紧点呗，绝对不能让他再见到沈寒杰。
1: 嗯，
0: 这样你听好，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给我看好我姐，不能让我姐离开家半步。
1: 嗯，
0: 我就担心她又会去找那个姓沈的。
1: 放心吧，少爷，绝对不睡觉。
0: 嗯，走。
1: 哎，少爷，你的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
1: 你给我看看。
0: 哎，没事儿啊，行行。哎，行了行了，走。

0: 我不知道当脚的大家，你说，我真没想到，这些年关小姐还是没能忘了。我所觉得这事儿。
1: 如果一个男人注定不能给他心爱的女人带去幸福，那他就该离开。
0: 这个，连长，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自己做决定吧。

0: 大軍、大佐、大軍、大佐、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大 所有人进入战斗位置，速度要快！
1: 是
2: 是是！
3: 来，何战，快点！
0: 把所有的机枪都架好，手榴弹码好，加固防御工事，做好战斗准备。

0: 少爷，
1: 啊，常顺，
2: 喂，
1: 把这抬出去啊！
2: 那边那个，
1: 那个不好了，
3: 大宝，
1: 那个呀，
0: 哎，
2: 老爷，
0: 少爷和小姐还没起来吗？
1: 拿好了，
4: 还没呢。
0: 搬完东西，记着把他们都叫上。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一家子要一起走。
1: 老大，老爷，
2: 快点，
1: 慢点，慢点，多小心啊！
0: 起。
5: 怎么了，少爷？
6: 关鹏，对不起，姐不能和您一起走了。既然已经知道沈汉杰回到南京，那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替我照顾好爹，保重。
5: 哎，少爷，这可怎么办呀？
1: 哟，少爷，您起来了，东西都装好了，就等您了。
7: 好，走吧。
0: 站住！你干什么去啊？
7: 我不会跟你去重庆的，我要去找我姐。
0: 关颖，关颖上哪儿了？
5: 老爷，小姐不见了。
0: 什么？
5: 老爷，你看这个。
7: 茶水，少跟他废话，咱们走。
0: 站住！你姐的事不用你管。来人呐！我告诉你，关鹏，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不跟我走也得走。我不能再由着你的性子来了，把他给我抓起来！
7: 哎，老爷，谁敢动手？
8: 少爷，你听老爷，
5: 老爷，
8: 少爷，
5: 放开少爷！你胆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要造反？放开我！少爷，
7: 我，谁敢动我？
5: 少爷，老爷，
7: 我腻了！
0: 去找大小姐，找到以后马上和我们会合。快去！
5: 少爷，少爷，
9: 正当官家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紫金山的攻防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8: 好事！哎，你辞职了。
10: 是。营长，营长，不好了！
8: 那边，
10: 营长，不好了！
7: 怎么了？
10: 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迫击炮全部被鬼子摧毁了。
7: 怎么回事？
10: 小鬼子用阳光吸引火力，试探出了咱们的炮兵阵地位置，然后用炮火覆盖，我们的迫击炮全被摧毁了。
7: 他们还在打，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
10: 你看，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重火力支持了。
9: 没有重火力支持，这仗也得打。通知弟兄们，
8: 好走。
9: 准备战斗。
10: 是。
11: 大佐嘎嘎，敌砲兵阵地を壊しました。砲兵の支えがなくなったら、今の紫金山は我らにとって自分のもののようだ。
12: よし、砲兵に命令せよ。目標紫金山。発砲せよ。
11: はい。

0: 亲自率领，把鬼子的炮兵阵地也给端了。
1: 单营长，让我去吧。
2: 这些命令。

0: 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吗？
1: 这两个逆子真不让人省心呐。
0: 老爷你别生气。
2: 少爷，少爷你快醒醒，老爷把我们抓起来，正要往重庆走呢。
3: 哎，少爷你醒了。
4: 行啊小郭子，你长本事了啊，连少爷我都敢绑。
3: 哎，少爷实在没办法，这是老爷的命令，我们做下人的还能怎么办？
4: 你给我放开，放开我，快点。
3: 少爷您就别为难我了，老爷会杀了我的。
4: 你他娘的给我停下。
0: 老爷你看，少爷的车怎么停了？好像出事了。
5: 老爷您慢点，老爷慢点。老爷
1: 关鹏，你们想干什么？
4: 超顺怎么做？
1: 哎，你给我站住。
6: 少爷
1: 别走啊。长水，还不去劝劝少爷？
2: 老爷，对不住了。
0: 哎，
5: 长水，
3: 长水，
5: 长水，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回去。
0: 不回去。
1: 别说气话，管家，让他们挪挪行李，给我腾出一辆车来。
2: 好，老爷，
0: 快去，
5: 快！
1: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
2: 少爷，少爷，我觉得咱们这样对老爷是不是有点
4: 你懂什么？
2: 其实老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也是为你好。
4: 为我好？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他就给我滚蛋。
2: 哎，不是

0: 优，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0: 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

0: 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孚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势主打一个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明显，沪指微跌0.11%，深成指小幅走弱，跌0.68%，创业板指调整幅度相对更大，收跌1.4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2.1万亿，交投依旧十分活跃，不过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缩量242亿。个股盘面氛围还算不错，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飘红上涨，涨跌家数分布十分均衡，上涨家数占比54.28%，下跌家数占比43.06%。强弱个股分化清晰，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11家，赚钱效应拉满。反观下跌个股相对温和，跌超8%的仅有28家。市场涨停梯队十分热闹，一共82家个股封板涨停，仅2家个股跌停。板块方面依旧是冷暖不一，多条热门赛道轮番发力，活跃度拉满。农业板块全天反复异动，持续活跃，走势十分坚挺。PTFE 概念热度不减，延续前期强势表现。弱势板块集中性较弱，仅有医药板块全天震荡走低，小幅拖累盘面。不得不说，今日 A 股行情切换超快，冲高回落的走势太有层次感，盘面热点杂乱轮动，真是越看越有看点。快来请嘉宾拆解一下这变数满满的盘面吧。
1: 好，那徐老师，今天的市场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迷惑性的啊。早盘那半个小时左右，这种放量的上冲，让很多人朋友还是一时之间上头了。这个科技股引领的，上冲回落呢，我想啊，其实也有一部分朋友其实是能够预料到的，因为毕竟现在市场还没有说，强势到连续拉长阳，逼空的这种。不太存在这样的环境啊，只不过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盘面有一些不太好的迹象，会让大家觉得对于后市，在这盘一段时间还能不能进一步上攻呢，会有一些疑问。就是科技冲高回落之后，我们发现，其他的几个前期所谓的啊，大家认为未来行情潜在的主线种子选手啊，就一部分朋友认为的，像有色也好啊，创新药也好啊，其实也都没有说是强势承接啊。那么反而全天呢，其实全天表现比较好的是像种业、农业等等这些偏防御类的方向。所以说，就是想跟你探讨一下，从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能不能像大家所预期的一样？九月份一到，就是一转过八月这个半年报披露期啊，就能够轻装上阵，直接向上突破，迎来带有主线的比较好的赚钱效应呢？你怎么看？
2: 就目前这个市场而言，我觉得九月进入到九月份，你要说立马有一个直接向上的转向，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困难。
2: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八月份我也有这个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认为八月份的行情比七月份的行情还要难做。
1: 啊。
2: 如果说七月份大跌，大家可以选择不做的话，那么八月份，我觉得是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是个在我心中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做嘛，就像今天早上这样，对吧？一个冲高回落，其实我们。我也前面有观点说，我说这个行情，我说情绪面上可能在八月份的中下旬区域，就是因为这个业绩问题。
1: 嗯，
2: 那么业绩问题，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很多科技巨头已经在陆陆续续披露业绩了，
1: 对，
2: 他们业绩出来都是不错的，所以说。从这个时间点上，我认为这个情绪上调整已经是差不多了，大家就该看明白的也都看明白了啊。对科技这方面有怀疑的，他也可能有一部分打消他的怀疑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情绪上是稳定，但是对于操作层面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来回想这个月，当然今天不是这个月最后一天，我回想这个月，我们看到很多的板块它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比如说创新药，比如说农业啊，比如说。还有从昨天开始券商板块，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行情也不是那种像过去一年那种科技的行情，就是直接往右上角就猛拉那种，它也是断断续续的。成交量方面的话，其实还是那个问题， 本来想着今天上午能缩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这两个月头一回连续三天缩量，但是最后我们收盘下午这个量缩的是实在是太厉害了。上午我们看到它大盘将近放量放到1000亿左右了，
1: 1000多亿，
2: 收盘一看，哎。
1: 就是下午等于是缩了1000多亿，
2: 这也是为什么下午我们在这个行情当中你能看它是一个回落的一个现象。
1: 对，
2: 那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做多的一个合力。
1: 哎，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今天下午回落，其实他们的理解啊，是因为今天晚上、明天凌晨这个有那个 Jackson Hole 那个会议啊，就全球央行啊，这个各大这个代表人物啊，都会发表讲话，这里边这个沃什啊，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说得看一看他的这个表态，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今天资金才在下午才不去发动进一步的上攻？哎，对于这种看法，你持什么？
2: 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存在的，但是没有想象大众那么强。我们讨论美国是否加息的问题，已经讨论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而且我们的邻国韩国，它在昨天是已经是加息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处在一个预期当中吧。你要也不能说是为了看美国的这种货币政策，如果说美国货币政策，其实它的加息预期从2-3个月之前就有这种预期了，多多少少也被市场消化了。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市场震荡，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其他海外的一些货币政策，其实我们这边的货币政策还是比较稳的啊，
1: 对，
2: 还是比较稳的。
1: 其实再说一点，就是以我们对于 A 股的了解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有个这事儿，这大家真的在意，真的是对市场有影响的话，我觉得啊，以我的了解，美股会像今天 A 股这么走，就它会在事件之前真不动，是规规矩矩的。
2: 对，
1: 咱 A 股不会的，
2: 对，
1: 一定有人在这儿跟你抢这个先手，他不会这么规规矩矩，就是事件来之前我就是按兵不动，我就是不动手，一定不会这样的。今天至少一定会是有大起大落这种波动，会有这种博弈。但是其实今天下午也不存在，似乎好像资金也没太围绕这个事情去展开交易。
2: 对，我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发生在我们这个 A 股交易自身，大家去看到其实这两天的科技股的反弹它也不是很持续啊，它现在呈现一个状态，就是它某一日反弹的幅度非常高。那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这种，我看到像光纤类的它反弹的幅度是非常高的，然后这两天的话是我觉得是持续性是比较差的，可能是大家这个七月份这种受的影响还是比较多。另外一点的话，如果上往上反弹的话，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啊，压力蛮大。而其他的相应的板块它又不给力，又没有持续。那总而言之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市场当中，
1: 你现在说的是科技方向的
2: 科技方向呢
1: 就是感觉这个筹码结构还是没有完全捋顺，是吧？
2: 对，就拿两融余额来说吧，我们这个两融余额这波七月份是减少了有将近6-7千亿的样子，6-7千亿。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这两天市场是2万亿成交量以上，但是其绝大多数的这个市场当中，它没有2万亿这种足够的成交量。
1: 对，
2: 就是说目前去这些成交量去解决上方的这种套牢筹码，我觉得是不能，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的，它肯定是要一个慢慢的消化，就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然后来回去折腾一下。所以说，你说九月份能够，不能是因为

0: 年报所有半年报披露完毕，就立马有个好转现象。但是我觉得话，最起码从现在来看，市场的情绪上面的的确是稳定下来，而且正好卡在这个。
1: 你这个稳定下来，如果落实到这个具体的结论上，或者对应到市场当中，那可以理解为市场就是各大指数基本上低点都已经在八月份找到。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各大指数。
0: 然后再来看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八月初的样子啊！八月初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科创板、创业板指数在这个半年线或者年线上做一个支撑，而沪指又回到了奋力收复年线的这种角度去看了。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坚实的观点啊。沪指如果是它不站上年线的话，那我从交易层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啊。不站上年线，我认为是。后面的市场还会呈现像今天这种冲高回落啊，来去反反复复。所以说八月份从操作上来说，我觉得很难，买还是不买是个问题。七月份可以大家说是不要买，但是八月份操作上的确。
1: 九月份呢？九月份相比八月份，
0: 九月份我觉得九月份相比要简单一些吧。八月份只要过了这种平稳期，关键是如果说沪指站上如果说沪指在九月初的话站上年线的话，我觉得市场可能会形成一个共力吧。虽然，但是我们。这个月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沪指也站上过年线啊，但是被一个外边突然来了一个美债啊影响，直接来个大跌又跌破了啊，所以说第一次突破的话，可能是一些不稳定，然后后面的观察点还是要具体还是要去看。
1: 所以我总结一下你的观点啊，首先各大指数基本上你认为在八月底八月份是把这个各个指数的低点基本上都探明了，然后在九月份是伺机寻找向上突破的机会的这么一个月份，但是这里边并不是说转到九月份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部满足能够共振向上，现在看不到。
0: 对，
1: 但是九月份具体什么时候这需要观察的指标呢？其实你刚才给的一个视角是上证指数的年线，
0: 一个是年线，一个是量，
1: 量是突破到
0: 你想想我们行情很好的时候连续向上基本上是维持在
1: 2.5以上，
0: 2.5左右吧，
1: 对，2.5或者2.5以上啊，这样都会比较有这种
0: 对
1: 进攻性啊，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要求啊，从指数点位和总体的成交额上。那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既然刚才你也说了科技类整体的这个筹码上，好像还是需要时间去消化。那么九月份如果真的有契机，市场向上去进行一个突破的话，是还要把希望寄托在非科技的方向上吗？
0: 我觉得非科技方向，你想几个大的板块，其实他们现在不具备这种上升的一个基本面啊。首先说的话，大家比较关心消费。那其实消费我们看到白酒的中报出来之后，是比较惨淡的，比较惨淡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消费短时间来看还是扛不起大旗的。
1: 现在大家还有很多人看有色呀。今天有色也相对表现还可以，
0: 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呢？有色这一波的业绩为什么是比较好，为什么是能够在这段时间涨得比较多？那是因为它的大宗商品价格在涨，而大宗商品价格你懂的，就像油价和贵金属一样，这个受外围的事件影响比较多，
1: 是啊，
0: 它会有脉冲式的现象。但是你要说能够长时间的扛大旗，那从历史来看的话，它好像也没有过啊，也没有过，
1: 就缺乏一个有过。你这个当年这个五朵金花的时候，有色也算其中的一朵，
0: 是，
1: 对不对啊？
0: 是，
1: 那是有的啊。但是现在可能你的意思就是说，从宏观上缺乏一个走大。现在有色里面其实也更多的就是像贵金属、黄金啊，可能会更加强一些。
0: 对，
1: 你哪怕有色的其他的分支，你像铝这种，铜可能还能跟黄金有半生关系，还有一些属性上的相关性。
0: 但是你看，如果国际金价再掉的话，那黄金股它也是会掉，所以说这个受影响比较大。
1: 那如果向上突破，你现在有想法吗？
0: 我觉得还是从科技方面找吧，
1: 还是要去找突破
0: 科技方面。
1: 一会儿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要跟他交流的朋友，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经过三大指数连续的一个反弹啊，今天是冲高出现了上影线的回落，很多短线的资金出现了获利的兑现。那这并不意味着短线的反弹就已经结束了，而是要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那也加大了股

民朋友们的操作难度。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市场百元股今天是出现了冲高回落，而且从日 K 线上来看是进入到了一个底部震荡的一个区间。但是啊，资金并没有就此休息，而是切换到了低价股的方向。那我们不难发现啊，低价股分时图是出现了探底的回升，而且持续力非常的强。再看低价股的日线，很明显啊，筑底完成之后和百元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已经走出了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格局。那不管是从分时图还是日线图啊，资金更倾向于关注低价股的方向。那市场当中的个股表现又如何呢？千金药业、社保加养老金的持仓，那启动的股价非常低，8块多，现在走出了3天300。而海鸥助攻的话，资金也受到了抢筹啊 ，QFII 加上券商持股，启动价格啊3块左右，那现在5天500。而深中华 A， 那资金抢筹更加疯狂，那 QFII 加上险资的持仓，那股价是4块多启动，现在打出了市场的高度，7天700。很明显啊，我们可以感觉到资金是特别关注低位低价有弹性的方向。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该如何从低位低价股当中去寻找新的机会呢？今天啊，特地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聚焦机构抱团社保基金 QFII 持仓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呢，技术面啊，底部回踩确认，那股价迎来加速。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色2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这份资料。那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关注社保和 QFII 共同持仓的方向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 QFII 重仓指数同期大涨了388%，是上证指数10倍之多。那社保重仓指数大涨176%，也是上证指数的5倍之多。那为什么 QFII 重仓和社保重仓会如此表现优异呢？那他们两大重仓指数的这样一个持仓的表现究竟又如何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从社保基金成立23年看，那正收益啊就达到了20年。再来看看 QFII 的记录啊，2024年到2021年的话，其实摩根大通投资收益啊高达289倍，那德意志银行是65倍，高盛集团是50倍，美林也有38倍。那很明显啊，社保和重仓不管是投研能力还是持仓的方向，那都处于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投资收益啊非常的了得。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那聚焦机构抱团啊，社保 QFII 重仓的方向。第二呢，优先关注啊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技术面底部回踩确认，股价迎来加速的方向。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啊，是社保重仓指数和 QFII 重仓的指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看他们持仓成分股的个股表现究竟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国磁材料社保持仓1889万股，那 QFII 持仓1015万股，但是上半年的表现就翻了3倍。再来看杰华特，社保持仓405万股，而 QFII 持仓1.35亿股，那是非常的看好，那同期的涨幅也是达到了3.35倍。再看明报光电，社保持股啊100万股， QFII 持仓呢也是100万股，但是它的涨幅非常惊人，那上半年的表现就翻了7.7倍，那表现非常的优异。而我们今天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啊，同样也具备了优秀潜质的这家公司，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那同样也是 QFII 和社保扎堆持股的方向。首先看业绩啊，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348%，超过了机构的预期啊。目前股价不到10元，那且啊，公司背靠新疆国资啊，背靠大树好乘凉。那股东名单也显示，社保、养老金、高盛国际啊是扎堆持有。那么基本面非常优秀，再来看看技术面如何。很明显，现在股价上升之后，充分的一个回调，回踩了前期的低点。而更重要的是，目前回踩支撑有效，资金开始抱团拉升。那目前的成本价是低于社保和 QFII 的
持仓成本，一旦资金合力抱团，很可能挑战前期的新高。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啊，

0: 社保加 QF 的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价清单，那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当前市场缺乏主线的情况之下，不妨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维持长线长投的这么一个交易思路，跟随大资金的脚步去参与市场。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思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呢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重卡行业上半年迎来亮眼行情，实现量力齐增的大好局面。在政策助力和市场需求加持下，行业整体景气度持续回升，销量和盈利双双走高，多家头部企业业绩稳步攀升，行业复苏态势十分明显。再来，存储芯片行业传来重磅预判。SK 海力士 CEO 公开表示，当前存储芯片的短缺格局并不会快速缓解，这一供需紧张的状态预计将持续至2030年，中长期行业基本面有着明确的支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液冷行业正式迈入业绩兑现周期，行业前期的技术布局、产能落地逐步迎来回报，相关企业逐步进入业绩释放阶段，行业发展迎来实质性落地行情。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液冷板块啊。液冷板块其实在一季报的时候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但是这不是什么好的代表，是这个负反馈的代表啊。当时它的这个龙头不提名字了啊，表现很差。大家但是当时就有市场人士说，别着急，等下半年，下半年它就要开始放量了。其实当时所有的卖方，在第一时间回应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好，现在来了这个时间节点，确实，这个就这位同学他公布了业绩之后呢，市场确实给出了正反馈。不过有一个特点啊，徐老师，就是最近这个在液冷里边还真不是他，或者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大的这个 Tier One 的备选的这些公司表现得更好，更好的是一些配件的一些公司，这个怎么理解啊？
5: 这个我觉得打个比方，我们炒产业链经常找毛利率高的，那毛利率高的一般都是在上游。哎，比方说我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讨论这个科技材料，不是也是这个逻辑吗？
1: 对
5: 吧？那么说液冷服务器当中的话，它的毛利率肯定是比较高的地方是在上游的，所以说上游的这种材料它的业绩爆发是要比这个做服务器的要好一些。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高壁垒的一些这种核心的材料，比如说液冷里面给大家就有几个方向，一个是泵，一个是冷板。那么从我们不管是前面 WASC 这种我们去现场观看，就是说它整个服务器不管是多大型的基本上都是泡在水里的，所以说这种液冷需求它是非常大的。但液冷需求它的关键是在于和科技一样，它是不是在于你的服务器是什么样的，它是在于你这个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包括前两天我们在相当于也看到一辆新型的一个新的这个服务器的隔板，它也是一种新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从这个技术端的话是关键是在于材料端的如果说材料端的话它能够得到一些大厂的一些验证的话，那对于它这家公司的业绩来说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新一代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开始讨论液冷就集中在几家头部公司，
1: 对，
5: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它这个公司来进入这个行业，说明这个行业的这个整体的护城河它已经是在下降的，在下降。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种股价上表现也是像传统的它就表现的比较多，而且一般涨出来都是一些新进入的一些新贵一般这种新贵的话它的业绩是比较难预测的，而对于老的一些企业我们这个业绩的预期已经是从至少半年之前就开始给它做预测了，所以说也有新老之风新老交替的这种态势吧。
1: 好，从这个徐老师的这一番论述呢，其实我总结出了我提炼出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液冷如果大家要去投的话还是要看它的壁垒的，因为竞争壁垒意味着竞争格局，要看竞争格局好的，因为传统的一些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环节呢总装的这些环节啊，其实它的壁垒并不一定是特别高的这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徐老师接着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0: 说那个一个神秘大模型，比如说一个叫什么 Ox Alpha 的突然是出现榜单，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这种大模型是很容易去出圈的。
1: 对啊，
0: 另外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去

0: 大少，
1: 刘叔，老刘叔，我跟你是大鬼子，大鬼子，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2: 何副营长，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呀？
0: 这些啊，全都是咱沈营长父亲的手下，这几年一直跟着老爷打鬼子呢，啊，全都是响当当的硬汉。
3: 感谢大家的帮忙。哎，军台，带救国军的弟兄们。
0: 把他们安排到第三个战壕，给他们找点吃的。好嘞，来，大家跟我走。好，走了，
1: 去吧，走，都去吧，赶紧吃饱点啊。
0: 好。
4: 燕子，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1: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跟你同生共死。
0: 第三道战壕还在我们手里，三连现在也已经迂回到了左侧阵地。现在敌人火力主要集中在我方右翼阵地，一连的压力非常大。
5: 营长，营长，上级派来的医疗队到了。
6: 太好了，终于盼到他们了。
0: 走，迎接迎接。

0: 告沈营长，第三医疗队队长关颖携队员前来报道。
1: 哎呀，关护士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一直说要给我们派个医疗队，就是见不着影儿。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0: 我们刚刚接到任务，马上就赶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沈营长。
2: 李德彪，
0: 这次来
1: 在
2: 带他们所有人去医疗站。

0: 您累了吧，我来，您让我来吧。
1: 不用不用，这
2: 请问你们两位是？啊，
1: 哎，我来找你们老爷，关老爷。
3: 老爷，哎呀，
4: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
3: 派出去的人都还没有消息。
1: 哎，子云，你看这多气派，这就是官家。快走。
5: 老爷，哎，你看谁来了？老爷，你看啊，
4: 哎呀，哎呦，老亲家，来来来来，慢慢慢慢慢，
0: 慢点点，
4: 总算是到了啊！
6: 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
4: 哎呀，哪里话呀！先压压惊，压压惊。这姑娘是？
6: 紫云，就是紫云。
0: 关老爷好。
4: 哎呀！果然是端庄秀丽的姑娘啊！
6: 是是是，
4: 好，好，好，好，
6: 亲家，你这领郎领爱呢？哎。

0: 汉奸。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0: 我向上级申请调到紫金山来，上级做了特批，我就带着医疗队过来了。汉奸，你知道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我们分开多长时间了吗？2年3个月0.5天。
1: 关英，我告诉你，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话。
0: 你真的忘了吗？我们当初在一起，你曾经说我们两个这辈子……
1: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自从我上次选择离开，你我之间就已经形同陌路了。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但你现在作为医疗队的队长来到紫金山，我无权干涉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要服从指挥，恪尽职守，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没别的事情，不要老往指挥部跑。
2: 报告营长，捉到两个奸细。
1: 两个奸细？
2: 对。
3: 放开！
4: 走，
3: 都不是奸细！
4: 快走！
3: 你听见没有？放开我！
4: 快！
3: 我不是奸细！
2: 放开
3: 我！来找
2: 我
3: 姐。
2: 少爷，
5: 走！
3: 我不是什么奸细！
1: 放开他！
2: 是。
6: 关鹏。
1: 放开他，自己。
6: 你怎么来了？
3: 姐，跟我走。
6: 哎呀，
3: 走啊！
1: 关鹏，野猪岭我不跟你计较，但这里是战场，由不得你捣乱。
7: 姓沈的，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她是我姐，我负责。
1: 她虽然是你姐，但她还是军人，她有她的职责。你再给我乱来，我军法处置。
7: 你拿什么大道理吓唬人？我告诉你，本少爷我不是吓大的。
3: 走，
1: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3: 放开，先开！

快跑！

0: 这次倒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千万不能出去。
1: 快走远！
2: 杜总，快点！
1: 姐，你待在这儿，
2: 外面有我们。
3: 老爷，
1: 老爷，
3: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能找到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少爷小姐的影子啊。
2: 老爷，现在怎么办？这赶紧拿个主意啊！
1: 拿主意，拿什么主意呀？
2: 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把南京城里城外都找遍了，也要把这两个人找回来。
0: 是，哎，
2: 快去，快去找！
0: 是，快去，快去呀！走走走！哎，
1: 这两个逆子啊！
2: 要上好，注意不要乱动啊！过几天就好。
1: 姐，你还在生我气呢？忍点啊！来，刚才情况紧急，我对你是凶了点，
4: 小心。
1: 可我那都是为你好啊！来，姐，我错了，喝口水。
4: 大夫，
1: 姐。
0: 喝一口，看你还跟个孩子似的。姐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想跟你谈谈沈营长。你说
1: 姓沈的？
0: 汉杰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对他的了解比你多。他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1: 姐，
0: 他 当年那么绝情的离开我，一定有他的原因。
1: 能有什么原因啊，姐？一个背叛婚约的人，那完全是不负责任。
0: 我相信，他背叛我们的婚约，一定有原因。姐，
1: 能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你好？
0: 对，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小鹏，你现在太小了，你还不懂爱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明白姐现在的心情。 我决定了，既然这次我找到了他，我就不会轻易离开他。
1: 姐。

0: 坚持住啊，没事的。担架，这边担架，
1: 没有，
2: 哎，不是，
0: 好嘞，
3: 没事吧？
2: 不喝。
0: 阵地情况怎么样？
3: 小心，
2: 第一、第二道战壕都失守了，第三道战壕还在咱们手里。主峰阵地，没让小鬼子拿下。
3: 芙妮。

0: 大佐、天気は気どう応じるんですか。
1: 応じるがどうか、この戦いは奴らの負けだ。
2: 亡魂决斗是日本武士的一种传统，如果队里双方交战一天未能分胜负的话，在黄昏前双方各派十名勇士进行决斗。
3: 哥，这有什么意义吗？
4: 我明白了，小鬼子可真够狡猾的，他这是要灭咱们的士气啊。
2: 鬼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敢应战，在士气上就败了，即便是应战，我们现在也是疲劳之师，一旦打败了，士气同样大跌，鬼子就会趁机杀过来，我们必败。
4: 营长，那怎么办？
2: 迎战，弟兄们，这一仗相比我们白天打的十九仗更艰险，这一仗我们不仅要胜，还必须要赢。何金才，
4: 在，
2: 挑十个身手好的弟兄

0: 我们都齐了。你留下，我去。
1: 哥，
0: 营长，你是指挥官，不能去，我去。
2: 你胳膊上有伤，去了就是送死，执行命令。
0: 营长，我平时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你的命比我重要，就算去死，也是我去。
2: 还轮不到你来决定生死，执行命令。哥，让我替你去吧。燕子，听话，在这替哥关帝辽镇。
3: 我不许你死，哥。
2: 燕子，哥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的本分，但是绝不会是今天。
0: 忍着点，不好了，沈营长，沈营长他怎么了？你说呀，沈营长亲自去决斗，沈营长要上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姐，你去哪儿？姐，
3: 让给我。
0: 姐，你不能去。
3: 我不能看着他去送死。
0: 姐，我问你最后一句话，那姓沈的在你心里是不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死了，你会怎么样？
3: 我不会独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我明白了。

0: 快跑！
1: ！关鹏，你要干什么？
2: 你留下我去。
1: 什么意思？
2: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留下我去。
1: 关鹏，这是战场，这是军人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
2: 姓沈的，你现在少拿什么军人不军人的压我。守住紫金山，守住南京，我也有份儿。你给我记住了，什么黄昏决斗，完全就是拼功夫。排兵布阵你可能比我强点儿，但功夫你不是我对手，我比你强。
1: 是非不赢的事轮不上你，给我下去。
2: 我简直是看错你了。
1: 你什么意思？
2: 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紫金山阵地的指挥官，你死了紫金山阵地怎么办？还有，我姐不希望你死。
3: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
4: 站住！
1: 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来人，把他拉下去！
3: 给我走！
5: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4: 燕子，你让开，我不能让他去。燕子，
5: 不行。

0: 师对师决斗，一定明白？
1: 少废话！

Yeah.

0: 哎呀，这场仗可真够悬的，
1: 是有点悬，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打赢了。
2: 营长，没事，好好休息。是。营长，不知道小鬼子明天还会耍什么花样？哎，营长，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没想到身手这么厉害，像咱飞虎营的人。
1: 他可不简单，小时候体弱，被家人送进南华寺，习武强身，学得一身过人本领。
2: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
1: 嗯，长大后，他跟他爹闹翻了，独自闯荡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他还加入为义勇军，军事上也受过锤炼，要是好好引导，将来必是一员虎将。

0: 生日快乐。哦，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来，我们干杯。
1: 来，
2: 干杯。
1: 来，
0: 姐，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3: 谢谢。
0: 嗯，好久。
3: 哎，护士长，那我们先回去了，去收拾一下明天的东西。
2: 好，
3: 你们先回去。
1: 生日快乐
2: 啊！先走了，
1: 走了啊！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再见。
0: 姐，坐。你看，你生日也没什么好东西准备，来，咱俩干一杯，就算是补你一份礼物。

0: 看着我，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姐，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疼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娘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娘，一定好好的照顾你。
0: 傻孩子，你跟汉杰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我不允许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出事，知道吗？答应姐，以后不许再干傻事了。
1: 姐，
0: 答应我。
1: 好好好，我答应你。
0: 来，让我们姐弟俩再干一杯。
1: 生日快乐，姐。
2: 行不行？
3: 慢点，
2: 我还能。
3: 你怎么样？你刚包扎好，别动了啊！来，慢点，我来给大家送吃的了。
4: 好，来，
2: 我给我一个，
5: 给我来一个，
3: 拿着，
5: 谢谢。来，给我一个，
3: 大家都有啊，
2: 给，快吃，
5: 给我一个，
3: 来，
6: 林总，
3: 哎哥，
5: 好，
2: 谢谢，
6: 你给我来一个。
2: 好好吃，给，好好好好，
3: 你的啊，哥，怎么了？
6: 这样，你跟金才找几个可靠的兄弟，尽快把关鹏和所有护士都送下山去。紫金山很有可能守不住了，明天的战会非常惨烈，没有必要让他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送死。
7: 那关护士长也一起送走吗？
6: 对，一起送走。
7: 我担心关护士长不一定会走啊。营长，你没看出来关护士长这次来是干什么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她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在这紫金山上同生共死的。

0: 我要去找护士长，你们赶紧收拾下东西，我让燕子和何福迎着，送你们所有人连夜下山。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2: 太好了，走，走啊！

汉姐，今天是我的生日，陪我喝杯酒吧。

0: 执行命令，收拾东西，赶紧下山。
1: 姓石的，他娘的干什么你？
0: 你家赶紧走！
2: 你还有良心吗？
3: 够了！
0: 住手！
3: 燕子，你放开！别吵了。

0: 你是沈营长的护士长，我负责送你们下山。好，谢谢你。啊，我还没有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我知道你以前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跟我说起你。 刚才的事情，我替我哥向你道歉。其实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好吧？那你好好收拾一下，收拾好了，我们出发。

0: 姐，姐，哎，姐，姐，刚才那丫头来干什么？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小鹏，帮姐收拾东西吧。
0: 哦。

0: 院长，关护士长，他们都收拾好东西了。一会儿我就送他们走了。
1: 好，陆生中尉安全，小心敌情。
0: 还有事吗？
1: 院长，要不要和关护士长道个别啊？
2: 不必了，院长，我说不必了。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关护士长，沈营长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要怪他了。咱们走吧，走吧。
1: 来，抬箱子，拿好。
2: 姐，
1: 走，
2: 走吧。

0: 排长，你倒昏迷了快一个月了，可算是醒了。目前您的伤势比较平稳，您头内有块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痛，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关小姐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看。 要不要把你的消息告诉他？
1: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以后不要再提关小姐了。
0: 排长，现在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再说，人家关小姐，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
1: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0: 请讲。
1: 这件事情替我保密，
0: 好吗？
1: 终有一天。

0: 有消息吗？
1: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少爷小姐都没有踪影啊。老爷现在怎么办？赶紧拿个主意啊。这要不您先带着几位太太走，剩下的事啊交给我来处理。我想少爷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0: 不行，我们是一大家子人，要走一块走，我就在这儿等，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2: 老爷，
3: 老爷，
0: 好了，走吧，走吧。
1: 这，
4: 咱们走吧，让老爷安静安静。
1: 哎，走吧，啊。

0: 关护士长，这里安全了，我们也就放下心了。我们这就走，关护士长后会有期。
1: 谢谢何副营长。关英姐，那我也走了，你多保重。嗯，谢谢燕子。

0: 红烧肉，哇，姐，哎，你先吃吧，姐。
1: 我吃过了。
0: 那我就吃了啊。嗯，好吃。
1: 喝水。
0: 谢谢姐。

0: 他到底苦衷，你就不用怪他了。何副营长说的苦衷到底是什么？不行，我要回去，要找汉杰问个明白。现在弟弟到了山下，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好，好，好，护士长，什么事啊？来，关护士长，你这是干嘛？这些姐妹们就交给你了。
0: 关护士长，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回去。
1: 回去，回哪儿？
0: 紫金山。啊，
2: 那太危险了！紫金山，那里很危险，
0: 你不能回去啊！不能去，不能去。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你要照顾好姐妹们，我走了。

0: 何副营长，
1: 关护士长，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什么？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不行，营长的命令是让我把你们安全的送走。我不是飞虎营的战士，我不需要听他的。如果营长知道了，他非毙了我不可。小云。
2: 关少爷。
1: 我姐呢？
2: 关护士长他
1: 怎么了？
2: 他回紫金山了。
1: 什么？
2: 哎，关少爷，
3: 关姐，

0: 这郭护士长怎么又？
1: 关姐，你还是回去吧。有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我哥他心里已经没有你了。现在不管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你真的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吗？真这么觉得？
0: 当然了，他这么对你。
1: 说明他不爱你了，燕子，你爱过吗？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如果有一天，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你就会明白，爱有很多种方式。汉杰曾经说过，爱上一个人，不一定是拥有他。 而是让他幸福。汉杰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是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他之所以选择离开，也许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也许是他认为离开我，比跟我在一起更能让我幸福。
0: 关莹姐，其实我心里清楚，她一直是爱我的。她离开我，其实比我更痛苦。我能做到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陪在她身边。那你真的决定了？嗯，好。
2: 紫金山，姐，走。我决定了，汉杰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姐，你是不是傻了？你，那个人值得你这样吗？你是不能忘了他吗？啊，姐，
1: 别拦着我。 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2: 姐。
1: 关鹏，照顾好爹，还有自己。
2: 姐，
0: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你姐的。

0: 如果现在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关小姐。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仅知道你叫关颖，还知道你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的未婚妻。我来摸自己的人呐。
2: 是旅长，保证完成任务。西神呢？快点把我姐救出来。
3: 怎么回事？
2: 营长，关护营长被鬼子抓走了。
3: 什么？
4: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一队鬼子，他们突然袭击，把关艳姐抓走了。
2: 行了，别再废话了，我姐被鬼子抓走了，你听见了吗？快去救！
4: 关鹏，你冷静一点，这事得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个屁！
4: 关鹏，你犯什么浑啊？
2: 我犯浑怎么了？那是我姐。西神呐，你快去救我姐，别再磨叽了。
3: 关鹏，你别冲动，这是在战场，我们必须要有个周密的计划。
2: 你还计划个屁呀、啊！我姐已经被鬼子抓走了。
3: 你给我二十个人，我自己去救。
5: 关鹏，你别乱来，
3: 这可是战场，必须考虑清楚才能行动。
6: 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5: 注意隐蔽，快进帐好，快进帐好。

0: 耍什么花招？
1: 沈汉杰，久仰大名啊！沈营长，我们双方整整打了这么久，没有分出胜负。对于我们而言，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你们已经是将领之末了。沈营长，紫金山阵地迟早是守不住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交出阵地，我可以饶了你们的性命。
2: 你做梦！
1: 沈汉杰，你看这是谁？
0: 快看，他是我姐。
1: 沈汉杰，你不会不认识他吧？
0: 营长，你看，
3: 姐，姐，姐，
2: 把他拉回来，拉回来，
3: 姐，
2: 快回来，不许动，
4: 冷静，
2: 退回阵地，
4: 冷静，
2: 退回阵地，
4: 冷静，
3: 姐，
2: 这是命令，
3: 姐，
2: 都退回阵地。
1: 沈汉杰，我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要好好想明白，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人头落地。
3: 姐，
4: 哥，怎么办？
1: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用即将失守的阵地换回你心爱的女人，这笔交易你何算？
3: 滚开！谢谢他，谢谢他，你还废什么话？赶紧去救我姐啊！
0: 连长，交给我一个牌，我一定把关会长救出来。
3: 对，
5: 是，
3: 不许动手！
0: 现在上去就是送死！
3: 谢谢他。
0: 我们都是军人，有本事战场上分胜负，为什么要使这种卑鄙的手段？
1: 沈汉杰，我告诉你，战场上只有胜负，没有什么卑鄙不卑鄙。
3: 姓沈的，不就是个破阵地吗？你先交给他，等换回我姐之后，我拼了命也给你夺回来，行不行？姓沈的，你说句话呀！
1: 五分钟，倒计时开始。
6: 哥，快想想办法，不能让关云杰死在他们手上了。
1: 时间不多了。

0: 一个堂堂的国军营长，换一个平头百姓，总可以吧？沈
1: 营长，
0: 此言差矣。我对你不感兴趣，我只对你的阵地感兴趣。
1: 汉杰，你是个军人。 我没有看错你，你心里装着国家、民族，你记住，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文鹏，你记住，爹永远爱你，要照顾好爹。
2: 生再见！姐，我求求你，救救我姐！我求求你，救救我姐！
0: 求求你了！
2: 畜生！

去，别去。

0: 原来是，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呀、啊。

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刚才那种情况，我哥怎么可能用真谛向鬼子妥协？要怪只能怪鬼子，你姐是死在鬼子手里的。

知道吗？这个前任，我带在身边。今天终于可以给你戴上了。

我们现在都很难过。滚跑，你节哀顺变吧。只要我们活着，就能杀了叶尊，替你姐报仇。

0: 上峰的严令下，不得不放弃紫金山，撤守南京城。
1: 飞扫东华门！是。

0: 坂井君。
1: はい。
0: 将軍閣下に電報せよ。我が部では紫金山を占領した。
1: はい。
0: 把这些绝密文件全部销毁，不给小鬼子留下任何东西。
2: 是
3: 是是。
4: 陈主任，陈主任，刚得到消息，紫金山失守了。
0: 什么？
4: 最新战况，紫金山失守了，小鬼子现在已经到城下了。
0: 爱国公子和学生都送出去了吗？
4: 都送出去了，最后一批刚刚出逃。
0: 通知大家，马上集合。
2: 是是。
4: 老爷，老爷，老爷，
5: 怎么样？
4: 打听到了，少爷和小姐都去了紫金山。
5: 啊，紫金山？
4: 对，沈寒杰坐镇紫金山，小姐去找他了，少爷也跟着过去了。
5: 那他们俩现在人呢？
4: 今天凌晨，紫金山失守，沈寒杰的飞虎营几乎全军覆没，少爷和小姐生死未卜。老爷，
6: 老爷，老爷。老爷，关鹏一定会没事的啊！
7: 什么？阿盖，你说鹏儿生死未卜？
8: 是啊。
9: 你先看看这个。
0: 走。来人，帮我抬一下。
10: 来，
0: 慢点。
4: 来这边。
9: 旅长，
4: 快！来，
9: 怎么会这样？紫金山失守，对整个南京保卫战士气影响很大呀。为了稳住将士们和百姓们的心气儿，上峰决定正面宣传紫金山之战的情况，把被迫撤离
0: 带走带走，
9: 宣传成我军主动撤离紫金山，胜利转进。为了树立一个振作军心的典型，上峰决定对你的飞虎营进行嘉奖，表彰飞虎营在紫金山大战中大破敌军的战功。
5: 旅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紫金山明明是我们战败了，怎么能给我们受勋？你让我怎么面对飞虎营死去的弟兄？如何去面对南京城的老百姓？
9: 沈汉杰，你要清楚，上峰也是有苦衷的。如果紫金山战败的阴影在全城扩散开来，那我们以后怎么能进行守城作战呢？执行命令。
5: 我不管上面怎么想的，身为军人，守土抗敌、牺牲保国是我们的职责。被迫放弃紫金山，没能守住阵地，伤亡惨重，反都被受勋。
9: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怎么命令，我们就怎么执行。你明白不明白？
5: 不明白。
9: 沈汉杰，这个命令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5: 旅长，
9: 下去。

0: 管老弟，
1: 你慢点。哎呦，
2: 亲家，您都听说了？哎呦，
3: 听说了，听说了。哎，亲家，你可千万别着急，你们家少爷那可是天上的星宿，有天上的神仙护着，那可是出不了事的。
2: 嗯，亲家说的对，说的对，鹏儿不会有事的。
3: 万历贤弟，这南京城眼看就要失守，恐怕关少爷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我看是不是咱们先走，然后再从长计议。
2: 文斋兄，这两个孩子不回来，我不能走。关鹏和关颖这两个孩子，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哥，你打算怎么办啊？
5: 燕子，我是一名军人。

0: 不接受这样的命令，一切由我来承受。我已经决定了，为了保住军民的士气，我只能参加授勋仪式，结果不属于我的勋章。
1: 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这件事绝不能让一个人知道。啊，你是说关鹏？以关鹏那种个性，一旦知道受训之事，他肯定不能接受。哥，我都明白，我会理解你的。
2: 南京的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南京，形势非常危急。然而，英勇的我军将士却在紫金山阵地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大败日军，随后胜利转进。作为中国军人，我们绝不向日本人屈服。我们88师。 仅代表所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孤军将士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死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3: 好。

0: 关少爷，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你忘了吗？我们是从紫金山上撤下来的，这里是国军八十八师的战地救护所。
0: 关少爷，你在干嘛？
1: 关少爷，你要去哪儿啊？
2: 快点！关少爷，
0: 去哪儿？
1: 关少爷，你要去哪儿？
3: 注意，把钱给我。
2: 不是，
0: 关少爷。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仪式，就是要嘉奖血战紫金山、立下战功的飞虎营将士们。他们在坚守紫金山的战斗中奋勇杀敌，重创敌军，为保卫南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5: 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下面有请飞虎营营长沈汉杰上台接受勋章。
1: 好好好好好。

0: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能怪你。关护士长是好样的。
1: 刚刚前线又送了一批伤员，我知道了，快去准备，快！
2: 谢谢旅长。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讲。
0: 旅长，请你放了关鹏。
2: 汉奸，现在是南京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关鹏的行为有辱军威，如果不严加惩罚，你让我怎么服众啊？啊！不过，你说的事情我也理解。这个关鹏，先关他一些日子，以示惩戒。过几天，我自然会把他放了。
3: 是。
0: 小英，关鹏说的没错，这个勋章相当于是拿你的命换来的，我一定不辜负你的重托，关鹏，我一定照顾好的。

0: 已经准备完毕了。好，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金岑，燕子，这一仗无论打成什么样，你们都要帮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你们要把关鹏保出来；第二，帮我把关鹏照顾好。连长，我明白了。
1: 什么都别说了，这是咱们欠管家的。来来来，关少爷，来给我们一杯。实在不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刚才小的们有眼无珠，我是没认出来你们，您别往心里去。来，关少爷，您喝口水，算是哥几个赔不是了。您喝口水，来来来，喝水。

0: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主任！
1: 主任怎么办呀？
2: 我们跟他拼了！
1: 同志们，其他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拿起我们的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誓死保卫南京城！

0: 张干事，
1: 在。
0: 把这面旗子摘下来，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不能留给小鬼子。
2: 是。
3: 1937年12月13日，大批日军从中华门登陆攻入南京。

0: 我们失手了，我知道了。沈营长，你带人赶紧突围。
1: 旅长，我不能走。沈营长，
0: 旅长，汉奸是与南京共存亡，城在人就在，城亡人就亡。旅长，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 这里有一份密令，这是我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你一定要把它带出南京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第三战区指挥部。好，
2: 旅长，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0: 我别管我，
3: 旅长，我们一起走。
0: 旅长，旅长，
4: 记住，
0: 这份密令。 事关我军的生死存亡，你一定要送到第三战区，亲手交给战区的长官。
1: 旅长，您放心。

0: 醒醒啊，兄弟！
1: 醒醒啊，兄弟！
2: 快醒醒啊，兄弟！
1: 赶紧保住吧，
3: 咱们也快让卫生部去
0: 逃吧，先逃出去再说。

0: 看看你们这个样子，还像个军人吗？啊！把衣服都穿上，穿上，把枪都捡起来，把枪捡起来。所有人，听我口令。 弟兄们，从现在开始，你们编入我的队伍，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啊，记住了，是军人就应该战斗到底，绝不能逃跑，明白吗？弟兄们，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张干事，
2: 到，
0: 旗子拿来。弟兄们。 你们看到了吧？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旗子，我们要誓死保卫南京城，保卫老百姓，
3: 保卫南京城，保卫老百姓，
0: 保卫老百姓。
4: 到，
0: 把这面旗子都插到中央银行的大楼上。
5: 是。

0: 是咱们自己人啊！
1: 太好了，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向他们靠拢，大家合在一起，力量大。
1: 好，快快，都跟上！

0: 我们是八十七师的，你们呢？
1: 我们是八十七师的。
0: 你们都是看到旗子过来的吧？
1: 是啊，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要不是看见这面红旗，我们真不知该往哪儿走啊。
2: 红旗是我挂上去的，我挂红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一块打鬼子，今天能聚集在这里，都是好汉，都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是军人，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弟兄们，拿起武器，咱们跟小鬼子！
1: 说的对，弟兄们，咱们都拿起武器，跟小鬼子拼了！
3: 拼了！
1: 时间紧迫，现在所有的人听我的命令，咱们分成两组，我带一组守左边的大楼，这位兄弟，
4: 好，
1: 你带一组守右边的制高点。
4: 好，
1: 弟兄们。

没子弹了，拿着。

0: 营长，中山门、水西门都被鬼子占了，现在东边、西边都出不去，怎么办？
1: 去下关码头看看。
0: 好，
1: 燕子，走。

0: 少爷，四周都是鬼子，我们怎么办？
1: 鬼子又上来了，我们快走吧！
2: 快呀，走这边！
0: 你们干什么？
2: 交给我。

0: 撞过去了，
1: 长水，沈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关鹏呢？
0: 我也在找我们家少爷呢。你看见我们家少爷了吗？
1: 我也没看见。现在南京这么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你这么找太危险了。
0: 那怎么办呀？我说啥也要找到我们家少爷。
2: 营长，关鹏会不会还在监狱里面？
0: 啊，监狱！

关少爷，我们又见面了，把他抓起来。

0: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到了咱们家门口，在砸门呢。
1: 老爷，我们快走吧。
2: 阿根，
3: 老爷，
4: 去开门。啊，
3: 这怎么办呀？
4: 去开门。
2: 老爷，走走走。
3: 里面请。
2: 老爷，这可怎么办呀？
1: 咱们都先进去吧。
2: 走走。
5: 您好，请问您是关万里先生吗？
6: 我就是。
5: 关先生您好，我们大佐有请。

0: 久仰久仰，关先生，这位是日本驻南京占领军叶村太郎大佐。
1: 关先生，请坐。
2: 不必了，有话就直说吧。久仰关先生的大名，今天鄙人略备薄酒，主要是想跟关先生交个朋友。
1: 不必这么客套，还是开门见山的好。既然关先生这么爽快，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关先生，请。

0: 关先生，久仰你在南京城里的声望和地位，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希望您能出任南京市维持会的会长。
1: 也算先生

0: 你看我关万里是好人还是坏人？嗯，我告诉你，我关万里不是什么好人。我这辈子欺行霸市，欺男霸女，什么坏事我都干过，但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干，那就是当汉奸。
1: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嗯，关先生，先别急着做决定，我让你见一个人。旅游出行好心情。 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放开我！滚鹏！放开我！你怎么也在这儿？关先生，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答应我的条件，跟我们合作，出任南京市维持会会长，我马上放了你的儿子，让你们父子团圆。

0: 玩具，否则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
1: 不能答应他，不能，不能答应他。
2: 死了！
3: 叶寸，你混蛋，有种你冲我来，冲我来呀！你，
0: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3: 快跑！
0: 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不答应，就别怪我客气了。一。三，
3: 不，我答应。

0: 关鹏，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少爷，你别吓唔我啊，少爷，
1: 关鹏，
2: 找到了吗？
1: 少爷，
3: 没有啊。
0: 营长，
1: 关鹏，
0: 找遍了都没有，怎么办？
1: 哥，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先撤吧。
0: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也留下来找我们家少爷。
1: 你怎么？
0: 别吵了，别着急，长顺，你和我妹妹先出城，我和何副营长一定帮营长回关鹏。
1: 不行，跟我们得一起出城啊！
0: 对，一起走。
1: 对，
0: 别说了，燕子，必须找到关鹏，否则我就太对不起关家了。
1: 那行，那我们全都留下来一起找。
0: 燕子，对，一起找。
1: 对对对，一起找。
3: 是啊，我们都留下来。
1: 好，全都听我指挥，注意安全，走
0: 走
1: 走
0: 好，
1: 走，我们走。
0: 少爷，
4: 这颗子弹，你还记得吗？
5: 当然记得，只可惜这颗子弹没有打中你的狗头。关少爷，说起来我们还真是有缘。抵达南京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你，在野猪岭，你破坏了我的行动，让我的小队全部玉碎，还打伤了我的肩膀。紫金山黄昏决斗，你英勇的表现。 让我是由衷的佩服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6: 对你关少爷的胆识和胆量，在我见过的中国人里，你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不想让你死，我要给你个机会。
5: 什么机会？
6: 你知道啊，南京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我想让你担任。
4: 南京市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帮助我们维护好南京的社会治安，怎么样？想得真美啊，野村，你是不是睡觉没有睡醒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别让我抓住机会。
6: 只要让我抓住机会，就一个机会，我就一定杀了你这个狗日的！关鹏，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机会。如果你答应和我们合作，你们父子将会高官厚禄；如果你不答应，那你就。
5: 见不着明天早晨的太阳了。我告诉你，你家关少爷我从小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有种你杀了我，现在就杀。好，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带走，
7: 狗日的，走，野村，你这个畜生！

0: 关少爷，你怎么也在这儿？关少爷，来，
1: 郭子，
2: 少爷，
0: 你别嚣张，
2: 他们这是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3: 打完再。

奴らを震えさせるんだ。徹底的に奴らを壊すんだ。お前ら

了。

0: 我是沈恒杰，关鹏你怎么了？关鹏，
1: 小伙子，关鹏，
0: 小伙子，关鹏，
1: 小伙子，
0: 青青，关鹏，
1: 小伙子，
0: 关鹏，
1: 小伙子。小伙子，关鹏，
0: 关鹏，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小伙子，小伙子，
0: 警察带他走。
1: 小伙子，
0: 快带他走，快走啊，关鹏，快走啊，快走啊，关鹏，
2: 关鹏，
0: 走，快，快走。
3: 慢点，少爷，少爷，
0: 小声点，别说话。连长，关鹏这是怎么了？
4: 他刚刚经历了大屠杀，受了刺激，还没缓过来。
3: 这个怎么办？
4: 让他在这儿休息会儿，我会尽快带他出城的。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出去侦查一下。你们待在这儿。
3: 少爷，
2: 哥，让我们去。
3: 少爷，
2: 你身上有任务，不能有一点闪失。再说了，我们几个都是便衣，行动方便，而且我们对附近的地形也熟悉。
4: 一定要小心。
3: 少爷，
2: 放心吧。黑子，跟我走。
5: 好。
0: 哎，注意安全。
3: 少爷，你可别吓我，你不是最能打吗？你不是还要带我去打鬼子吗？少爷。哈哈哈哈
6: 关会长，非常感谢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全力协助。我相信，有了您的配合，南京一定可以恢复往日繁荣的景象。啊，
7: 会的，一定会的。
6: 鄙人军务在身，就不远送了。
7: 好，
6: 九进军，
8: 哎，
6: 替我送送关会长。
8: 哎，
7: 好。我还有一件事情，
6: 您说。
7: 我儿关鹏他，
6: 哦，你是说你儿子关鹏？
7: 哎，
6: 那天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愿意留在南京城，所以我就派人把他送出城了。
7: 出城了？
6: 对，出城了。啊，关会长，不用担心，我想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见面的。
7: 啊，好的，太好了。那告辞了，
8: 关会长，
6: 请
8: 都走。
6: 哥哥，今から警備を固めろ。わかったか？
3: 少爷，
0: 连长，
3: 喝点水。
0: 关鹏这个样子不行啊。
2: 哥，
3: 喝一点。
2: 几个城门我们都去了，到处是鬼子，出不去。
0: 连长，我出去跟小鬼子拼了。
4: 不行，我们身上有任务。不能蛮干。
2: 哥，要不咱们就躲几天，等外面平静了，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4: 不行，要尽快想办法出城，军情紧急，不能耽误。
0: 连长，那可怎么办啊？就这么干等着？
3: 对了，我记得我和少爷在城东走过一条小路，可以出城。
0: 有小路？在哪儿？在哪儿？
9: 闭嘴！
2: 长水，你赶快说呀！
3: 少爷不让我说。
2: 姓关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记仇？现在咱们都被困在这里，必须赶快出城。
4: 关鹏，我知道你记恨我，但是我身上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你跟我的恩怨，等我完成任务，就算你要我的命，我都不眨一下眼。告诉我。
3: 少爷。
2: 姓关的，你就是个混球。
3: 少爷。
10: 哎呀，亲家，你可回来了，可把我急死了。鹏儿他怎么样了？
9: 拉

0: 爷，这事儿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您说少爷他真的已经出城了？
1: 野村的话，你也能相信吗？
0: 哎呀，老爷，您的意思是说，少爷现在还在野村的手上？
1: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野村这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绝对不会放过咱们鹏儿的。
0: 老爷，那得赶快想办法呀，你得赶紧救救少爷呀。
1: 这样，你先去设法打探一下，看他们把鹏儿弄到哪儿去了。
0: 明白。

0: 燕子，你们收拾一下，一会儿常顺带你们从小路出城。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收拾走啊！我们走，
1: 走。
0: 你什么意思？一起走啊！
2: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
0: 你留下来干什么？
2: 我的事情不找你管，你们赶紧走，赶紧走！
3: 少爷，
0: 好，我帮你，既然想留下，那咱们就此告别。不过临别之前，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2: 说。
0: 第一，你姐的事情我对不起你，金灿。
3: 你干什么你？
4: 长顺，冷静点！你们家少爷留下来是要跟鬼子拼命，我哥是为了救他。
0: 把他背走，
1: 少爷。

0: 沈营长，我们家少爷怎么会这样啊？
1: 他本来就受了伤，再加上受了那么强烈的刺激，
0: 那应该怎么办呀？哎，那我们家少爷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放心吧，他一定会挺过来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好好休息。哎，

0: 我得留下来照顾他，等他好一点了，咱们再走，把青蛙送到第三站去。
1: 这样也好，正好我也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回驻地。不如这样，我带老刘叔他们先走，你执行完了任务，来二王庄跟我会合。
0: 也好，
1: 哥，你要多保重。 我走了，
0: 燕子，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哥。

0: 人呢？
1: 他人呢？
0: 我就打了个盹，人就没了。

0: 这不是关少爷吗？你不认识我了你？我是你老张叔啊！
1: 老张叔，
0: 你满月的照片都是我拍的，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躲都躲不及呀！
1: 老张叔，现在南京城怎么样了？
0: 别提了，一言难尽，要多惨有多惨。小鬼子天天杀人，已经杀了几万人了。 到处都是死人堆，跑不了，跑不了。要不是给他们洗照片，我早就躲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哦，对，你看，就是为了这个照片。呸！这些该死的小鬼子！
1: 这张照片是谁拿来的？
0: 就是中间那个人送来的，他让我洗8张。
2: 8个人，1人1张。
3: 他们什么时候来取？等一会儿就来了。快，少爷，你先在里面躲一躲。
2: 曹遍地，怎么地？第三的干活。
0: 太君，
2: 对不起，太君。
3: 曹遍地洗好了吗？
0: 洗好了，洗好了。整整8张，1张不少。
3: 哟西。

0: よし。
1: 行くぞ。
0: 阿巴哟，
2: 太君慢走，慢走。

安全上死去的百姓们，来取你们的狗命的。

我会一个挨一个的亲手宰了他们，给你，给南京的老百姓报仇雪恨。

0: 早く探せ早く。
1: 队长，这怎么这么多鬼子？刚才叽里咕噜的说些什么呀？
2: 好像是在找什么人，
1: 一定是在找关少爷。就他那脾气，什么老子都能捅得出来。
2: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关老。
1: 南京这么大，哪儿去找他呀？
2: 必须找。走。

0: 要闹了。哎，拿着。
1: 老爷擦把脸。
0: 啊，我来，自己来。
1: 我来。
0: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嗯。哎呀，都下去。
1: 下去下去，
2: 老爷，
1: 走吧。
2: 您看这事怎么办呢？
0: 这个关鹏竟敢杀了日本人，惹出这么大麻烦来，这要是让小鬼子抓到了，那就是个死啊。
2: 老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0: 我估计他现在还没有出南京城，咱们要抢在小鬼子之前找到他。他从小是你带大的，你现在好好想想，他有可能藏在哪儿。
2: 老爷，嗯，我想起来了，他小时候最爱躲在一个地方，
0: 去，快去！
2: 哎，好，好，哎。

0: 哎呀，少爷，你到底是在这儿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是我。
1: 阿根叔，
0: 少爷，
1: 你怎么来了？
0: 老爷让我找你回家呢。
2: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呐？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2: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

0: 了，行不行啊？
1: 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0: 你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0: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了，行不行啊？
1: 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啊？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2: 管鹏，
1: 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你，

0: 你不是一直跟着他吗？他怎么没回来？他死了，都让小鬼子杀了！哎，
1: 老爷，
2: 老爷，
3: 老爷，
1: 老爷，
2: 完了！
1: 少爷，站住！
0: 少爷，你不能去！少爷，
1: 到哪儿去？
0: 少爷，
4: 起来了，起来！
1: 不许胡来！阿宝，你去应付一下，你先跟我躲一躲，过来。
4: 走吧，少爷，走走走，快躲起来！

0: 嗯，
1: 老爷，怎么回事啊？哎呦，究竟少佐深夜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啊？
2: 没什么事情，深夜巡逻路过这里，我想和欧恰。
1: 哦，好，好，好，来，备茶。
3: 好。
1: 关会长，明天是你的就职仪式，太萨嘎嘎对此事非常重视，他的将会出席这个仪式，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3: 啊，是，是。
1: 太萨嘎嘎嘱咐我，明天的仪式一定要轰轰烈烈，到时候你一定要多派一些维持会的，在附近维持治安，我会带人过来。
3: 啊，一切听九井少佐安排。
4: 熊司哥哥，何能帮你们事？
1: 关会长，打扰了，我也是明那塞。
3: 谢谢。恕不远送。
5: 耶。少佐，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
6: お前はここで監視続けろ。分かったのか？行くぞ。
5: はい。お前らはあっち。お前ら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7: はい。
3: 真没想到，这么一大家子人。现在就剩咱们几个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团聚了。鹏儿，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合计合计，看看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离开南京。啊，啊，对了，我给你提了一门亲事，正好亲家和他的姑娘就在咱们家，你们见上一面。阿根，
4: 在，
3: 去请亲家和紫云姑娘下来，和鹏儿见上一面。
4: 是，好。江老爷，少爷回来了。
8: 什么？鹏儿回来了？
4: 是，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老爷，请您和紫云姑娘现在就过来，
8: 好好好，
4: 跟少爷见个面。
8: 好好好，回你老爷的话，我马上就过来。
4: 好，
8: 紫云的，紫云，紫云的，好消息，好消息啊！
9: 爹，这大晚上的，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啊？
8: 我告诉你啊，鹏儿回来了。
10: 爹。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3: 关鹏。说实话，咱们老关家是几代单传，到了我这儿，也就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死了不要紧，要是看着你成了亲，找了个媳妇。

0: 媳妇儿，我心里就踏实了。兵荒马乱的，也摆不了什么酒席。我跟阿根说了，让他到外面给你找个地方，带上一笔钱，暂时你们夫妻两口子避一避，好好过日子。哎呀，
1: 这就是你给我安排了以后的日子？
0: 怎么？
1: 这不是你想，这是你想要的生活。那你想要什么？
0: 我要报仇。哼，你现在不要说这话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费心了。你愿意当你的汉奸，那你就当吧。啊，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去办的。还有，你想要结婚的话，跟他结吧。站住！
2: 给我拦住他！
3: 少爷，滚开！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少爷，
4: 关少爷，他回来了。
3: 哎，什么少爷少爷的？他就是你很快要成亲的丈夫，快去看看。
2: 不，爹，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3: 子云呐，你是他没过门的媳妇儿。 早晚是要见面，走走走走走。
2: 爹，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我不舒服，我头疼，我好难受。
3: 头疼也不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爹，
3: 走。老爷。
2: 爹。
3: 哎呀，亲家。哎呦。哦，亲家，亲家，我把紫云带过来了。
2: 啊，
3: 好，好，好。那个，令郎关鹏呢？
5: 哦。 关鹏刚刚回来，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我看也好，不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改日再说。啊，亲家，抱歉，紫云姑娘实在是抱歉呐。哈哈，请你。
6: 哎哎，紫云。哎。

诸位，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仪式，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大日本皇军顺利接管南京。我们特意聘请了在南京德高望重的实业家，他就是关万里先生，来出任我们第一任的南京市维持会会长。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关会长发表他的就任演说。现在有请关会长。

0: 弟兄们，咱们立过誓，要跟鬼子拼到底，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要搞庆祝仪式，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好过了。咱们要破坏鬼子的仪式，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孬种。也许咱们都不能活着离开了，但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咱们要保护好这面旗子，它在南京上空多飘扬一分钟，就能给百姓们多一分希望。我们要用生命保卫这面旗帜，有信心吗？
1: 有。
0: 准备战斗。

谋不才，受野村大佐之邀，就任南京文史会的会长。关某身为一个商人，

我们不过问政治，今天为南京城免受战争之苦，生灵免遭涂炭，关某当尽绵薄之力，谢谢诸位了。

0: 都没子弹了，这回可死蛋，咱们就是一颗手榴弹了，怎么办？弟兄们，鬼子上来了，咱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怕不怕？
1: 不怕。
0: 准备。
2: 还有高哥嘞。

0: 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队长，我的老队！为什么要拦住我？你们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1: 好了，关鹏，你冷静点，冷静一下行吗？啊，我不要命了！
0: 冷静点！
1: 你这就是在送死！放开我！
0: 这才，
1: 放开他！你起来！你想出去，可以。
2: 你打得过我，我就让你出去。
1: 你打的仇不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陈寒杰的，也是何俊才的，是每个中国人的仇。你刚刚受了伤，这样出去，你就是送死。愚蠢，没想到你这么愚蠢。何俊才，别拦着他，让他走，走。

魁少爷

0: 少爷这会儿啊，应该已经出城了。太好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愿庞儿现在已经走了。
1: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2: 老爷，看现在的情况，少爷八成是已经离开南京城了。不如咱们也找个机会走吧，在小鬼子手下办事儿，整天提心吊胆的，总不是个办法呀。
0: 想走，谈何容易呀！现在小鬼子把我看得这么紧。
3: 往哪儿走啊？这队长，现在南京城里到处都是鬼子，咱们以后想出南京，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4: 没错，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动难度加大了。大家以后执行任务都要格外的小心，知道了吗？明白了。好，加快速度，走。
5: 跟上。
3: 想你们了，路上累了吧？走，咱们进去说。下来看看，谁回来了？大家辛苦了。哎，
6: 沈队长回来了，
3: 大家在那训练呢。
6: 沈队长，
7: 你们总算回来了，我们大家都为你担心呢。屋里坐吧，
3: 情况怎么样？
7: 哎，
3: 南京现在
6: 太好了，
3: 全沦陷了。
6: 正好，沦陷。
7: 马上立马回头。
6: 我们也听说了，
7: 我先跟你们讲。
3: 关万里，他不是光鹏父亲吗？我看，这是怎么回事？
8: 对呀，
3: 都很艰难。关鹏这么好的人，他爹怎么当汉奸了？这怎么回事啊？老刘说，就是啊，很多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先不说这个，老刘说，
8: 哎，
3: 现在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打算。以后单凭我们一支队伍，毕竟势单力薄，所以今后的工作，咱们就必须多跟苍龙山联系了。
8: 对了，沈队长，我汇报一下。
3: 苍龙山的杨团长表示想收编我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啊，老刘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散漫惯了，要我加入他们，可以，不过我受不了那些规矩。
8: 你呀，队长，你说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3: 哦，对了，现在队伍情况怎么样？
9: 哦，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动员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又招募了很多新队员，现在。
3: 咱们已经有80多人了，
10: 是吗？
3: 好，行啊你。
9: 好啊，好。
3: 哎，今天几号了？哎，
10: 18号。
3: 18号，我哥他们去第三战区执行任务也有几天了，他答应我一定要回来跟我道个别。这样，我们先原地休息几天，整顿一下队伍。
8: 好，弟兄们，原地休息。
6: 好，
10: 走，
6: 赶紧练去，别想休息。
10: 走走走。

0: 少爷，你可算是醒了。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少爷，咱们已经出南京了。沈营长说要把你带到第三站去调养，你的身体啊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1: 放我下来！哎，
2: 少爷，关鹏，
3: 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呢。
2: 身体还没好呢。
1: 少爷，
2: 扶我起来！
4: 你慢点。
1: 卫东，
0: 什么事儿？少爷，
1: 自己人。
4: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八十八师飞虎营的。
4: 八十八师飞虎营，证件呢？
1: 给。
4: 带走。
1: 嗯，走，
5: 走。

0: 南京城守了三天就沦陷了，现在国际国内舆论一边倒，说国民政府无能，老百姓更是民怨沸腾，委员长那边压力很大呀。嗯，我这次来就是要给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找一个托词。
1: 托词说得好听，还不是找个替罪羊。
0: 李公兄，你这么说也不为错，
1: 你

0: 想过没有？南京的几万将士会上心的。
1: 李公兄，这是政治，你还不懂？无论如何，你必须给我交出一个人来。嗯。
0: 报告！报告局座，抓到几名奸细，说是八十八师的。八十八师的，他们不是全军覆没了吗？嗯，走去看看。
2: 报告军长，
3: 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向您报道。
2: 八十八师不是全军覆没了吗？你们怎么逃出来的？旅长给了我们一份重要文件，让我们一定送到第三战区长官手里，所以我们才拼死冲出南京城。
3: 命令呢？
2: 在保卫南京的重要时刻。
3: 旅长把一封信交给我，说这是密令，关系到全军的存亡，让我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您的手里。嗯，
2: 那旅长给你们信的时候，他在哪儿？他是在南京城里的指挥部。我到的时候，旅长已经负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命令是死命令，我也不会离开。旅长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一定要把这封命令送出去，否则我沈汉杰誓与南京共存亡。
3: 当时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2: 当时南京城已经被鬼子占领了，我和营长带着密令，边打边撤，我们先藏在了防空洞里，躲过了鬼子的搜索。这一路真是九死一生，十分艰苦。
3: 你们两位真是太辛苦了，来人！
4: 局长，
3: 你这是干什么？
2: 看看你们带回来什么东西！
3: 营长，这不可能，全部押走，查明身份再说。走，走，
4: 干什么？
3: 走，走，
2: 滚开！
3: 老实点。
4: 李恒兄，这是我们的机会啊！哼！哎，快点，快点，推什么推？
3: 走，
4: 走，哎，你们走，进去，哎呀，进去！为什么？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把我们关起来？营长，这到底怎么回事？营长，那密令怎么会变成一张白纸呢？
3: 不知道旅长这样做是为什么？秦岑，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旅长是为了救我们。啊，
4: 营长，你是说，旅长给我们假密令，是让我们早点离开南京城，让我们活着出来？
5: 您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6: 营长，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呢。哎，
5: 旅长，旅长，你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呀！报告，报告军座，经确认，确实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和副营长何进才，如何处置，请军座指示。
7: 李拱兄，下去吧。这可是天赐良机呀！一名兄何意啊？哼，据我所知，八十八师镇守中华门，而鬼子正是从中华门攻入南京的。现在八十八师全军覆没了，而这个沈汉杰却鬼使神差地回来了。你说，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0: 我看不合适。八十八师飞虎营本来是守南京的王牌部队，这个沈汉杰三次获得委员长颁发的云麾勋章，现在没有落实情况。

0: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罪一旦上面怪罪下来，
1: 你放心，上面不会有问题。这件事就交给我办。来人呐，快把我们放出去！快把我们放出去！凭什么管我们呢？少爷，咱们怎么办啊？少爷，
2: 瞎吵吵什么呀？吵吵！
3: 开门，带走！
4: 什么人？
2: 起来，
4: 起来，干什么？
2: 快，进餐，我们走，
4: 走，
2: 走，你们干什么？
4: 走，
2: 快走，
4: 为什么把营长带走？
3: 少废话，
2: 进餐别冲动，走，走。哎，
3: 少爷，
2: 快走！
4: 他们怎么把沈营长给带走了？
2: 快走，
4: 快点，不要拦我，
2: 赶紧带着吧，让我给过去。
4: 营长，
2: 少爷，
4: 这穿黑衣服的是什么人啊？
2: 营长，
4: 营长，
2: 穿成这样的应该是军统。
4: 军统。 军统的人来干嘛呀？
2: 我哪知道？那他们这么带走沈营长，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管他呢，反正只要把他抓进去了之后，把事情问清楚了，咱们肯定就会被放出去，到时候咱就可以跟姓沈的各走各的路。
5: 营长。

0: 据我们调查，日军之所以短短三天就攻破南京防线，是因为我们军队内部出了内奸，有人放水引日军进城。沈营长，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内奸是谁。
0: 哼，就是你，沈汉杰。
1: 说我是汉奸，你有什么证据？
0: 88师全军覆没，只有你沈汉杰活着，你不是内奸。谁是内奸？你还有什么说的？
1: 我之所以活着回来，跟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爱信不信。但我沈汉杰誓死效忠军队国家，绝不会是汉奸。
0: 怎么，小子，你还嘴硬？我军统可有108个酷刑，难道你都想尝尝吗？
1: 我沈汉杰血战沙场，日本人的枪炮我都受得了，难道还受不了自己人的酷刑吗？
0: 是吗？

这个活的，这不是陈主任吗？陈主任，你醒醒，醒一醒！

0: 此任务非常艰巨，就拜托您了。陈主任，你放心吧，我在南京做地下工作这么多年，您布置的任务，哪一次没完成啊？以现在的情况看，南京城恐怕少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1: 你放心，是我。
0: 快，抬走！
2: 好，抬走！
1: 谢谢。
0: 陈主任，你坚持住啊！你去拿水，去拿绷带。好，陈主任，
3: 还慌张什么？
0: 陈主任，你一定要坚持住。
4: 老爷，
0: 陈主任，陈主任。
3: 挺住啊，陈主任！怎么回事？
0: 老爷，你听我解释。
3: 解释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弄个当兵的回来，不怕小鬼子找上门来？
0: 老爷，你听我解释，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3: 你觉得把他搁在这儿安全吗？
0: 老爷，那你什么意思？
3: 找个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0: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快快抬走，快快。哎。

0: 周组长，
1: 怎么样？
0: 还是不招？
1: 不招？
0: 这个是汉杰，铁齿钢牙，连上了三轮大刑了。要是一般的人早都不行了，他还在那儿死扛着，看来是个硬骨头。
1: 哼哼，硬骨头，在我们军统，从来不存在什么硬骨头。哎，走，去看看。

0: 沈营长，南京沦陷，委员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天这件事情，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作为军人，你要为领袖分忧。今天这件事情，你还是从了吧。沈营长，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可以杀了我。
0: 哼，那好，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押走。
2: 是是。

0: 只有一个选择，死！
1: 放开他！
0: 这不关他们的事。
2: 走，
0: 住
2: 户们失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
1: 我可不管，
0: 放起来！
1: 走，
0: 放开！
1: 营长，
0: 姓赵的，
1: 拿走！
0: 放开！营长，
1: 放了他们！
0: 放
1: 开！快来！
0: 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

0: 快！抓住他！站住！站住！关鹏！站住！我抓住他！站住！关鹏！站住！我让！放开他！放开他！
1: 干什么？
0: 你不认罪，干什么？就应选择死！放开他！走！助火们师兄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
1: 我可不管！放起来！
0: 好！放开！
2: 云长！
0: 姓周的，
2: 拉倒！拉倒！为什么话？
0: 云长！
1: 放了他们！王家，快来！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你还记得清供的时候那一句话吗？宁可错杀3000。 也不能放过一个。既然你们都是一起来的，要死你们也得一块死。既然不认罪，那就都给我毙了，是吧，光头？呸！闭嘴！沈营长，这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你只要担下来南京这个罪名，签下了认罪书，所有的事情你自己一个人扛。 至少不连累其他的人，我可以放了他们三个。我想保证，不能签啊，营长！闭嘴！我向你保证，他们三个会没事。
0: 营长，不能签啊！
2: 我教训他，不能签！
1: 住手！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把他们三个给我放了。这样吧，我先放了关鹏他们。
0: 把你的属下押起来，不能签！
3: 闭嘴！
0: 等你签了认罪书，我再放了你的属下。
3: 我答应你，
0: 你们先走。
3: 营长，
0: 你不能签上去，马上走！
3: 不能签！
0: 那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马上走！营长，执行命令，
3: 不能签啊！
0: 走，
3: 营长。

0: 自己会找，别推了，
1: 快点滚开！
2: 陈营长，请吧。

0: 这是啥地方？营长，快去！营长，营长，你不能签呐，这是诬陷呐，不能签！闭嘴！诬陷呐！营长！
1: 不该签那个字，明明知道那是诬陷呐！因为道祖，我和余饶不签，全都得死。我欠关阳太多了，我不能让关鹏白白的送死。 别说了，锦才，无论出现什么事情，由我一人承担。
0: 营长，你没事吧？

0: 组长，那俩小子放出去了。沈汉杰这件事情事关重要，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绝不让真实情况传出去。你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组长的意思是？
2: 一定要将这件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明白。少爷，慢点。少爷，你这伤没事了吧？
3: 你要不掐死我，他就没事了。
2: 我这不是也是关心你吗？哎，少爷，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儿啊？
3: 肚子饿不饿？
2: 饿。
3: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2: 哎。

0: 让你们来杀我们的？
1: 大爷饶命，我们奉命是，都是我们族长让我们干的。
0: 谁是你们族长？说。
1: 我们族长就是军统行动组周组长。周组长，
0: 这么说这件事情跟沈汉杰有关系是吗？
1: 沈营长当初为了救你们俩才签的认罪书，承认自己是日本人的汉奸。周组长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一旦败露出去他身份地位不保，所以一定要杀了你们灭口。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就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2: 少爷，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
0: 真的？
2: 那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沈营长就这么死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0: 不关我的事儿，要救你自己去救，让开。
2: 哎，少爷，你说这事儿好。不是，我，你看啊，人家沈营长是为了救咱们才那什么的，咱们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说是不是？
0: 对，有情有义哈。可是我不会原谅他，他跟我没关系。
2: 不是。

0: 水来了，水来了！二哥叔，怎么样？
1: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等他养好伤，还得一段时间。哎，你在这儿好好伺候着，我出去一趟。
0: 好。

0: 二哥叔，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马上给苍龙山的同志发报，告诉他们我们找到了陈主任。
2: 陈主任？
1: 是啊，他现在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将他安排在南京休养，等伤好以后再送到苍龙山去。
0: 快，
3: 好。

0: もしもし。報告。また電波見つけた。
1: 位置はどこだ。
0: ジャンジャー町の近く、5キロ以内。
1: すぐ調べろ。
0: はい。
2: 吃好了吗，长顺？
3: 嗯。
2: 吃好了，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少爷？
2: 南京。
3: 南京？回南京干嘛去？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2: 我要回去，杀了那些屠杀老百姓的狗日本畜生。
3: 不是，少爷，你不能去啊，多危险啊！
2: 你怕了？怕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
3: 不是，我不是怕，我从小就跟你一块长大，肯定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好样的！
3: 哎，走吧，少爷。
2: 哎，等等。慌什么？
3: 怎么了？
2: 在回南京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去做个了断。
3: 什么事儿啊？

0: 少爷，说他们人这么多，咱们怎么救啊？
1: 报告军座，这是刚收到的文件。
2: 去办吧。
1: 是。
2: 我有办法。
0: 啊？
3: 他娘的急什么急？
0: 对不起，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小二，哎，洗衣服，哎，
4: 行行行，保证帮你洗干净。
3: 行，明天过来拿。
4: 哎，好嘞，好嘞。哎。

0: 金晨，啊，
1: 营长。
0: 我连累了你，
1: 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陪着我白白的送死？
2: 营长，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何进才愿意和你同生共死，这样倒好了，咱们又可以见到旅长了，又可以见到死去的飞虎营的那些兄弟们了。可是，营长，我他娘的恨呐！我恨我没有死在小鬼子手里，反倒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恨呐！
0: 抓紧时间，走吧。哎。
3: 长官，请。
4: 你们这什么破店啊！老子半天一个人都找不到，害得我自己拿衣服还。废。
3: 快点洗衣服啊！
5: 哎，少爷，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救沈院长他们吗？你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0: 你说呢？啊？
5: 哎啊！哎，有烟吗？啊，有。嘿嘿。
6: 少爷，咱们就这么进去啊？
0: 烟给我。
6: 哎，能行吗？
4: 什么人？口令！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是，口令！
7: 你们他娘的干嘛？连老子都认不出来了。
5: 对不起啊，他今天刚刚调来。
7: 谁让你执行的时候抽烟呢？啊！封几口系上。
5: 是，封几口。
6: 这怎么回事？他们
3: 这什么呀？这叫当官的机灵，
6: 怎么可能知道吗？这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官威呀？
3: 跟我学着点。
8: 周组长，恭喜您。这事儿办成了，局座那儿，您又会高升了，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来，
9: 好说好说，
8: 我敬你。

0: 这个姓沈啊，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羊啊！我呀，哼，只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1: 哦不，周组长，您这就谦虚了。要不是您算准了沈汉杰和关鹏的关系，那个姓沈的哪能这么快就招了？来，周组长，我敬您。

0: 你们干什么？闭嘴，兄弟！
1: 站住！
2: 站住！
1: 干什么去？
0: 哎，是长官，长官好，长官好。
2: 让开！
0: 谢谢长官。长官慢走，长官慢走。

0: 像你这种残害同胞的畜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快跑！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这是干什么？
1: 像这样的败类留着他干什么？
2: 管鹏，你当国败类，死有余辜。就算死有余辜，也轮不到他来处置。
1: 你干什么？

0: 姓沈的，今天我不杀你，是因为我怕我杀了你，大家伙都会瞧不起我。从今天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让我再看见你。
1: 我们走，
2: 哎，
1: 忘恩负义。

0: 军座，据周组长的属下说，是哪个教官鹏的，化妆成国军混进军营，又挟持了周组长，救了沈汉杰跟何金才。嗯，姓关的真够胆量啊！
1: 可是，军统的人死在咱们这儿，万一那边怪罪下来，我们不好交代。
2: 周一鸣的死，还有人知道吗？
0: 按您的吩咐，我派了几个最亲近的弟兄去办的，其他人应该不知道。
2: 那就好办，你把姓周的尸体秘密处理掉，我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0: 明白。
2: 还有，有关沈汉杰是汉奸的所有资料，全给我销毁了。
0: 是。
2: 军统要是来了，让他们找我。
0: 是，军座。
3: 苍龙山是中共领导的江南敌后根据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90月间，中共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把江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直到1938年初，才正式穿上新四军的军服。
4: 老杨，如今国共合作，江南的红军改编成了新四军，新军服运来之前啊，咱们还穿原来的军服。
5: 要我说，咱红军的军服多好，八角冒红五星，看着就精神。咱们跟国民党也打了那么多年了，可是这以后却要让我们穿他们的军服，戴青天白日。哎，我想想这心里头就憋气呀。可是作为革命军人，我必须要服从上级的决定。但是从感情上，我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行了，不说了，我去查哨。
6: 大佐、我が軍はすでに南京周囲の反抗力を修正しました。ただし、ここ苍龙山はまだ一つの共産党の部隊がありますので。
7: 苍龙山、何としてもあいつらを全滅せよ。
6: ここの敵はずるい。しかも正面を利用するのはうまいです。だから私の意見では苍龙山付近の村を全滅するのだ。
7: いい策だ。
6: これは私が作った名刃。

0: 目標です。
1: よし、沢井軍、よくできた。
0: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尽くします。
2: 大佐、ゴンワリ来た。
1: 入れ。
2: はい。
1: 諸君、今日はそれだけ。ご苦労様でした。
2: はい、はい。
1: 好，关先生。
3: 哎，
1: 关先生，辛苦你了。来来来，请坐。
3: 不客气，叶孙先生，我是专程来向您汇报的。您交代给卑职的工作全都完成了，维持会的会员也都找到了，他们现在都按照您的吩咐在自己的岗位上。
1: 嗯，关先生，你是真没让我失望啊，做得很好。
3: 您夸奖了，
1: 关先生。哦，关会长，现在我要给你一项新的任务。现在带你们维持会的人多准备几幅大的标语跟一些传单，在南京城内宣传我们日中友好，安抚所有市民的反抗情绪。
3: 叶孙先生请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0: 报告，南京站紧急电报。准备上报，快去告诉杨队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1: 在。
0: 太上哥哥，司令你阿诺和新奇诺一起瓦格里马斯达。
2: 多过你。
3: 清河街马瓦里尼亚克梅特里海。
0: 速达呼西诺。
1: 嗨。
0: 不好了，大队鬼子朝这里来了。
4: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
5: 情报还没有放完，怎么办？
4: 快撤离。 给仓务站发一个紧急代码，快！
6: 是，什么情况？团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4: 团长，电报停了，怎么回事？一定是出了意外。电报停止后，他们发送了一个紧急代码。杨团长，什么紧急代码？
6: 这个紧急代码是我们与南京潜伏人员的一个联络暗号。 只要我们收到紧急代码，就说明对方已经遇到了危险。根据之前的约定，他们发送紧急代码之后的次日正午，会在苍龙山的小井村把情报送到那里。我们会在那里和他们接头，取回情报。看来他们有危险了。
7: 哎，撒飞！

0: 情报没有发出去怎么办？
1: 我们已经给苍龙山发送了紧急代码，他们明天中午在小井村和我们接头，这份情报十分重要。现在我们赶快把这份情报给送出去。鬼子甩不掉了，阿根叔，这是我们站的潜伏名单，一定要把它送到苍龙山去。
2: 走，
3: 大鬼。

0: 치다! 오해!
1: 오해!
2: 情况紧急，咱们得赶紧去接应情报。
3: 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出发，务必在明天正午赶到小井村。明白。等一下，杨团长，小井村那边地形复杂，到处都是鬼子，我担心他们还没有赶到就被鬼子发现了。哎，我想到了一个人，沈燕沈队长，他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到二郎庄，在那里找到沈队长，让他带你们去小井村。记住。
4: 一定要保证情报的安全。是，去吧。孙干事，我这次来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个忙啊。
5: 什么事说吧。
4: 啊，我们在南京的潜伏人员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明天正午将送到小井村附近。沈队长，你对地形比较熟悉，杨团长派我来，希望你们救国军能配合我们把这份情报接过来。
5: 这件事我们可以帮，不过，沈队长有什么困难吗？主要的困难就是小井村一带地形复杂，况且现在道路被小鬼子封锁了，要想过去的话，就不能一味硬闯。
4: 那么沈队长能不能想想解决的办法呢？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去找几身小鬼子的军装，化妆成鬼子混过去。
5: 好，事不宜迟，咱们马上行动。
6: 好，黑子，
5: 挑几个人出发。
6: 好，弟兄们，排个行。

0: 少爷，姓沈的事儿也算是了了，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回南京，我要亲手杀了那帮日本畜生。
0: 嗯，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孩子行啊！
0: 怎么了这是？
1: 快去看看。

を手に入れたぞ。

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

0: 放开我！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放开！
0: 放开我！
2: 关鹏，
3: 沈燕，
4: 关少爷，
3: 关少爷，
4: 老刘叔，黑子哥，
2: 别动。我哥呢？
5: 你知道吗？沈队长，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
2: 我哥呢？
5: 我不知道你哥呀。
2: 关起来。
1: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怪我啊？
4: 对呀，你凭什
1: 么怪我们啊？
5: 沈队长，离得太近，我看不见。
2: 你，
6: 关万里出任维持会长，
5: 就你这识字儿，我
2: 带下去吧。
1: 走走，你凭什么？
4: 凭什么？
1: 放了我！
4: 凭什么？
1: 放了我！快走，
7: 小姐。这关鹏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人啊，干嘛把他们关起来呀？
2: 老刘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关鹏现在不能放。
7: 这是为什么呀？
2: 现在南京周边的敌我形势很复杂，这两个人是跟我哥一起。

0: 起走的，却没有一起回来，这已经很可疑了。再说他爹刚刚出任南京维持会会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肯定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任务很艰巨，不能因为这个关鹏耽误了事情，这样你我都负责不了。
1: 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0: 先把他关着，等事情查明白了咱们再处理他，先把我们的任务完成，分头准备，抓紧行动。
2: 姓沈的，你凭什么关我们呀？快放我们出去。姓沈的，
3: 闭嘴。
2: 闭嘴，你还上脸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少爷是谁。我告诉你啊，识相的赶紧把我们放了，否则啊，等我们家少爷出去了之后，有你们好看的。
3: 行了，别吵吵了。
2: 不是少爷，你看他那德行，
3: 你让人有用吗？那姓沈的能把我们放了吗？
2: 不是，他凭什么关我们呀？
3: 你问他去啊。
2: 少爷，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啊，咱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3: 不就想着呢吗？
2: 哎，老刘叔，老刘叔，你赶紧把我跟少爷给放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1: 哎呀，这放我还是不能放的，你们还得在这委屈几天啊。小姐已经说了，事情搞不清楚绝对不能放了你们。
3: 不是，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2: 对呀，
3: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搁在什么地方，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1: 我跟你说，他非要绑着你。
3: 不行，这他有病吧？这什么心态啊？哎
1: 呀，饿了吧？哎，我把饭放在这儿，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2: 不是，哎，老刘叔，我怎么吃啊？你老糊涂了是不是？
1: 哟，我还真忘了。来来来。
3: 我吃，吃饱拉倒。
2: 我，哎呀，
1: 慢慢吃啊，我走了，慢吃啊。
2: 哦，
1: 回见。
2: 我渴，哎呦，我要好了。少爷，门口好几个人看着呢，好几条枪呢，咱出去了不就被打死了吗？
3: 就凭他那几条破枪，那几个人还能把本少爷留在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2: 哎，少爷，你有办法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

0: 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

0: 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だ。今晩ジャンファイ店に泊まる。朝南京に向かう。
1: 少爷，少爷，少爷，你等等我。
2: 快点，快点！
1: 啊，不行不行了，少爷跑不动了。哎，歇会儿，啊，终于跑出来了。
2: 哎呀，起来！
1: 歇会儿，真歇会儿，歇会儿，跑不动了。
2: 行行行行行，歇会儿，歇会儿。
1: 少爷，你说，咱们耽误这么长时间，还能追上那帮鬼子吗？
2: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1: 嗯，
2: 依照小鬼子的速度，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到不了。而这个地方正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他们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这里休息。
1: 你是说江淮镇？
2: 对，没错，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江淮镇去，趁小鬼子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呀，
4: 好主意啊，少爷，咱们就给鬼子唱一出杀鬼子关少爷夜袭江淮镇。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吹牛皮了。
4: 哎，走啊，少爷。
2: 哎，等等，我总觉得咱们缺点什么。
1: 缺什么呀？
2: 哎，你个傻子，咱总不能赤手空拳的跟小鬼子打吧。
1: 哎呀，说的是啊，那咱们怎么办啊？
2: 除非，
1: 嘿嘿，
2: 走，走，
1: 不是吧？又来，
2: 快点，
1: 少爷，你等等我，少爷。

0: 哎，黑子哥还没歇着呢。
1: 长水，你怎么出来了？嘘，都别吱声啊！谁要乱动，小爷我一枪崩了他。长水，都给我绑了。
2: 是。

0: 别动。
1: 关鹏，你怎么出来的？
2: 哼，就凭你那几个破人，几条破枪，能困得住我吗？
1: 你想干嘛？
2: 不干嘛。我想找你借样东西。
1: 借东西？
2: 想借你身上这身黄皮。
3: 别动！再厉害一个呀！再厉害一个呀！
4: 你不是在挑弄的吗？
3: 还两目地了你！
1: 放开我！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刚才就是你们几个打的我，是不是？
0: 长川，这帮人骂你了没有？
3: 骂了。
0: 打你了没有？
3: 打了。
0: 那就看着办。
3: 我得打回来，我打打打死你！还敢打我？
0: 沈队长，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哎，你这身衣服先借我用用，等我回来之后还给你。到时候给你好好送吧。长水，
3: 哎，
0: 好，
3: 这次跟老刘说对不住啊，对不住。

0: 对，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1: 嘿，你觉得过分啊？
0: 你说咱们借衣服也就罢了，咱们还把人给绑了，这毕竟也都
1: 是他们绑我们在先的，我们要不把他们绑起来，他们会放我们走吗？傻子。
0: 也是啊，
1: 咱们现在啊是最关键的时刻，咱就这一次机会，必须把那小鬼子给杀了，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南京城。回来之后再跟他们解释，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
0: 行，少爷，我听你的。
1: 你小子给我机灵点。
0: 知道了，少爷。

0: 小三看看。
1: お前は誰だ？我是要杀你的人。

0: 营长，这安全了。
1: 关鹏，没事吧？
2: 姓沈的，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1: 关鹏，你小子不识抬举啊！要没有我们营长救你，今儿你小命准没了。
3: 锦才，
1: 关鹏，姓沈的，你要是再跟着我，我一枪打死你！
3: 长水，咱们走。

0: 营长！营长！
1: 你头上有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2: 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可能会一直头痛，会引发其他病症。
2: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1: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你就别再想关鹏那小子的事儿了，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他就那个脾气，你就让他走吧。
1: 我也就辜负了小英，我不能再辜负他的嘱托。关鹏是他唯一的牵挂，他现在很冲动，我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我必须好好保护。

0: 队长，
1: 队长，
0: 快带点照片。
2: 沈队长，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沈队长，你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

0: 爷，关少爷，
1: 关少爷，
0: 关少爷，
2: 关少爷，
3: 关少爷，
0: 没事吧？
1: 关少爷，
0: 关少爷，
1: 关少爷，
0: 关少爷，你醒
1: 醒！
0: 关少爷，
1: 关少爷，
0: 关少爷，
3: 关少爷，
0: 关少爷，关少爷，
1: 少爷，
0: 关少爷，
3: 关少爷，
0: 醒醒啊！
1: 少爷，
4: 关少爷，
0: 怎么了？
1: 少爷，
0: 关少爷，
5: 没想到你还真敢开枪啊！
0: 不对，水。
1: 少爷，
0: 快点，水，水给我。
1: 少爷，
0: 怎么样？
6: 不行，这根本止不住血，必须马上手术。附近有医院吗？
1: 我也不知道哪有医院啊。
7: 咱们去苍龙山吧，那儿有大夫，临时见还来得及。
6: 好，跟你走。
8: 你说是苍龙山？
6: 是啊，那里新一团的团长是不是叫杨大贵？
7: 对对对，
6: 营长，苍龙山咱们不能去。
7: 为什么？
6: 营长真不能去啊？
7: 到底怎么回事？
9: 快点啊，
6: 营长！
7: 别说了。
6: 现在他生死未卜，必须把他送到苍龙山。
9: 站住了，
6: 准备担架。
1: 对对对，
7: 走走，
6: 快快快，
9: 慢点。
1: 少爷，快点，快点，少爷，
7: 快快快，
1: 快点，快点，
7: 快
1: 点，
7: 再快点，
6: 右上，
1: 少爷，
7: 快到，
6: 快到了，
7: 什么人？哎，快快快，铁塔，铁塔，是我呀，
10: 老刘叔，怎么是你们？
6: 兄弟，兄弟。这个人中了枪，赶快找人救他！
1: 快救救我们家少爷！
10: 他是谁啊？
6: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什么人？赶快找人救他！
7: 铁塔，这位兄弟快不行了，
6: 快点
7: 找大夫啊！
10: 小豆子，通知医务室马上手术。
11: 是，
10: 走，
6: 快
1: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6: 医生，
0: 医生，
6: 快救救他！
0: 快来看他！
1: 少爷，
12: 进去，
1: 让我进去！
6: 长水，
12: 不能进去！
6: 长水，
12: 大家配合一下！
1: 少爷。你可别
6: 出什么事儿！长水，长水，长水！
1: 你可别出什么事儿！
13: 杨团长好！
6: 啊，
1: 杨团长好！
10: 杨团长好！啊，
6: 哎，不用不用吧，忙你呢，忙你呢。哎，情况怎么样了？沈队长那边有消息了吗？哎，
14: 暂时还没消息。刚刚我又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去营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
6: 哎，你说这一天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哎，真担心出什么状况。那情报一旦落入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4: 老杨，你放心吧，沈队长办事一向靠得住，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6: 哎，
14: 哎呀，哎，老杨，你腿又怎么了？
6: 哎，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就这样。这个伤还是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民党88师飞虎营给我留下的。
1: 报告，沈队长回来了。
14: 嗯，
1: 他们好像出什么事了，抬回来个伤员。
6: 走，老郭，
14: 走走，
6: 去看看。
1: 少爷，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啊！少爷，
7: 不要哭，不要哭，人在抢救，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 怎么会好的？打了一枪你试试，看你会不会好。
7: 小兄弟，
1: 姓沈的，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这个毒女人，我们家少爷不会是这样。
12: 小狗腿，你说谁呢？
1: 我告诉你。要是我们家少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
12: 你凶什么凶？你们家少爷不干缺德事儿，能成这样吗？
1: 你说我们家少爷干什么缺德事儿啊？你说！
6: 小
1: 兄
6: 弟，小兄弟，
1: 放开我！
12: 我倒看看他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0: 别说了，
6: 不，别
0: 看，
6: 别
0: 看，
6: 别
0: 看了，
6: 要我的命！
0: 上去！
12: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6: 还是说，官府现在在抢救生死未卜，如果他出了任何事情，我饶不了你。
0: 小姐，
7: 小姐，小
12: 需要进去。
0: 小姐，
6: 老刘叔，
7: 杨团长，
6: 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正在抢救。
7: 杨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88师飞虎营的营长沈汉杰。嗯，
6: 你好，杨团长，
5: 沈汉杰，
6: 飞虎营的
5: 杨团长，你知道飞虎营？
6: 哎，不光听说过你们飞虎营，而且我这条腿，更知道你们飞虎营。
5: 大夫出来了。
1: 大夫，
0: 怎么样了？
1: 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快跟我说说呀！你说话呀！
0: 你快说呀！
14: 伤员的身体很强壮，虽然暂时还没有苏醒，但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哎呀，太好了，
14: 保养
1: 那就好了，
14: 大事的。
1: 医生，那我能进去看看吗？
14: 可以，不过要安静一些，病人需要静养。
6: 好，安静。
1: 知道了，知道了。
6: 长水，

0: 不要太激动了，病人需要静养。
1: 少爷，少爷，你醒醒啊，少爷，你醒醒。
2: 好了，长水，冷静点。
0: 哎，病人需要静养。
2: 好了，长水，好。杨团长，进一步说话。杨团长，您看看这个，刚刚在他身上发现的。

0: 老杨，这么说，这份情报是这个关鹏还有沈汉杰夜闯江淮镇，从鬼子手里冒死夺回来的。
1: 从老刘说的叙述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0: 这么说，这个关鹏现在还真成了咱们苍龙山的大恩人了。
1: 是啊，只是这事儿阴差阳错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要说沈队长打关鹏的这一枪，也不能全怪他。这件事儿关鹏确实做得欠妥，不过以我对沈队长的了解，恐怕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
0: 这话怎么讲？
1: 沈队长你也了解啊，哪受过这种憋屈啊，这次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说他能饶得了关鹏吗？
0: 有道理。老杨，这沈燕啊，要是在苍龙山找关鹏的麻烦，咱们可就不能不管了。
1: 铁塔，
2: 走。
1: 这样，你带几个人去把关鹏好好保护起来。救国军不是我们的编制，我给他们下命令，他们也不听。如果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也可以先挡一挡啊。
2: 是。
1: 好，去吧。
2: 走。
3: 队长，
4: 队长，队长，
3: 干嘛呀？
4: 队长，
3: 别动了！
4: 别动
3: 了！别
4: 说
3: 我！
2: 队长，
3: 队长，都不要管我！
2: 闹够了没有？你把人伤成那样，你还有脸在这发脾气？
3: 你够不着往外拐！
2: 过来，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2: 都别看了，干活去吧！
5: 别看了，走，走，走。
2: 叶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误会关鹏了。
3: 什么误会？他要是不绑住我，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2: 你们去小井村接应的情报被日本人截获了，是关鹏冒着生命危险连夜从日本人手里把情报抢了回来，他就是为了这个才把你绑起来的。当时情况紧急，你们之间又有误会，他跟你解释不清楚，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做出那样的事情。
3: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幸亏你那枪没打得要害，否则连我都饶不了你。
3: 便宜他了，
2: 还嘴硬。人家关鹏抢回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苍龙山的大恩人。再说关鹏已经跟你道过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听我的，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3: 不行，这件事情我跟他没完，等他好了。
2: 你敢？
6: 沈医生，
2: 怎么样？
6: 这不是还没醒呢吗？
2: 放心吧，长水。刚跟大夫说了，关鹏已经没事了。
6: 真的？
2: 嗯。你好好的照顾他。
6: 哎，没事儿。
2: 我们先走了。
6: 哎，行。哎，沈医生，慢点啊。哎，
1: 辛苦了啊。
6: 哎，慢点啊。
1: 营长，有句话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
2: 金三，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现在关鹏也没什么事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下山吧。
2: 金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营长，有件事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还不是飞虎营的营长，

0: 飞虎营跟这新一团，那是死对头啊！
1: 死对头。
0: 是啊，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咱们跟新一团打了一天一夜，双方都损失惨重。他们杨团长的

0: 我们都是军人，应该分得清，这不是个人恩怨。哎，
1: 营长，这
0: 是梁子，总要去面对。我亲自去找他。
1: 如果情报没有顺利的送到苍龙山，那我们将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啊！
0: 嗯，可不是吧。这小鬼子是极度的凶残，在南京一下子就屠杀了我们几十万人民，这一次又把屠刀伸向我们苍龙山来了，这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还好这份情报顺利到了我们手上，还有南京城的潜伏名单也安然无恙。
1: 这次可真是够险的，但我真没想到的是什么？这么重大的一次危机，竟然让关鹏和现任的飞虎营营长给化解了。这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这样，老郭，我出去一下啊。
0: 好。

0: 姓沈的，你是现任的飞虎营营长，对吗？
1: 没错。好，
0: 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新一团和飞虎营没有分出胜负。今天我们俩较量一下。营长，怎么不敢？
1: 既然杨团长有这个雅兴，沈汉杰奉陪。

0: 政委，不好了，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咱们杨团长和那个沈营长他们打起来了！
1: 走，看看去！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姓陈的，身手不错嘛，不愧是飞虎营的营长啊！
1: 杨团长，你的身手也不错。既然新一团和飞虎营之间有过节，我作为营长，这笔账就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还。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0: 请说。
1: 那个受伤的年轻人叫关鹏，他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他跟我们之间的恩怨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沈汉杰这条命都是你的。我现在随你处置。

0: 你是条汉子，不过你未免也太看扁我杨大柱了。我告诉你，关鹏也是我们苍龙山的大恩人。至于你和我之间的恩怨，会有那么清算的一天。
1: 来人！
2: 有。
0: 团长，带沈营长他们去休息。记住，派两名战士跟着。
3: 好好的招待他们。
1: 是。
0: 沈营长，请吧。请进。两位，请暂时在这儿休息。
4: 营长，现在咱们走也走不了了。苍龙山是共产党的地盘，我总觉得这不是咱们久留之地啊。
0: 特别是那个杨团长，一直记着飞虎营的仇啊，这样长期下去，肯定对咱们不利啊。他不会，
4: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啊？
0: 我虽然以前对他不了解，但是通过今天的交手，我觉得他是条光明磊落的好汉，恩怨分明。他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4: 那可是咱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儿啊。
0: 那也得等关鹏好了再说。哇！快快快，
1: 爽啊！
0: 擦一下，擦一下。看，哎呀，这个沈汉杰，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哎呀，这个沈汉杰啊，我看出来了，真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哎呀，虽说现在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可国民党那边一直往我置亲不死。这个沈汉杰和何进才。
0: 哎，那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啊！哎，现在可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1: 老杨，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啊，是这样，既然来了都是客，我们呢也拿他们没办法。现在又是非常时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不就这样，派两个人把他们盯住，你说呢？
1: 老杨。
5: 还是你想的周全。鸡汤来喽！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呀？
6: 活动活动。
5: 来来来，慢点。
6: 哎，没事没事。哎呀，哎呀，张帅啊，今儿什么日子了？
5: 今儿都初五了。
6: 哟，我都躺了这么长时间了。
5: 哎呦，少爷。 那姓沈的打了你一枪，你整整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哦，少爷，你不恨他呀？
6: 恨什么？
5: 那个姓沈的一枪差点要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完了？
6: 那怎么样？不行了，我再打他一枪，或者揍他一顿，弄得他满地找牙。
5: 对对对，就得这么打他。
6: 对个屁对！
5: 这男子汉大丈夫，你老跟一个女人较什么劲呢？他算是个女人吗？他，哎，少爷，我觉得咱们这两天呀，还是得小心一点。沈燕的人呢，自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天天扒着咱墙头看，你说咱们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呀？这不是监视咱们吗？
6: 哎，行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呀？

0: 好，
1: 打探清楚了，姓关那小子恢复的差不多了，眼瞅着就活蹦乱跳了。
0: 好，大家都清楚了，我和姓关的这个臭小子有什么过节了吧？
2: 对
3: 对
4: 对，
2: 队长，那小子敢欺负你，就是惹咱们救国军。
3: 对
5: 对，
3: 没错
5: 没错。
0: 好，姓关的这小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要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看看。
1: 颜色看看。
0: 这样，今天咱们都放松一下，去看一出好戏。
1: 好戏？
6: 好戏？
1: 什么好戏？
6: 什么？
0: 哎呦，吵死了！

0: 明白了吗？走。哎哎，这你好好教
1: 训教训。大小姐，你可不能乱来呀。
0: 老刘说这事儿你别管。
1: 哎呀，这件事啊，关鹏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是打人家一枪了吗？这事儿也该了了。再说咱们在苍龙山，你不能胡闹。
0: 刘叔，你别说了，反正这口气我一定要出。
1: 哎哎，
0: 你还不跟咱们家小姐脾气吗？
1: 大小姐，大小姐，嘿。

0: 我跟你们讲啊，团长可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够放进去，听见没有？
1: 是
2: 是。哎，
0: 这沈队长，你来干什么？
3: 替班长，我找关鹏。
0: 不行，团长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这个屋。
3: 我跟你说白了吧，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况且就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吗？
0: 我看你们谁敢。沈队长，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件事你还没放下，但是你想想，关鹏已经被你打了一枪了，差点要了命，你还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了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我告诉你，今天有我铁塔在，任何人别想进去。
3: 给我上。
0: 你为什么？
4: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5: 哎，金彩，我跟你说，那个
6: 沈营长，沈营长，沈营长，
5: 老刘叔，怎么了？
6: 沈营长，不好了，小姐她带着一大队人去找关鹏了，看样子是要出事儿啊！
5: 快走，
7: 站住，站住！
8: 哎，你们要干嘛去？
9: 你们两个耳朵聋啊？没听见出大事了吗？
5: 老刘叔，咱们快走！
7: 我们负责看住你们。
9: 你们两个愚蠢脑袋，出大事了！你们负担得起责任吗？
7: 你们不能这样！
10: 干什么？
7: 你们不能这样！
11: 放开我的！
12: 少爷，少爷，那女魔头又来了，她
9: 拦住她！
12: 哎！哎呦，哎呦，沈队长，
3: 长水儿，
12: 哎，
3: 别紧张，
12: 不紧张，不紧张。
3: 那个铁班长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只能这样了。
12: 哎呦，你说这铁班长，你说真是。
3: 关少爷好点了吗？
13: 沈队长啊。
3: 关少爷，听说关少爷恢复得很快，
13: 还可以。
3: 这么多天我一直没来看你，不好意思啊。
13: 那没事没事，那要你说，我这点小伤我真是让沈队长费心了。
3: 所以我今天特地过来看看你。
13: 哎呀，这么大阵势。
3: 长水，
12: 哎，
3: 过来。什么味道啊？哎呦，这有鸡汤啊，是应该喝点鸡汤补补。来，我喂你吧。
13: 哎，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不行不行不行，我自己喝就行。
3: 不
13: 行
3: 不
13: 行，
3: 不客气。
13: 哎呀，
3: 没事吧？
13: 哎，沈队长，你说这太阳今天是打西边出来了，怎么还让你喂我鸡汤啊？真是不合适啊。
3: 应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一起打鬼子的，不分你我。
13: 哎，对对对，
3: 来，
13: 一家人一家人。沈队长，咱都是一家人了，咱们说点正经的。我不知道这话我该不该说。
3: 你说。
13: 哎呀，我上一次我对你，哎呀，我这心里内疚啊，是我的错，对不起。
3: 这么说关少爷是觉得自己有错了？
13: 是我的错，我不该，老不该啊。哎，
3: 你知道错了就好。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黑子，把他绑了。
14: 是
9: 是，
14: 姓沈的，我他娘的就治了你们。
9: 好心，干什么你？你给我放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15: 长途。

0: 想干什么？
1: 姓关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2: 姓什么？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一枪，命差点就没了。你
1: 打一枪怎么了？打一枪就完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0: 怎么了？你打我一枪，你还不够啊？你还想怎么样啊？
2: 就是。
0: 你敢？
2: 你干
1: 什么？不敢。
0: 你要干什么？你
1: 看我敢不敢要了你的命？
0: 你敢？
3: 站住！
0: 不能杀呀，队长！
1: 别杀了他！队长，别拦我！队长，我这上次不能杀呀！段鹏现在是苍龙山的大恩人，连杨团长都
0: 杀
1: 了。
0: 是啊，我是抗日英雄。
1: 石燕姐，你再好好想一想。
4: 是不能杀。
2: 英雄，英雄，
1: 杨团长怎么了？谁护着也没用，惹着我了。沈燕姐，这个冠鹏的确可恨，杀100次也不嫌少。
4: 对，
1: 但他好歹也是打鬼子的好汉呢，真杀了他，对咱们救国军的名声也不好。
2: 对，是不是？我们家上是好汉，不能杀。
0: 快放了我，快点。
1: 好吧，你是英雄是吧？那我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不过得罪了本小姐，苦头还是要吃的，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0: 你什么意思啊？
1: 黑子，
5: 在。
1: 你来救国军之前是干嘛的？
5: 收拾猪的呀。
1: 收拾猪的。好，姓关的就交给你了，给我好好拾掇他。
2: 你敢？
0: 你敢？谁呀？你敢？你们混蛋！
6: 收拾他！
0: 现在就收拾了你。
7: 燕子，你把关鹏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啊。
7: 他人呢？
0: 关鹏！
8: 哎呦，少爷，舒服吧？来，我给你搓搓背。哎，少爷，你说啊，咱俩今天可真够悬的呀，差一点咱们俩就让他们给祸害了。
9: 不，哼。怎么样，你真害怕了？
8: 那可不是，万一沈队长那手受不住，把咱俩给祸害了，咱找谁说理去啊？呀，
9: 我告诉你啊，这姓沈的完全就是在折腾我们，我知道他心里有气，他是故意的。
8: 哎，少爷，我跟您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9: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8: 哎，你说咱们在南京那地界上的时候，您就算是数一数二的混世魔王了，对不对？这现在碰上个沈队长，哎呦，那真是比您还混。
9: 姓沈的，我也不知道。
1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0: 白水炖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炖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炖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

0: 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0: 白水炖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炖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炖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

0: 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张初中毕业证，成为美国科学院第一位中国籍院士。新中国百废待兴，他奉献了所有才智与心血。
1: 他要让数学走进各行各业，成为每个人都能够用到的实用工具。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数学家华罗庚。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的硝烟当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在国际数学界名声大振的华罗庚决定放弃英国优厚的生活和

0: 研究条件，毅然回国，与40000000同胞共患难。归国之后，华罗庚就任西南联大数学教授。抗战时期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匮乏，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微薄的薪水常常难以养家糊口。有人戏称，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在这张华罗庚一家的全家福当中，抱在怀里的是华罗庚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名叫华光。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儿子出生以后，为了让妻子吃点好的，华罗庚花光了家里最后的一分钱，典当了所有可以典当的东西。面对无奈的困境，华罗庚没有用自嘲聊以慰藉，他经常边哄儿子边说道：花光花光，全部花光。然而在这样困难潦倒的岁月里，华罗庚却达到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1: 为了生存，华罗庚不得不到其他学校兼职代课，即便是这样，每晚回到家中，在豆油灯微弱的光线下，他仍然在做着数学研究。6年的时间里，华罗庚竟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堆垒素数论》。这部巨著在发表之后的40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20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然而，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华罗庚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了这本巨著。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和平并没有到来，内战的阴云却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支撑了9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一年宣布解散，许多著名教授纷纷散去，华罗庚又该何去何从呢？
0: 1946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华罗庚决定到美国讲学和研究。然而就在他即将出发之前，却得到了好友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这让他悲愤莫名。许多年后，华罗庚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写道：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的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尽之事业。
1: 1946年，华罗庚到达美国，由于他早就声名远扬，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破格将他聘任为研究员。要知道，作为一家做尖端研究的机构，普林斯顿研究院以往只招收有博士以上学位的学者，而华罗庚只有一张初中文凭。
0: 这张照片的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华罗庚满脸笑容，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他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成为了同事。华罗庚曾经说啊，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切忌班门弄斧，可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的，弄斧必须到班门，只有到鲁班的门前耍一耍，他指出你的缺点才能够进步。另外呢，下棋还要找高手，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水平。
1: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华罗庚迅速地成长着，他被称作是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同时他已经在多所美国大学里任教。普林斯顿研究院对华罗庚做出的评价是，华教授在高等数学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资深数学老师，华罗庚在我们的团队中体现了巨大的价值。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春天， 明明是穿着一身

0: 病号符，华罗庚却是笑得十分的灿烂。那个时候啊，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手术。这次手术呢，医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腿疾，他终于能够和普通人一样走路了。不过，让华罗庚开心的事情可远不止这么多。
1: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聘期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多所大学抢着要华罗庚。1948年，华罗庚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数学系的终身教授。更让他高兴的是，妻子吴小媛带着孩子们也来到了他的身边。潦倒了半生的华罗庚第一次过上了恬静的生活。
0: 当时伊利诺伊大学为华罗庚配了四个助手，他家别墅的客厅能够举办容纳50个人的宴会。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让华罗庚可以畅游在数学的世界里。然而这样的生活还没有一年，华罗庚就面临一个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重大选择。
1: 华罗庚突然决定放弃优厚的科研条件、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中国，
0: 想要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出一份力，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华罗庚将怎样发挥他的才华与智慧？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大洋彼岸的华罗庚迅速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一边是难忘的故土，一边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华罗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
1: 在回国的旅程中，华罗庚为所有的留美学生写了一封充满着真挚情感的信，其中呢有这样一段：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的出路，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朋友们，今年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见面吧。这封信被刊登在报纸上之后呢，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无数留学生正是受到了华罗庚的召唤，回到了新中国，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之中。
0: 1950年春天，华罗庚回来了，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发展天地。在给一个苏联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已辞去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我的祖国服务了，我又重新担当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
1: 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了文艺晚会，请会议代表来观看。华罗庚呢，因为有事来晚了，台上的演出已经开始，华罗庚正愁找不到座位，突然看见远处有人在向他招手，等到他走近了才发现，冲他招手的人竟然是毛主席。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一些好学生来。华罗庚连忙点点头说：绝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0: 1952年，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大学的这所小楼里成立，华罗庚被任命为所长。此后的几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发现和培养人才上。中科院数学所几乎囊括了当时全中国所有的数学人才。
1: 华罗庚选拔人才十分的严格，曾经有很多人向他推荐学生，他都没有接纳。然而有一个人却

0: 十分的特别，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陈景润，他是华罗庚唯一一个不惜动用关系走后门进来的学生，陈景润也成为他最为出名的一个学生，这背后还有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1: 1953年，20岁的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一所中学教书。然而，陈景润是个有着许多怪癖的书呆子，一上台就说不出话来，他甚至成为了学生们的笑料。没多久，陈景润就被学校辞退了，他只能回到家乡福建，在街头摆摊谋生。幸好被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发现，将他调到母校管理图书资料。
0: 在当图书管理员的这段时间里，陈景润开始钻研华罗庚所写的堆垒素数论。解放初期，厦门作为海防前线，经常会响起空袭的警报，为了躲在防空洞时也能够看书，陈景润将堆垒素数论撕成一页一页的揣在口袋里边，前后看了几十遍。没想到这本高深的数学巨著竟然被这样一个年仅23岁的陈景润看出了破绽。
1: 陈景润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寄给了华罗庚，华罗庚一看，这正是自己苦思了多年没有突破的问题。华罗庚很高兴，认为陈景润是个有想法、有前途、很钻研的年轻人。华罗庚立即给陈景润寄去了邀请函，请他来北京参加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
0: 华罗庚深深地记得，自己当年不过是一个偏远小镇的杂货店的小伙计，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正是因为有了伯乐的赏识，才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此时他已决定打破数学所的招生规定，将陈景润调进北京。然而当陈景润真正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
1: 陈景润到北京第一次做报告时，看到台下30多位数学家都望着自己，又犯了老毛病，紧张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讲了几句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台下听众开始摇头，难道这就是华罗庚力荐的人才吗？最后还是华罗庚亲自走上讲台，介绍了陈景润论文的不凡之处，一锤定音，终于使陈景润受到认可。
0: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华罗庚就是陈景润的伯乐。正是华罗庚将陈景润调至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成就了陈景润震惊世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新中国因此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即使陈景润后来成为了誉满世界的大数学家，他却依旧称自己是华罗庚先生的学生。
1: 照片上的年轻人全都是华罗庚亲手带出来的学生，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才，被人戏称为中国计算机的800罗汉。正是在华罗庚的带领之下，新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这台计算机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华罗庚也被誉为两弹一星的元勋。
0: 华罗庚常说，培养人才要甘为人梯。曾经的懵懂少年，如今已经成为新中国数学界的领军者。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数学人才，而华罗庚又有了更加宏伟的计划。
1: 他卸下数学家的光环，走进群众，普及数学。
0: 就连炸油条的师傅都去听华罗庚的讲座。
1: 他深入基层，广泛调查，学以致用，造福社会。他将虚拟的数字变实用的利器，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呢，我们讲到，华罗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然而，一件事情却让他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一次，华罗庚得知一名小战士在执行爆破任务的时候不幸牺牲了。由于雷管引线长度不同，爆破的时间总是无法控制，经常有战士因此而牺牲。为什么不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出最适当的引线长度和爆破时间呢？这让华罗庚有了新的思路，他要让数学走进各行各业，成为每个人都能够用到的实用工具。
1: 华罗庚开始思考数学如何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问题。从1964年开始，华罗庚就带着助手到处下工地、蹲农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统筹法和优选法。许多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不在屋子里写写算算，却到处东奔西跑，是大材小用，甚至说他是不务正业。而华罗庚却对此投入了最大的热情。
0: 华罗庚用数学的方法为邮递员画出了邮递的最优线路图，让邮递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的信件全部的送出。一个大庆的电焊工在听完华罗庚的讲座之后，对电焊的斜度、角度、速度做了不同的试验，果然找到了最好的工艺条件，一举在电焊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就连炸油条的师傅都去听华罗庚的讲座，找到了将油条炸得外焦里嫩的最好时机。华罗庚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在不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达到优质、高产、低消耗。不久之后，毛主席就给华罗庚回信了。在信中，毛主席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这一肯定让华罗庚顿时充满了干劲，统筹法和优选法在全国于是就流行开来了。当时全国各地都抢着要华罗庚去做讲座，他的讲座浅显易懂，连卖菜的老太太都可以去听。大庆油田、鞍山钢铁、成昆铁路等众多的重要项目，都将华罗庚拉去他们那个地方去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华罗庚和他组建的小分队，曾经在20天的时间里边，解决了不同工作当中的上千个问题，成为了一个奇迹。
1: 华罗庚不仅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注入了科学的成分，他推广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更是在中国的文明史上掀起了一个运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潮。
0: 1979年10月8日，华罗庚应邀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进行演讲，这就是当时的演讲海报。从海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演讲的题目叫做《千百万人的数学》。这个演讲题目是由英国数学界制定的，他们对消失在世界数学界30多年的华罗庚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1: 这是改革开放后华罗庚第一次出国访问，世界的目光已经期待了他30年。在英国人眼中，已经头发花白的华罗庚庄严而活泼，朝气蓬勃而富于智慧。作为一个理论数学家，华罗庚却从书房走到了人民之中，这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2: 好多人都围住他，然后问到了一个问题，说那华罗庚教授一定很有钱吧？他说确实我是很富有啊，但是呢钱不在我的口袋里，在人民的口袋里。
0: 离开世界数学界30多年后，华罗庚赢得了许多迟来的荣誉，他成为美国科学院

十年来第一位中国籍海外院士，还被多所国外的大学聘请为荣誉博士。美国科学院院长称赞华罗庚，他是一个自学出。

0: 他走遍了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了他的学生。就在1984年8月25号，74岁的华罗庚由于过度劳累，再次心肌梗塞。
1: 躺在病床上，华罗庚以数学家的思维写了一首诗，名叫《述怀》。即使能活100年，36524日而已，而今已过1/4，怎能胡乱轻耗？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继，若细算有效工作日在2000天以内。每当大家希望华罗庚能够停下脚步歇一歇的时候，华罗庚就说，我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差，现在不走将来就更没有机会了，我绝不会死在家里，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1985年6月，华罗庚应邀到日本访问，然而这却成了他最后的一次出行。
0: 6月12号，华罗庚站上了学术讲台，这次的主题是总结自己在新中国成立35年的历程。
2: 一开始呢是把西装脱了，后来把而且讲呢是我后来把领带也去掉了，
3: 从轮椅站起来拿着拐棒在讲台上站着讲，讲得高兴了，他不是有 PPT 吗，拿着拐杖当教鞭。
0: 当报告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然而华罗庚却在总结完自己的一生后倒在了讲台上，再也没能起来。
1: 这是华罗庚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拍下这张照片13分钟后，他就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心爱的讲台上。华罗庚将自己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中华民族，而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深深地镌刻着他的名字。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4: 抗战爆发，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一部话剧促成一所革命艺术学院的诞生，毛泽东、周恩来领衔创立，著名文艺工作者们共同发起，它是中国革命的文艺摇篮，它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鲁艺传奇。
5: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仙桃市调研产业发展、城市运行管理、汉江秋汛防汛备汛等工作；
1: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让患者成功恢复视觉辨识能力；
0: 九峰山实验室攻克高通。

0: 量生物芯片核心技术，
1: 暖心护航，武汉全力保障百万高校学子返校。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7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仙桃市调研产业发展、城市运行管理、汉江秋汛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仙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数字化水平，扎实做好汉江秋汛防汛备汛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2: 在鼎龙仙桃半导体材料产业园，关志欧听取产业园基本情况及重点产品介绍，详细了解产业园发展和为武汉都市圈产业配套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机遇，持续加强半导体关键材料技术攻关，形成研发、生产、供应、服务的完整能力体系，助力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非制造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湖北恒天嘉华非制造有限公司，关志欧听取仙桃市非制造部产业情况介绍，查看产品展示，参观企业自动化生产线，强调要依托国字号检验检测中心和武汉纺织大学等科教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纺织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和品牌影响力。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面临汉江秋汛考验。关志欧来到仙桃市汉江干堤烟湾险段，同水利技术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险段整治情况和防汛备汛措施。走进杜家台分洪闸起闭室，现场检查闸门起闭设备运行情况，听取汉江下游防洪体系、杜家台分洪工程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开展再排查、再整治，及时谋划实施一批除险加固项目。要坚持平战结合、未雨绸缪，加强演练，确保各项设施装备战时能用，强化科普宣传和警示教育，持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仙桃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查看一张图在防灾减灾、公共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应用情况，要求加快数据归集治理、信息系统优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形成共建共享共用的工作格局。副省长李东辉参加调研。
1: 湖北正全力打造全国优化营商环境新高地，在襄阳市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项目秘书背着一只只沉甸甸的公文包沉在一线，包里装着的是营业执照、许可证、用工台账，也是电商企业等不起的时效窗口。从反复跑到上门办、当天结，改革的成色就落在园区每天发生的这些小事里。
2: 一大早，项目秘书刘荣就赶到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今天他的公文包比平时更沉，里面装的是30多份电商营业执照的申报材料。产业园里好几家新入驻的企业正等着注册。
3: 我们看到这个注册申请之后，24小时之内就给你完成审批，你也不用反复跑大厅。
4: 我以为跑30多个营业执照要我各办2个月的，今天你们过来了，我估计1个星期就搞定了。
2: 注册的事刚敲定，园区另一头又传来了紧急求助，一家企业的新品上线在即，可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没办下来，销售排期一天都耽误不起。刘荣把诉求收进台账，掉头赶往政务服务中心的启航之家。这个一站式专区整合了146项服务事项，设计诉求一窗受理，并联办理，绿色通道随即启动，帮办代办全程跑腿。
5: 汉江顶上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办怎么样了呀？
6: 哦，相关的材料已经走绿色通道，加急审批通过了。这是他们的正本和副本，吃好了。
5: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送过去。
2: 从提出需求到送证上门，全程5小时。随同办结的还有两家企业的经营地址变更业务。
7: 哇，这么快呀！
5: 接收。
7: 我这我们早上提交的申请下午就下来了，这中间速度确实不一样啊。
5: 就是想问一下您公司发展还需要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忙解决？
7: 那就是招工这

0: 块缺口多一点呢？
1: 送证不是服务的终点。借着上门的机会，刘荣又逐家走访园区企业，一圈下来，七家企业260多个岗位缺口被逐一记录。这份新台账当天就对接给人社部门，一场针对园区用工需求的专场招聘会筹划起来。
2: 东京新区有新源社区、化人社区用工需求比较大，
3: 那我们能不能把他们请到我们政务中心，或者是我们把他们带到园区去，具体来对接下这个需求呢？
1: 从批量办证到许可加急，再到用工对接，企业的诉求装进这只沉甸甸的公文包，就进入了闭环处置的快车道。一天的奔波不是项目秘书的特事特办，而是东京新区政务服务下沉的常态。目前当地已在重点产业园区设立政务服务驿站，20项高频涉企事项直接下沉一线，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帮办代办、政策宣讲等一站式服务。
3: 我这个包是挺重的，我们尽量多装一点，让企业少跑一些路，少走一些弯路，就是我们的目标。
1: 一只公文包就是一个流动的政务服务站，从重大项目全程代办到中小微企业精准纾困，襄阳正以12大类、56项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为抓手，把政务服务沉到一线，送到企业门口，用服务的厚度换取发展的速度。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列席会议。8月27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焦6个纠治重点任务，严格清单化管理，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整改，严格计划和备案管理，切实把经文简会要求落到实处，规范明晰基层权责，建好用好一表通，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持续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质效，畅通基层反映问题渠道，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
4: 失明多年后重见光明，这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肖璇教授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让一位失明4年的患者成功恢复视觉辨识能力。
1: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病房，已经失明4年的患者邱先生戴上了特制智能眼镜，坐在训练桌前，目光扫过面前的字符卡，然后缓缓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清晰的数字8。
5: 有时候看得蛮清晰，不是我们这个看不到的嘛，就慢慢调试嘛。上天给我关了上窗，科学又给我开了上窗嘛。
1: 让邱先生重见光明的是一套新的视物系统。一个月前，肖璇教授团队在他的眼白上开了一个微小囊袋，将一枚特制芯片植入其中。术后，患者佩戴的智能眼镜捕捉外界画面，无线传输给芯片，芯片再激活眼底残存的视觉神经，让大脑重新看到画面。整个过程无线传输几乎和人眼同步。
6: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的这个效果来看，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第二周的这个开机训练的时间，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和进展。
1: 过去同类临床研究多采用全侵入方案，手术风险高，肖璇团队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半侵入的新

0: 入，不穿透眼球，没有外接导线，患者炎症反应小，恢复快，费用也大幅降低。经过15年攻关，团队从基础研究到数百例无创脑机接口应用，最终证实特定参数的电磁场可以跨组织精准调控。目前，该技术潜在适应症已覆盖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青光眼晚期等7大类致盲眼病。未来，该技术将规模化推广。
1: 近日，九峰山实验室在高通量 DNA 生物测序芯片工艺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完成全流程流片验证，芯片各项电性指标均达预期。这意味着我国在基因测序产业链上游的核心环节填补了重要空白。
2: 当下基因检测技术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项技术的原理就是通过读取 DNA， 看看里面有没有和疾病相关的信息。一个人的基因组就有大约30亿个 DNA 信息单元，怎么样去高效地读取和处理这样的海量信息呢？我手中的这个芯片就是关键。一块芯片一次读取的信息量越多，它的通量就越高。所以说，高通量测序芯片现在是全球基因检测产业竞争的重要方向。那么九峰山实验室这次攻克的技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0: 想一次读取更多 DNA 信息，就要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表面排布更多更密集的读取位点。九峰山实验室将半导体制造工艺引入生命科学领域，通过点位精准识别、定点差异化曝光等工艺优化，提升了芯片上高密度测序位点的一致性，并实现了光刻机、眼模板与晶圆之间的纳米级对准控制。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流程流片验证，芯片在通道一致性、信号质量、信噪比及数据产出效率等关键指标上表现优异，具备良好的量产前景。未来，普通人做疾病早筛和精准医疗会更便宜、更方便。
3: 这个夏天，雪糕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武汉江夏一家食品企业凭借创意仿真雪糕逆势突围，不仅拿下大品牌订单，还远销海外。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你吃过肯德基的碳烤玉米吗？看起来像一只烤好的玉米，但一口咬下去却是玉米风味的雪糕，还包含了不少玉米粒。像这样的雪糕，它在全网刷屏，一些门店还卖断货了。它其实就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一家企业。
0: 可以以假乱真的碳烤玉米雪糕，累计为肯德基供货74万只。形似切开芭乐的雪糕，相关抖音短视频收获百万点赞。自带泥土质感的土豆造型雪糕，稳居多家全国连锁便利店销量前列。走进扬子江普拉拉产品展示区，玉米、芭乐、土豆等仿真果蔬雪糕琳琅满目，如同微型果蔬菜市场，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雪糕的固有印象。
5: 传统的雪糕可能就是解决一个吃的问题，但咱们的雪糕的话，它是因为有高的情绪价值，有高的社交属性，所以它能同时满足到吃加拍照加社交的互动这么一些功能。
0: 随着雪糕市场步入存量竞争，扬子江普拉拉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创意造型这个细分赛道上。而创意产品具有爆发式走红但热度衰减速度快的特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以快取胜。为此，扬子江普拉拉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向同时发力。研发端打破常规立项审批程序，人人都可以提创意做设计；生产端则打造了柔性自动产线，做到快速响应。一款新品从研发开模到上市，最快只需28天。
6: 会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客户，他们的产品要求去设计它专门的生产工艺流程。那我们会在过程中会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每个产品的之间的切换也是最多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
0: 今年1至7月，扬子江普拉拉雪糕销量达2700万只，同比增长80%，已成功入驻肯德基、青岛啤酒、蜜雪冰城等知名品牌供应链，产品覆盖全国50000余家终端门店，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武汉首个实现出口的本土雪糕品牌。

0: 红色星火少年相传，湖北创新少先队员红色教育形式，打通展馆、校园、育人阵地，让红色学习从单向聆听变为主动讲述。广大少先队员在实践中感悟红色力量。
1: 在省第八次少代会现场，一幅少先队员手绘作品吸引了大家目光。创作者是辛亥革命博物院红领巾讲解员、武汉市光谷第四小学学生卢小璐。画中记录的是少代会代表交流讨论的场景，他自己正是这场景中的一员。
2: 我未来也会继续在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院用同龄人的视角去告诉他们一些红色故事，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故事的历史。
1: 在湖北，像卢小璐这样敢讲、愿讲红色故事的少年还有很多。五年来，省市县三级红领巾巡讲团扎根校园、青少年宫、爱心托管班等阵地，累计开展宣讲1.5万多场，覆盖少先队员超100万人次。从台下的听众变身台上的主讲人，身份转变的背后离不开一套完善的红色教育体系，有阵地、有队伍、有保障。
3: 我们黄冈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博物馆就是讲好这些红色故事的最好课堂，把展陈变成课堂，把文物变成教材，让少先队员自己来讲大别山的红色故事，在讲中学，在学中悟，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
1: 走出博物馆，校园里的红色教育也在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打开。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英才小学大队辅导员邢子玉把红色故事、安全教育融入音乐，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让思政课从被动听变成主动唱。
4: 我们已经有2学期的这样子实验，我发现有很大的效果。下一步的我还是希望可以用更多语言来讲好我们这个党的这个创新理论。
1: 如今，全省6500多所中小学全部成立少工委，少先队活动课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政教育全面融入校园日常。越来越多的荆楚少年走出书本，走上讲台，亲身讲述红色故事，感悟百年党史，当好红色星火的新时代传承人。
5: 金秋开学，武汉将迎来近100万大学生集中返校报到。交通多部门协同联动推出多项暖心专项服务，全力保障学子返校出行顺畅。
1: 从本周末到下周，武汉天河机场将迎来集中抵汉返校客流。机场开通高校迎新专属接驳专线，覆盖武昌、光谷、江夏等高校集中片区，定点发车，点对点直达，减少新生换乘。现场，武汉交管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还为新生送上武汉特色文创礼品。
6: 凭证件可在武汉机场享受免费的行李协助，独自出行的同学还将获得重点帮扶，凭登机牌可免费游览木兰湖、问津园、探索小镇等多个特色景点，知音号、夜上皇后楼等热门演艺活动也可享门票折扣。
7: 我们在9月中下旬把我们的流动车管所也开进高校里面，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呀、办证啊。
1: 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武汉地铁同步升级迎新保障。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天河机场3站1场，各站点增设新生服务指引岗，开放大件行李宽通道和无障碍通道。昨天，支付宝武汉地铁同心票正式上线，一人最多可带5人刷码通行。
8: 在首页点击出行，点击查看之后会出现同行票，一次性可以添加5个码，可1码6人同行，方便抵汉的大学生及其陪同家人出行。
1: 瞄准光谷藏龙岛大学城高密度返校客流，武昌站至藏龙岛大学城的公交定制专线8月29号起运营，串联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12所高校。公交集团还同步对接多所高校，覆盖偏远校区出行需求。
9: 我们会根据每日的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发车频次，高峰时段坐满即发，定制专线全程只停靠对应高校站点，直达学校门口，尽量让同学们少等候，快返校。
0: 利川是国内最大的黄连种植基地，黄连产量占到全国60%以上，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利川黄连只能贴上外地标签才能卖出价钱。今天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在利川启幕，利川黄连做强自有品牌迈出了关键一步，去现场看看。

0: 大会现场，400多位行业精英，200多家产业链企业代表齐聚，不仅敲定供应链合作、落地产业项目，还发布黄连产业专项金融支持计划。这场备受行业关注的大会，直面的正是利川黄连延续多年的产业痛点。
1: 我现在是在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的现货交易市场。那在我头上的这个滚动的大屏呢，滚动的就是今天开市以来的实时成交量。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啊，在这个市场建成之前，利川的黄连一大板都是要拖到隔壁重庆石柱县去卖的，而且是必须装进石柱黄连的包装袋里才能过磅交易。
0: 利川黄连种植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坐拥中国生态黄连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市黄连种植面积达14.6万亩，年产量接近5000吨，占据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市场，陷入产地有名、产品无形的尴尬处境。破局从搭建属于自己的交易阵地开始。2025年底，总投资3500万元的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正式开业，线下实体交易中心搭配黄连线上交易平台，短短8个月，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3.6亿元。
2: 过去交易多为私下撮合，如今商户集中进场，统一交易规则，信息透明，价格公开，市场由零散走向集中，
3: 不用以前那样起早摸黑嘛，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能卖。
0: 交易中心解决了去哪里卖的问题，但要让利川黄连真正打响自己的名号，还需要全链条的品质支撑。于是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应运而生，大会上启动立项的3项团体标准，聚焦加工、仓储、流通3大环节，打通黄连从产地到市场的品质评价链条，让利川黄连拥有自己的行业话语权。
2: 一，大会为窗口打开品牌局面，形成硬件有支撑、软件有声音的双轮驱动，让利川黄连成为全国道地药材的金字招牌。
0: 市场搭台，大会唱戏，企业也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九州通就与利川市达成黄连供应链战略合作，并启动新建中药饮片生产基地项目，
4: 推动产业从售卖初级原料到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的高端生态升级。后续力争将利川模式打造为全国道地药材单品种全产业链样板，
5: 构建黄连交易大市场，实现从原料揭牌向自主区域公用品牌跨越，提升产品溢价，是道地药材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典型实践。
6: 今天，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荆州沙市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活动在武汉正式启动。这场横跨夏秋、联动全国、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事拉开帷幕。
0: 今天上午，羽毛球双圈全满贯得主林丹和奥运冠军蔡赟现身湖北广电传媒大厦，引燃全场。两人与嘉宾共同挥拍，宣告嘉年华正式起航。现场，湖北沙市级世界冠军王芷怡的启蒙教练张倩登台，分享了祖孙三代扎根沙市、接力青训的故事。陈龙、郭振东等羽球名将也通过视频为家乡站台。
7: 沙市出了很多的世界冠军，我的师弟陈龙，还有师哥季新鹏、郭振东、龚伟杰等等，所以我自己很期待10月份的跟大家的互动。
8: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业余儿童比赛就是在沙市，93年，所以呢，也希望这次的比赛取得圆满的成功。10月我们相聚沙市，相聚荆州。
0: 从7月到10月，嘉年华活动轮番登场，全国南北赛区挑战赛在武汉、上海、济南、合肥启动海选，9月抖音线上邀请赛同步开启，业余爱好者与职业选手云端切磋。10月2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四大国羽传奇将齐聚荆州文化体育中心，带来巅峰表演秀和球星见面会。享有羽冠摇篮美誉的沙市，借本次活动契机，将推出球星同款打卡路线，将荆州古城、沙市记忆与市井美食串珠成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有味沙市的城市底蕴，
9: 以多维度来体验重塑文旅体融合的新场景。在沙市的工业经济、城市发展以及文旅的发展融合上面，互通互

0: 融，借助体育精神推动文旅文体的深度融合。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近期，湖北拨付省级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2亿元，重点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武汉光谷今天启动全国首个体系化前沿部署工程师加智能体培训工程，课程分初中高三级，初级公益开放，优秀学员可入3551人才库及千企首席 AI 官计划，力争3年培育1000名前沿部署工程师。第10届湖北省长江质量奖名单近日公示，蓝图汽车、武汉瑞科光纤等5家企业上榜，湖北交投高速运营、摩托罗拉武汉等5家企业获提名奖。2026年全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养老护理大赛日前在宜昌举行，69名选手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在居家、社区、机构3大场景中比拼老年照护与人文关怀实操能力。全省储奉家政服务云平台今天上线，15家全国3星级以上巾帼家政标杆企业首批入驻，可实现线上预约、智能派单、信用建档、服务溯源，1000万元家政消费券同步发放，居民可线上申领。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10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刚子啊，你们俩闻到酸味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
0: 儿。嗯，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嗯，是我是我。哎呀，来，放下，我慢慢跟您说啊。嗯，哎呀，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嗯，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像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啊，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嗯，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立冬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冉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给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啊，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
0: 哦，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1: 是，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你还记得不？
0: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啊，忘了。哎呦，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还挺好笑的。哎，
1: 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2: 你想知道啊？啊，当时咱录下来了。哦，回顾一下吧。
1: 行。
0: 干脆也不掉啊。
2: 干啥呢？怎么又洗上衣服了？
0: 哎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2: 这什么颜色呀？这是？哎
0: 呀，你这是可乐呀？
2: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2: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

0: 让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
1: 哎呀，你这个你不懂了吧？
0: 啊，
1: 你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1: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哈，
1: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1: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咋说呢？
1: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1: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1: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1: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1: 你又错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1: 厨房自有妙招，厨房
0: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1: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1: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1: 米醋
0: 这儿呢。
1: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0: 怎地？
1: 浸泡，你得接水啊！
0: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哎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1: 肯定有效果，
0: 肯定
1: 不用想了。对，
0: 行行行，
1: 对对，
0: 先准备准备，
1: 让它泡着吧。
0: 好。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哎呦，这醋味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哈哈。

0: 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蓝老师给的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从他能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
1: 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
0: 哎呦，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呀，阮老师
2: 啊，
0: 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2: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2: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
2: 啊，
1: 这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
0: 哎呀，吃货呀。
2: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
0: 哎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说流口水
2: 啊，
1: 我是闻到这味儿了
2: 啊，闻到味儿了，
0: 我闻到这个酸醋味了。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1: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
0: 啊，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1: 你看看，
2: 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0: 啊，
2: 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2: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
0: 哟，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

0: 哎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
1: 嗯，
0: 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啊，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
1: 嗯，
0: 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以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诗钓名》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啊、跟苏东坡比一比、哎、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2: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改日再做吧。
3: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
2: 哦，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0: 没听懂，
3: 没听懂吧？
0: 什么意思呀？
3: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0: 最酸
3: 啊！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
2: 哦，
3: 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
2: 嗯。
3: 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就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2: 盖帘儿，
3: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啊，就那个缸的身上的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
2: 啊，
3: 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来。一身的大棉袄，
2: 哎呦，是啥意思？是怕刚冷着吗？
3: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
2: 嗯，
3: 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2: 啊，也是。
3: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把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0: 那对，
3: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
2: 嗯，
3: 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嗯，
0: 哦，就是酿醋哈，
3: 啊，
0: 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3: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 知道他多大年纪吗？
0: 嗯，
3: 90多了。
2: 哎呦，
4: 高寿啊！
3: 啊，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4: 郭老汉
3: 啊，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4: 嗯，
3: 他

0: 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
1: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2: 有哲理，
1: 高手在民间呐。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0: 是啊。
1: 哎呦，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呐。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立冬啊，
2: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0: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2: 啊，
0: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2: 我知道了啊，
0: 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1: 醋溜白菜。
0: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淋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我也四个字儿 啊，真是一绝。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酸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闷。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1: 益生元？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德益生元相伴，清肠

0: 养生益长年，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

0: 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1: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
0: 对呀，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多大年纪啊？
0: 65岁。
1: 65。
0: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1: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想好。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
0: 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1: 对，
0: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1: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
0: 对，
1: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0: 呵，
1: 到肠道三三两两分队，
0: 一路下来没了，
1: 没了，等于白吃啊。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哗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2: 对，
1: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叫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0: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1: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嘿，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呀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给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
1: 啊，
0: 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啊，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呢真是挺扫兴的哈。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
1: 我教你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 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0: 就变了，
1: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

0: 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
1: 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2: 对
0: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或者是20000亿的这种益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2: 对，
0: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2: 白吃。
0: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
1: 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呢，我都吃不下去饭。
0: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的。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0: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1: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哪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0: 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
1: 20000亿。
0: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

0: 行。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
1: 嗯，
0: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
1: 嗯，
0: 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啊一些时间，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第34集涅槃玉蝉。
1: 至今也没能抓住哪吒，难道本王的追捕令是摆设吗？